0: 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是黄文博老师。早安，文博。
1: 早安，国定老师。听到国定老师的声音，看到国定老师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很愉快。
0: 个人品牌什么，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老人这样。我先跟大家讲介绍一下那个黄文博老师啊。那个黄老师他是广告业的名人，他在很多广告公司，而且是国际级的那种大广告公司里面长期的担任什么创意总监啦，或者什么策略发展长啊，这一类的，就是很厉害，意思就是武功很高强的广告人啊，在那里面泡了好像好几十年。他在这几年啊，他除了做这个广告创意策划、企划、策略企划、品牌管理之外，他还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研究，不断的研究，
1: 对，
0: 然后也不断的出书，不断的去讲课，不断去辅导大家，就是他一直专注的就一个重要事情叫品牌，所以他是我们台湾的所谓品牌大师哦。今天很高兴的邀到老师，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图解个人品牌》，图解个人品牌可以图解。那我看了一下啊，最后呢真相大白，真相大白也是他的书名啊，就发现这本书很有趣，所以我就特别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怎么认识这个个人品牌。我第一个要问啊，就是什么是个人品牌？它这跟以前我们认识的什么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好，那个国定老师一开始就丢出一颗直球过来哦。
0: 对啊，那当然了。
1: 这个直球啊，你问很多现在在做品牌的人，不管他是企业主还是帮人家做品牌的人，大概也回答不出来啊。其实为什么我刚刚先回到前一个问题去哦？为什么我这十几年下来要开始把我的工作从替企业服务改成做钻研？
0: 对，
1: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好多的真相跟道理，跟以前我们所做的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公司告诉我们按照 A B C D 去做就可以了。事实上我研究过之后，我发现那是皮毛，那是皮毛而已。对， SOP 那是皮毛而已。那些 SOP 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能够比较好赚钱，迅速结案。标准化迅速结案就像刚刚国定老师提到的，以前也有过人的个人品牌嘛，
0: 对，
1: 但是没有现在这么 popular。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忽然间这么 popular 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以前讲个人品牌的时候呢，总是告诉你说这个人品牌要做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嘛，你把名气冲上来
0: 啊，
1: 知名度有了，
0: 对，知名度，
1: 然后你就一定有个人品牌了。
0: 对
1: 就很多人做了之后觉得奇怪，我的名气也有了，人气也有了，可是我就是没有影响力那就不是个人品牌嘛。
0: 讲到关键了，
1: 是不是
0: 影响力？
1: 对啊，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名气有的话，我坦白讲我们大楼里面有几个住户很有名气的那是什么撒泼型的住户，对不对？那名气是不是很高，人气也很高嘛，物管看到他们都吓得不得了嘛，对不对？但他们有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嘛，我们都希望他们赶快搬走嘛，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个人品牌必须是能够有影响力，影响到别人。像是国定老师你在主持读书性的节目，你也算是知识型的网红了你就用你的经验然后去引导大家认识很多的知识，这个影响力就是你为什么成为个人品牌的原因了那现在大家忽然间发现到说实力比外表更重要，
0: 实力
1: 对，实力。以前那个时代跟你讲说追求名气追求知名度就可以成为个人品牌了。
0: 对，
1: 很多人发现奇怪，我做了那么久都是不成功嘛，那现在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我内在太空虚了我没有这个实力，别人不服气我所以才回来开始考虑我自己的特色是不是够，专长是不是足竞争力是不是足够。那他们开始把重心从外在的名气转到内在的实力之后他们就发现到说他的影响力逐渐出现了逐渐出现了像我说一句老实话老师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也不是那么有影响力的，总得慢慢走嘛你主持个十集二十集之后扩散了之后，你的实力导致你有这个知名度，而不是你的知名度导致别人肯定你的实力你知名度再高没有实力也是白搭
0: 对，其实老师我要打岔。

0: 下，这个，我要讲两件事哈。
1: 哎，
0: 第一件事情，就因为我在媒体工作嘛，
1: 嗯。
0: 就你会发觉，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在这个媒体业做了几十年，所以他有知名度。但是后来发现，就知名度，
1: 就是这样子而
0: 我
1: 已。
0: 认识张三，我认识李四，我
1: 对，
0: 跟部长很熟，我跟院长很熟。
1: 对，
0: 可是真的要什么事的时候，
1: 对，
0: 确实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1: 没有错，
0: 哦，
1: 没
0: 所
1: 有
0: 以其
1: 错，
0: 实那时候很挫折，这是第一个。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有影响力的。
1: 嗯，
0: 为什么？你看我们的宝相庄严啊，我们
1: 嗯。
0: 整个出来的时候，对，还有很多什么助理啊，什么同
1: 对，
0: 事啊陪着，就看起来这个仪仗这个很大啊、
1: 对，
0: 大前研一，日
1: 嗯，
0: 本的大前
1: 嗯，
0: 研一，
1: 大师了，嗯，
0: 他说其实啊，你们这些高阶主管呢、是被看起来像一个大狮子一样，
1: 嗯，
0: 哇，一吼的时候天下都震动，
1: 对，
0: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哦。你根本就是一个被圈养的猛兽，
1: 是，说得太好了。
0: 你因为是被圈养的猛兽，所以看起来很威仪。但是我跟你讲，你只要放出你的那个蓝山是，
1: 对，
0: 你的笼子啊，
1: 对，
0: 你放走到丛林里去，
1: 就是个小猫了，
0: 随便来一只小蛇就把你搞
1: 没
0: 死。
1: 有错。您讲到关键了哦，像您刚刚提到这两件事情哦，也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忧虑的部分哦，就是我看到太多的朋友哦，受到网络的影响，网络很
0: 是，
1: 方便，
0: 对，
1: 特别现在 AI 非常方便，太多人告诉你说，用流量哦，然后点击率哦，然后粉丝数
0: 对，
1: 就可以等于你成为个人品牌了。
0: 对，
1: 其实等到他们发现到说他的品牌花那么多钱建立之后无法变现的时候，他就知道走错路了。其实个人品牌真正的价值在于说你的变现的能力够不够强啊？我举个例子啊，一个业务人员啊，把外表打扮得非常的得体啊，然后呢身高也够啊，容貌也姣好啊，那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会获得一些外表红利啦，啊，客人会趋之若鹜啊，买他的单。但是过不久之后呢，客人就发现到说，这个人的实力好像没有那么强。他在讲解这个车子或是保险的优缺点的时候呢，似乎没有那么样的优秀啊。毕竟消费者是要掏钱出来的嘛。
0: 对呀，对呀。
1: 我一时之间可能被你的外表所影响，但当我要掏钱出来的时候呢，不好意思，我就回到了消费者现实原理，我会非常的顾虑我的金钱的这个价值，所以呢，他就会碰
0: 恢
1: 到。
0: 复理智，
1: 爱恢复理智，所以这个业务员呢就会碰到什么？碰到我所谓的个人变现的困难，因为他根本没有现可以变，他没有存款存在自己的个人账户里面啊。那这个在国外做过研究哦，叫做美丽津贴啊，美丽津贴其实说真的，外表是一种津贴哦。那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其实不太看过国定老师的这个样子嘛。我们现在国定老师是已经60多岁嘛，哦，国定老师呢年轻的时候
0: 请
1: 其
0: 注
1: 实
0: 意你的用词
1: 外貌堂堂，仪表惊人。
0: 哦，
1: 我
0: 应
1: 说
0: 该
1: 真的
0: 刚刚有威胁他，
1: 啊，哎，对，那国定老师坦白讲就是有美丽津贴的人，但是国定老师并没有忘记去增加自己的实力。你的美丽津贴能够吃多久？20年嘛。好了，你去做医美30年了，但是你的实力、你的经验、你的用功可以吃多少？吃一辈子的时间啊，哦，所以其实相对于美丽津贴哈，有另外一个说法哦，叫做丑陋罚金啊，哦。其实很多人长得比较没有那么出色的人哦，坦白讲，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卑感
0: 对，
1: 啊，哦。我以前，
0: 所以要付出代价，
1: 对
0: 好，
1: 你可以沉沦，
0: 是，
1: 你可以认命
0: 是，
1: 啊，哦，
0: 好，
1: 但是你也可以哦，就是因为这样子呢，让自己脱离掉就是丑陋罚金的这个桎梏。
0: 好，讲到这边有一点悲从中来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常因为外表的原因，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代价，
1: 是，
0: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有理论的。那也接着我们要进点音乐，音乐之后我们要请黄文博老师来告诉我们，其实美丽津贴之外还有丑陋的什么代价、
1: 罚金
0: 罚金，那这些事情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真实的发生，我们怎么去面对它？

0: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这本新书《个人品牌图解》这本新书的作者黄文博老师呢，谈了一下个人品牌。这个光是讲一下个人品牌是什么，就已经要讲很久很久了哈。
1: 对，我们为什么国定老师为什么这个书哈？书名会切两段，我上面写是写图解个人品牌，
0: 对。
1: 中间有一个大的那个窟窿，有没有？
0: 对，
1: 好，破纸而出，
0: 对，
1: 真相大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就是，个人品牌的真相大白。
1: 对，因为个人品牌常被误解嘛。
0: 对，
1: 它事实上可能是现在的品牌领域里面最被误解的一个东西。
0: 那我要问一下老师啊，就你这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各种品牌样态的关系差异，
1: 有，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市面上有看过，我们熟悉什么产品的品牌，
1: 对
0: 对，什么可口可乐产品的，有企业品牌，什么台积电，对不对？
1: 对，
0: 那也有雇主的品牌啊，就是很会照顾员工，或者他们关系很棒，
1: 没错，
0: 里外一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做个人品牌，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1: 没错，没错。
0: 老师，你们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1: 好。我的这个四种品牌的厘清哈，在书里面的前端，我用一个图表，十分清楚的帮大家就完全解惑了。那我今天稍微用点简单的时间跟各位解释一下啊。其实个人品牌跟其他品牌真正的差别在于它的投射对象是不同的。
0: 你说看这个品牌，接受这个品牌，
1: 对，投射
0: 对
1: 象是不同的。对啊，你看我们在讲产品品牌的时候呢，是我们消费者。对物品，我们要买的东西嘛，
0: 对，
1: 比方说我要买一个杯子，那杯子就是我的投射对象嘛，
0: 对，
1: 那我对于企业品牌的感觉呢，是对于这个企业的名称，
0: 是，
1: 比方说佳音电台，
0: 是，
1: 我的感觉怎么样？
0: 优
1: 质、纯净啊，这一些的，这是我对它的感觉嘛，
0: 对，
1: 它是一个符号啊，
0: 对，
1: 那我对于雇主品牌呢，是当我是员工的时候，
0: 是，
1: 比方说我们的录音师。
0: 对，
1: 他是佳音的员工，
0: 对，
1: 那佳音这个组织对他到底是好是不好，跟其他比起来啊，有什么优缺点，他心里最清楚，
0: 对，
1: 这叫做雇主品牌嘛，
0: 啊，
1: 可是个人品牌呢，比另外这三种都要困难，啊，
0: 个人品牌反而
1: 困难，绝对是困难，超出你想象之外的困难，
0: 看起来简单吗？
1: 看起来简单啊，你看啊，产品品牌，你跟产品间的是对价关系，你是用钱去买这个东西，东西的好坏与否呢，在你自己心里面，你一念之间嘛，不好可以投诉嘛，
0: 对对对，
1: 可以退货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企业品牌呢，其实我们是抱着比较批判的心理在看待这些企业品牌的，有没有尽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好不好，这个企业有没有强烈的

0: 对社会的认同感，
1: 是、
0: 哦、我们是这样看待企业品牌的，很单纯很简单。那我们对雇主品牌呢，我们不是员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他的雇主品牌好不好啦，
1: 对，
0: 里面的员工才有资格评论嘛。但是个人品牌的对象是谁？是其他的个人，
1: 其他的、
0: 哦、对，其他个人，比方说国鼎老师，我对你而言，
1: 对，
0: 我到底是不是个个人品牌，你心里有数嘛，对不对？
1: 我怎么认为你，
0: 对，你怎么认为我嘛，
1: 在我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0: 这样讲，国鼎老师，你没有跟我同事过，
1: 对，
0: 你不，你没有跟我在同一个领域工作过，
1: 对，
0: 你不可能了解我的种种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我们只是经过一些，比方说合作案，
1: 对，
0: 或是比方说节目来受访，
1: 对、
0: 啊，你稍微对我留下了一些印象，
1: 或在媒体上看到
0: 一些新闻，看到我英俊的外表，
1: 啊，
0: 辩解的口才，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表情会这样子呢？啊、哦、啊、哦，没事没事啊、哦，所以你对我会产生一个印象嘛？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印象其实是虚假的，
1: 对，
0: 完全是外表的吧？
1: 嗯，
0: 哦，那有谁可以有资格凭借我的这个外表呢？凭借我的内涵呢？
1: 嗯，
0: 是只有跟我在同一个领域的人，
1: 嗯，
0: 才有资格凭借、嗯。
1: 对，
0: 比方说跟我一起工作过的伙伴跟同事，
1: 对，对
0: 在这个领域里面啊、哦，他们可以认为说我到底够不够资格当成一个个人品牌者。嗯哦、那这个领域之外的人呢，他们就没有资格来评断我了、哦
1: 嗯、
0: 所以呢个人品牌很重视的是人跟人的感情的互动，
1: 感情
0: 情感的互动、哦、情感的互动，
1: 你上面有特别讲到情绪的、
0: 哎、情绪关系
1: 是不是，
0: 他跟对象的互动关系、哦、不像跟产品品牌，产品品牌是一种对价关系嘛、
1: 嗯、是有产品吗、
0: 哦、有产品
1: 哦、
0: 我买了它之后、
1: 嗯、
0: 我对价关系嘛，
1: 对，
0: 那雇主品牌是依存关系，员工依附在组织里面、
1: 哦、
0: 依存关系嘛，但是个人品牌是我跟那些其他人之间的情绪的关系，我必须把一些我认为的好情绪传递给这些人、哦、什么叫好情绪呢？就是我的人格特质，
1: 对，
0: 我的专长，
1: 对，
0: 我的领导能力、哦、我的热心度，我的关怀度，这些种种加在一起，他们才会肯定我嘛。
1: 所以老师你这样讲的 是说我们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0: 嗯，
1: 你的一言一行
0: 都随时在影响或是在塑造或是在摧毁你的个人品牌。
1: 对啊对啊、
0: 哦、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哦、所在的领域不一样。
1: 对、
0: 哦、我们每个人其实不是只有一个领域哦。
1: 对，
0: 我们有无数个领域。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哦，像我自己来讲、哦、
1: 对，
0: 在我家领导的心目中，
1: 对，
0: 我是家里面的排名第二的尊贵人士，我们家只有两个人了、嗯哦、所以在他心中我就不算个咖、
1: 嗯、
0: 我就不是个人品牌、
1: 嗯
0: 哦、在我们那个大楼里面呢，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住户，
1: 是
0: 我从来没有为大楼其实挺身而出过任何事情，所以在大楼的住户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也不算个人品牌，但是我走出去之后，走进我的学校去，我在教课当老师，我的学生看待我的时候，哎，这个老师教的不错、能力很好，
1: 嗯，
0: 蛮认真的、啊、然后呢又关怀同学，所以我就算是一个个人品牌了。
1: 对，
0: 但是当我跑去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他们不认识我，
1: 嗯、
0: 我是客座的，
1: 对，
0: 他们对我的认知是零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只能从外表来判断我，
1: 对，
0: 那我对他们来讲，我就不具有个人品牌的任何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你只要领域改变。
1: 对，
0: 移动到其他地方去，
1: 对，
0: 你是不是个人品牌就跟着改变了、
1: 嗯、
0: 所以个人品牌呢随时跟着我们，也随时离我们而去，
1: 对，
0: 跟你所在的环境、嗯、职场是有关系的。
1: 好，讲到这边我就有好奇心的哈，老师你书上有一再强调，他说其实做品牌的道理不难，一句话就说完了，
0: 对
1: 啊，但是呢他有讲到一些东西，我看了就觉得很有趣，比如讲到一个果酱的实验、
0: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这太有趣了、哦、
1: 啊！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0: 这个果酱实验就是他们用心理学的一个简单的实验
1: 啊、
0: 就是人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东西，
1: 对，
0: 或是选择别人，
1: 对
0: 啊，是怎么样的过程出来的哦、
1: 啊？
0: 那很多人会认为说，其实我从更多东西去挑比较划得来嘛，
1: 嗯、
0: 啊，然后眼前有十个果酱。
1: 对啊，十罐果酱
0: 啊、十坨果酱哈、嗯哦、我每一个去看它的色泽，闻、嗯、它的味道，尝它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我回味一下，我觉得我挑哪个出来？
1: 对，
0: 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心嘛。
1: 对，
0: 那旁边有另外一摊呢，只有三坨果酱，这只有三坨，那可能会让我的味觉感觉不出那个灵敏的感觉出来，
1: 嗯、
0: 可能没有我喜欢的味道，

0: 不去尝试它了。所以当你在果酱多的地方，你会发现人比较多
1: 啊，对啊，对啊，
0: 抢着去尝，
1: 我也比较有兴趣啊。
0: 哎，我也比较，我也是一样，
1: 对啊，
0: 啊，比方说美女一堆的地方，我一定常去嘛，
1: 对啊，对对，
0: 美女比较少的地方，我就敬而远之嘛，
1: 对啊，
0: 啊，但是呢，很有趣的来了哦，尝试是一件事情，实际购买的时候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哦，你放十坨果酱的地方，真正下手去买的人比较少哦，
1: 在琳琅满目的地方，掏钱人反而少，
0: 对，原因是什么？选择困难症，选择困难症，他落入了决策困境。
1: 对，
0: 他在里面比较来比较去，这个香味多一点，浓稠度低一点，
1: 对，
0: 这个价位只差一点点，那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啊？这个选择困难症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那反而是在只有三坨果酱那个摊位啊，很容易选，
1: 嗯，
0: 因为只有三个，
1: 嗯，
0: 很容易跳得出来，
1: 对，
0: 哦，所以大家就会去选只有三个果酱那个摊位，它的成交率反而比较高一点啊，
1: 嗯。
0: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
1: 对，
0: 第一个哈，你要能够跳出来，比别人更具有个人品牌的魅力
1: 啊，
0: 不一定是你这个人多厉害多强，而是说你有没有选对你站的位置
1: 啊。所以说，你光是把自己搞得琳琅满目哈，
0: 不一定有效，
1: 什么
0: 不一定有效，
1: 什么上通天文下通地理，
0: 对。
1: 其实人家反而搞得头昏脑胀，你到底是什么专家？
0: 以我来讲哦，我如果挤到一群模特的中间去，我算个什么东西啊？
1: 对啊，
0: 我就完全没有存在感了嘛。
1: 对，
0: 但如果说我挤在一群跟我一样外表很一般的人里面，但是我具有很强大的内在，
1: 对，
0: 我的说服力，
1: 对，
0: 我的知识都不错的时候呢，我是不跳出来了，
1: 嗯，
0: 我就有个人品牌了嘛。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讲说，就你做个人品牌，除了理解个人品牌是人跟人的关系，必须要有很强的情绪连结之外呢，你要选对领域是第一步，选对领域是第
1: 一
0: 步，
1: 领域
0: 一次只能进一个领域，
1: 对对，
0: 只能进一个领域哦。
1: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搞错，
0: 对，
1: 以为自己这个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然后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是对，但是在现在我们的世界，你弄了那么多反而让人家有选择困难，
0: 是
1: 因为当人家要想起你的时候，你到底是卖什么膏药的搞不清楚，
0: 没错，
1: 所以把自己定位清楚，这是在做个人品牌的第一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0: 对，
1: 是什么样的品牌。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黄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来图解个人品牌。

0: e se esqueça de mim。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0: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国内非常著名的广告业的专家，他是品牌大师，他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就是黄文博老师了。文博老师刚刚谈到很多跟这个有关的品牌有关的事情，我都听的是觉得有一点震撼哦。他其中有讲一个，他说刚刚有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确立你的领域，而且这领域可能是一个 niche market， 就是那个是特定市场的，你不要去把自己搞得花枝招展，花枝招展会死人的。那老师你说再讲一下这个所谓单一领域是什
2: 么。好，我先讲个前提哦，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很多领域里面，你这个人活动力越强，关心度越大哦，斜杠越多，你所在的领域就越多嘛。
1: 对
2: 哦，家里面哦，家族里面，
1: 对
2: 哦，宗亲里面哦，这是三个同心圆哦。
1: 嗯
2: 哦，家是最小的嘛。那你的家里面，如果你是老小哦，那你根本没有任何地位。你到家族去的时候，你可能当的是老大哦，哦，你有发言分量的哦。
1: 嗯
2: 哦，到宗亲那边去的时候，你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了。
1: 嗯
2: 哦，所以你看你在最内圈的家庭里面，你可能是不是个个人品牌。
1: 嗯
2: 哦，但是你到了宗亲那边的时候呢，你就是个人品牌的。
1: 对
2: 哦，那一样的话，回到比方说我们做职场来讲啊，我举国定老师的例子了啊。国定老师现在是在知识的领域里面做广播啊，那这个领域跟你过去的工作是不是一样？其实说真的，它不一样的。
1: 嗯，
2: 你前面做的是商业行销，
1: 嗯
2: 啊，但你现在做的是知识传播啊，看起来是不一样，对不对？其实国定老师这两个领域啊，都是涵盖在另外一个大领域里面哦。
1: 对，
2: 叫做媒体
1: 啊，
2: 对不对？媒体嘛哈，大媒体的领域里面有很多小的领域。那你以前是在比方说出版，
1: 对
2: 啊，在杂志啊，你做的是行销，是品牌，
1: 对
2: 啊，这个领域。那你这边做出成绩之后呢，啊，你到广播这边来，进到另外一个领域，广播算是媒体中间的传播的领域。
1: 对，
2: 它中间并没有很大的跨度哦，
1: 啊，
2: 它是在大媒体领域里面哦。
1: 对，
2: 所以你这个转法就是对的，
1: 对，
2: 是完全正确的。好像是你脱离了过去的领域，
1: 对，
2: 你到了一个新领域去，其实不是，因为你有整个媒体领域的背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并没有脱离它的，
1: 所以那个关键的核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
2: 啊，是一模一样的。
1: 比如说我就全部在讲知识型的内容，
2: 是没有错。
1: 你在杂志也是在传播知识性内容，
2: 对。
1: 我现在在广播也在讲知识性内容，
2: 只是之前你是比方说做内容产生以及内容行销嘛，
1: 对。
2: 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是知识的传播，
1: 对。
2: 这三个概念都是统领在媒体这个大领域里面，
1: 对对，
2: 所以国定老师的人生方向抓得非常的对，嗯哦，有没有脱离？因为你一旦
1: 这样听得好开心，哦，以前都一直觉得自己超笨的，只会做这么一点点小事，啊，
2: 是吧？你看邀请对来宾多重要，
1: 对
2: 不对？
1: 对啊，
2: 哦，这种来宾要多邀请，
1: 对啊，对啊，对。
2: 所以国定老师，我说真的了，哦，就是很多人，哦，他误会了个人品牌的操作，
1: 嗯，
2: 他认为斜杠就可以跑到一个跟他关系很远的地方去。我今天假定讲哦，国定老师假定
1: 看起来很厉害，
2: 哎，对，
1: 很遥远，但是很厉害。
2: 对，假定你今天呢，哦，从这个媒体的小领域的，比方说内容产生跟内容行销这边离开之后，你想说我要彻底离开这边，
1: 嗯，
2: 我要斜杠到开店，
1: 嗯，
2: 不管开的是什么店，
1: 嗯
2: 啊，哦，请问你去开店这个领域，跟你以前待的是不是一样同一个领域？不是啊，差太远了。
1: 对，
2: 之前是在媒体领域里面嘛。开店是在什么领域？零售业的领域里面，
1: 对对对，
2: 零售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
1: 对对，
2: 这中间有什么差别？你再有志气，再有心去做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你的知识成本会非常的高，那叫知识成本。
1: 对啊，对啊，
2: 哦，
1: 对，
2: 你要去学习开店，学习很多你以前不熟悉的东西。
1: 对，
2: 这些东西所负担的成本可能是你承受不了的，所以人，哦，绝对不要轻易太看重自己，
1: 对，
2: 不要轻易脱离现在那个大领域，我在书里面有一直

0: 强调领域的重要性、哦、做个人品牌第一个选对领域，选对领域之后呢就是要在这个里面去发展、哦、因为大领域里面还可以扩出很多小的领域出来，不要轻易离开这个大领域。
1: 对，
0: 离开大领域之后呢，那个知识距离成本越远、哦、你成功的几率就会越低，就会越糟糕、哦
1: okay.
0: 那很多人呢，因为现在网络发达嘛，
1: 对，
0: 比方说我今天是做业务的、哦、那我今天做业务做做有心得了，好吧，我跑去开个频道，我去讲一些房地产啊、嗯、相关的东西。
1: 对，
0: 国林老师认为这个有没有太长的知识距离的范围，有没有太长？应该没有嘛。
1: 对，我觉得还可以。 对，
0: 因为固然它的形式不一样，
1: 对，
0: 一个是销售嘛，
1: 对对对，
0: 一个是在做内容嘛，
1: 是自媒体，
0: 可是都在讲业务
1: 啊。对啊，
0: 都在讲业务啊，都在分享业务心得啊、
1: 嗯、
0: 一个是对消费者促成销售、
1: 嗯、
0: 一个是把销售的心得转给其他人听嘛，它的知识成本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对，
0: 但如果今天有一个业务说、哦、我今天、啊、做出一番成绩出来了，我实在做得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卖房子、哦、那么辛苦，
1: 这么厉害，
0: 我卖那么厉害，可是一单下来、哦、赚个几万块而已，好了，我既然了解房子，我也去做营造，去做建商、
1: 啊、
0: 我就跟朋友合伙，
1: 对，
0: 出个小建商来做。
1: 对，
0: 那这个是不是叫跨域了、哦、他离开那个领域了、哦、
1: 就是垂直的另外的领域啊，
0: 这是另外的领域哦。
1: 营建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建筑的营建是另外一个事情，
0: 因为销售是一件事情、哦、
1: 对啊，
0: 去建设是一件事情、
1: 啊、
0: 这两个东西固然它的标的都是房子，
1: 对，
0: 但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1: 对，
0: 当你从销售领域跑去营建领域的时候呢、哦、你的知识距离成本会拉得非常的高、
1: 嗯
0: 哦、就会毁掉你前面所累积出来的一切的成果、嗯哦、所以我们真的不
1: 要
0: 贪心，
1: 要注意
0: 嘛，一定要注意、哦、
1: 不要去搞一个那个跟你现在，其实每个人的身上是有资产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过去的经历，你过去的知识，那是资产，你不要去做跟资产跨度太高的，风险就会加大。
0: 对，
1: 不过老师有讲到一个故事、哦
0: 嗯、
1: 其实除了不要跨度那么大以外啊，我们有的时候还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嗯、我在一个领域泡了很久、
0: 哎、
1: 舍不得、
0: 哦、舍不得、嗯、
1: 舍不得，就舍不得舍不得这个什么、
0: 嗯、舍不得离开
1: 离开，
0: 对、
1: 这个舍不得这个是不是白费了、
0: 嗯、
1: 我的努力都白费了，会不会、那其实我们在人生中常会碰到、
0: 嗯
1: 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对，就舍不得这事情。
0: 对，
1: 老师书上举了一个就是吃把费吃那个什么自助餐的那个例子啊，我觉得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那个什么大饭店那个自助餐吃到饱这件事情。
0: 其实很多的叫做沉没成本、
1: 嗯
0: 哦、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我们所看不到的沉没成本、哦、
1: 对，
0: 以吃把费来讲，其实我现在是很讨厌去吃把费，其实很好吃啦、嗯、但是我现在讨厌吃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吃不下了我真的吃不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划不来了嘛、
1: 嗯、
0: 但是光这样子、哦、还很难解释什么叫沉没成本、哦
1: 嗯、
0: 我再往深度来讲、哦、其实你去吃把费，你会觉得说老板怎么赚钱呢、啊？超厉害的、哦、我吃成这样子，食材这么高档，我怎么赚钱？我坦白讲，老板就是赚这个沉没成本、哦、第一个、哦、把费里面很多的餐的摆放方式，他会诱导你去拿一些容易让你有饱足感的东西哦、第二个呢，它很多真正高档的精致食材，它是会控制你的拿取量的、哦、就算你要去拿，你一看到队伍排那么长，你也不想去拿了、哦、所以你一计算就发现到说，我吃了一个限时120分钟的把费，我为了吃那个鲍鱼那个龙虾，我排队排了40分钟，这叫做我的沉没成本。我真正用在吃饭的时间只剩下80分钟，我到底划不划得来？如果你没有考虑沉没成本进去，你就跑去排那个队，为了吃那一颗鲍鱼，吃那半只龙虾，结果呢，你让自己花掉了很多时间去吃这两样食材，却浪费了更多吃美食的机会、哦、那另外一个，你会觉得说，我要把东西全部都吃遍，
1: 嗯，
0: 和食区、烧烤区、烧腊区，
1: 对对对，
0: 西式的甜点、冰淇淋，我要全部都吃完。
1: 对，
0: 那人的胃是有限的，
1: 对啊，快爆炸。
0: 当你把全部东西都塞进去的时候呢，你吃完之后的感觉就是很不舒服，
1: 嗯，
0: 啊，你在没有那种一开始那种吃美食的感觉了，嗯、这种哦，在 心情上的

0: 反转也是一个沉没成本。
1: 嗯，
0: 哦，如果你不去控制这个成本呢，你吃完之后会后悔。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卖把费的老板呢，因为完全清楚人的弱点，
1: 嗯，
0: 他在里面埋了很多沉没成本在里面。
1: 所以我们从这个沉没成本来看哈，我们每一个人你在生活中你要去明白有很多沉没成本。
0: 对，
1: 你以为的真相，你以为的表象，比如我们去吃自助餐，你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然后你付了还蛮多的钱，然后进去我一定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就进去以后发觉其实不一定。
0: 对，
1: 那譬如说刚刚讲的说啊，我在这个工作上已经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再忍忍吧，再忍耐一下吧，
0: 对
1: 不对？也没这么好。那其实这个过程中都是有沉没成
0: 本，就是付出沉没成本。对，
1: 所以这沉没成本有的时候在个人品牌里面，它是一个你必须要明白的事情。
0: 嗯，
1: 你如果不明白，长期的其实那个成本的消耗会很大。
0: 对，
1: 我们要进一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黄文博老师来聊一聊如何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黄文博老师。黄文博老师刚前面我们有讲到，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图解个人品牌》。那他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副题还是主题，叫做《真相大白》，就告诉大家如何图解操作的逻辑跟运用方法，一次做对，个人的价值可以翻倍。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书里面啊，因为这个书非常的丰

0: 富，还告诉你怎么来做品牌。可是我就想起一件事来，老师，我常在很多的地方啊看到什么三分钟搞懂个人品牌，五招让你学会个人品牌，瞬间成长啊，成长术立刻建立起你这个牢不可破这个的这个什么个人品牌，就是告诉大家，我看你心很动，我就哇这么容易啊，这么好，结果好像又跟那个想象又不太一样哈。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弄啊？
1: 好，我们刚刚第二段讲到这个沉没成本啊，
0: 对，
1: 其实跟待会儿的话题是连在一起的，
0: 是。
1: 太多人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不管是自己做还是找人家帮忙做啊，不管你花了多少钱，
0: 对
1: 啊，坦白讲，很多人都陷在沉没成本里而不自知，
0: 对
1: 啊，花了太多冤枉钱了。刚刚所讲的，很多人在宣传说三分钟学会啊，十个方法，你影片看完就会了，一堂课讲完就会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些在我看来都叫做你做个人品牌的沉没成本啊，
0: 沉没成本
1: 都是沉没成本
0: 啊。
1: 你以为他在帮你？事实上他在用你赚钱、哦、因为你上完那些课之后、嗯、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其实你还是不会做，原因很简单、嗯、你没有搞懂品牌的底层逻辑、哦、回到刚刚前面讲的、
0: 啊、
1: 品牌是个人跟个人的关系、
0: 嗯、
1: 很重视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的联系、嗯、情感要能够联系让别人去认同你，哪那么容易、哦、我要去认识你到认同你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怎么可能三分钟学会十堂课学会、哦、所以我在书里面、哦、我用了40张的脉络图、哦、去解开了个人品牌的真相。我把个人品牌用断层扫描一样了、啊、MRI 了、哦
0: 嗯、
1: 把它扫得很干净、
0: 嗯、
1: 扫得很彻底。你只要看完这40张图、哦、大概就懂
0: 了、
1: 哦、原来个人品牌那么厉害。
0: 40张图、
1: 哎、40张图、哎、我原本画了80张哎。精简之后剩下40张、欸、都是很实用的图哦，都是很实用的图哦、
0: 嗯嗯、
1: 哦，好，那刚刚讲到说
0: 老师你们简单一点讲40张图我听都昏倒了，
1: 对，那买书就不会昏倒了、
0: 嗯、
1: 你只要买书之后、嗯、一张跟着看哦、嗯、就没有问题了、哦嗯、好，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很皮毛的，
0: 你讲一下关键吧，
1: 它是很皮毛的、哦、真正厉害的东西在哪边呢、
0: 嗯、
1: 其实在关联特色跟自觉养成里面、哦、这两个字眼请各位记得、哦、我在解析个人品牌的时候把它分成四个元素、
0: 嗯、
1: 一个是领域的知名度，
0: 知名度
1: 我们刚刚讲过领域嘛，
0: 你在某一个领域里的知名度、
1: 哎、知名度高低嘛、
0: 而且
1: 不
0: 是你的普遍的知名度，是领域的知名度，
1: 领域的相对的知名度、
0: 哦、你卖小笼包的我就小笼包界的知名度、
1: 是没有错，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隔壁卖麻辣火锅的那就是
1: 麻辣火锅界的知名度完全不一样的、哦、
0: 对对对 对。
1: 那第二个是领域的关注度，
0: 是、
1: 哦、这么多店在同一个地方都在卖小笼包，为什么只有这家店被人家关注
0: 啊？
1: 他不见得他做的比鼎泰丰好吃啊，
0: 嗯，
1: 他可能 CP 值特别高、啊、
0: 为什么他会排队，
1: 对，他可能是服务特别好啊，
0: 对，
1: 他可能送小菜啊，
0: 对，
1: 都他一定有他的特色在嘛，这叫关联特色了，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没有关联特色你凭什么讲知名度跟关注度，
0: 嗯，
1: 那不会去管你这个东西的嘛，
0: 对，
1: 就是我对你之间我没有感情连结在了嘛，
0: 对，
1: 这个连结必须建立在关联特色上，我才会建
0: 立自己的关联特色、
1: 哎、对对，你看哈、哦、我们去鼎泰丰的时候它的关联特色是什么，精致、嗯、精致，
0: 对，
1: 可是必须付出高代价嘛，
0: 对，
1: 所以我可能一年去一次就够了嘛，
0: 对，
1: 但是我去其他家的时候呢它不精致，
0: 对，
1: 它 CP 值好，
0: 对，
1: 然后不必排队，
0: 对，
1: 很容易可以吃得到，
0: 对，
1: 它的关联特色就是方便，
0: 但它价钱比如说便宜、
1: 啊、便宜也是一个关联特色，
0: 可能稍微脏一点，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好吃一点，
1: 对，
0: 但是价格差很多，
1: 是重点是你必须有某一个关联特色，如果你这个店里面你完全找不出任何关联特色的时候我凭什么去吃你，人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哦、所以我们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必须要去先考虑第一件事情，我在这个领域里面跟别人比起来、
0: 嗯、
1: 我的关联特色够不够强，
0: 对，哎，我讲这个、哦、老师你讲这个我就想起来，
1: 嗯，
0: 牛排啊到处都有卖，对不对，
1: 对，
0: 王品牛排，
1: 对，
0: 我觉得他牛排也没有比人家好吃、啊、
1: 是，
0: 可是他的服务吓死人的好、欸、
1: 对
0: 对，你稍微说，我曾经在一家很有名的店里面吃到一只蟑螂，
1: 哦，真的吗，好恐怖啊，
0: 很有名哦，

0: 是卖这个
1: OK
0: 越南的那个，在永康街卖越南的那个越南的河粉，
1: 这边叫消音了，
0: 然后就吃到一只，那他有服务有多差呢？我就跟他说，哎，怎么来一只？那大家就看到的小小一只，那他就哦，还就把收走了，收走了，
1: 对，
0: 然后呢，就说你再点一碗，
1: 对，
0: 好，然后跟我讲，你这次点的不要那个汤不要那么浊，要汤清一点。如果还有的话比较容易看到。
1: 哇，这什么道理，
0: 我就昏倒了你知道吗？
1: 这
0: 我在想说，像王品的话就不一样、哎、
1: 对，
0: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哇，他服务好的不得了，
1: 对，
0: 甚至于免单、哦、
1: 对，王品的关键特色在于说绝对不会容许一只蟑螂出现在消费者的桌子前面。
0: 对、啊、对 对, 对、
1: 哦、当然你讲的那一家、哦、事实上他可能不到王品这个层级，
0: 对，
1: 他毕竟收费是很平价的嘛，
0: 对，
1: 这个跟关联特色是无关的哦，跟第四个元素有关、嗯、自觉养成、嗯、自觉养成，我再讲一次哦，四个元素里面领域知名度、领域关注度、
0: 对，
1: 关联特色、自觉养成、
0: 自觉养成，
1: 对，您刚刚讲的那一个蟑螂的事件哦，其实是偶发事件、嗯、但是因为你这个业者你的自觉性不足，
0: 嗯，
1: 你在后厨的管理不到位，
0: 对，
1: 你要求不够严格，
0: 对，
1: 竟然让一只蟑螂突破了防线，出现在消费者眼睛里面，
0: 对，
1: 哦，它不影响你的特色，你那个河粉还是很香，还是很有卖点，但是消费者会否定你，
0: 对，
1: 因为你没有自觉，你的自觉性是不足的。
0: 哦，我曾经发生过一个更好笑的事情，我在一个号称是五星级的饭店，
1: 嗯，
0: 啊，在我办公室正斜对面，我们在南京东路。
1: 对，
0: 东华北路口，
1: 嗯，
0: 啊，我们在斜对面有一家饭店，
1: 嗯，
0: 那有人请外宾吃饭，然后就端了一个大冷盘上来，
1: 啊，
0: 冷盘的正中央
1: 啊
0: 是很多就是包心菜，
1: 对，
0: 切丝做垫底，
1: 对，
0: 然后一只菜虫大概有小拇指那么大，
1: 哦，
0: 就当了我们所有人的面慢慢爬出来，
1: 帮你们夹菜了，好可怕，这是活的沙西米，
0: 活的，而且慢慢爬。那大家就觉得哇靠，就觉得这很好笑，
1: 这太有关联特色了。
0: 对啊，他就这样爬出来，哎，然后呢就觉得哦，我们是请客的主人，你可以想象看那有多么可怕，
1: 对，那很失礼。
0: 就不管是那关联特色或自觉这个养成啊，其实都有关联的。
1: 对，像我再举个例子哦，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封黄仁勋嘛，国民爸爸嘛，哦，
0: 对。
1: 那你看到、啊、他身上就完全体现了、哦、这是我刚刚讲的、哦、就是一个人的个人品牌能不能建立而且快速建立、
0: 啊、
1: 他是在两年之内
0: 对
1: 快速建立嘛，
0: 对呀、啊啊，
1: 两年前、哦、谁听过黄仁勋了、
0: 啊、对啊，
1: 两年的时间能够让一个人从默默无闻变成全民的个人品牌者、啊、因为他的自觉养成很强，
0: 而且还不是说台湾而已，他在大陆也好、
1: 的
0: 美国都很厉害，
1: 对，他是很刻意的、哦嗯、在营造自己跟其他的科技大佬不同的关联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师知道嘛，其他科技大佬都是比较冷的，
0: 对，
1: 走专业路线、
0: 嗯、
1: 神秘路线嘛，很少跟
0: 你
1: 沟通嘛，你
0: 看他跟张忠谋就差多远，
1: 对，
0: 不一样、啊、
1: 张忠谋就比较神秘嘛、
0: 啊、
1: 但是你看他一来这边小吃然后呢分享，
0: 对，
1: 到处走夜市，
0: 对，
1: 这个路数完全不同，
0: 对，
1: 原因是什么，他要亲民，嗯，亲民就是他的关联特色，他要跟别人做出区隔出来，
0: 嗯，
1: 让他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跳出来，
0: 对，
1: 他不能再搞神秘了嘛，
0: 对，
1: 他的专业也跟人家是一样嘛，
0: 对，
1: 他搞亲民这一套，
0: 对，
1: 就是他的关联特色。
0: 所以我们说用黄仁勋来做例子哈，
1: 对，
0: 这四个里老师你稍微看一下，说除了关联特色这四个领域，它在领域的知名度也是很厉害的嘛，哈。
1: 对
0: ，NVIDIA，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它在关注度 ，NVIDIA
1: 很强，
0: 也很强嘛，关注度，对，
1: 对，
0: 哦，在那个领域，同时它在这个自觉养成，
1: 这最强的部分，
0: 最强的部分。
1: 对，我觉得黄仁勋厉害的地方是，他能在两年之内啊、哦，把自己打造成全台湾人的个人品牌者、哦，就他的自觉养成太强了。
0: 嗯，
1: 他的公司里面呢、哦，高阶主管。跟他直接报告的里面有三个副总裁就是做公关的、嗯、
0: 对
1: 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他来这边呢、哦、找这些店呢、哦、都是意外的，没有，都是安排好的啊，他非常有自觉性的在走入台湾的民间、
0: 嗯、
1: 让台湾人喜欢他，
0: 对，
1: 因为台湾人喜欢他就会连带喜欢 NVIDIA 这个品牌，
0: 对，
1: 那也能连带让它的整个供应链
0: 对
1: 能够完全导到它那边去。
0: 对
1: 哦，它的关联特色，我说真的就是一个科技大佬嘛。
0: 对，
1: 也没有说太突出到。

0: 什么程度去了。哦，它是完全靠自觉养成操作出来的，所以这个个人品牌的四个元素不能走反哦。领域知名度是最后的结果，真正开始开启的是你的自觉养成的这个动机有多强，你必须有这个自觉要打造自己，再去寻找有没有足够的关联特色，
1: 对，
0: 去加强那个特色之后，才有可能被少数人关注嘛，
1: 对。
0: 被关注之后，把媒体关注黄仁勋，
1: 对
0: 啊，被关注之后呢，会引起大众的好奇，
1: 对，
0: 知名度就上来了嘛。这就是我在书里面为什么把它剖成四个元素的原因。
1: 对，
0: 那类似像这种的脉络图哦，在书里面有40张，
1: 对，
0: 大家可以一张张慢慢看，每一张都充满了知识性，
1: 好，
0: 而且都很好看。
1: 好，所以我们从很多例子里面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个人品牌黄仁勋，你如果有注意的话。他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他建立起了那个形象，当他在中国大陆北京在路边吃那个炸酱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大人物
0: 太亲民了，
1: 吃炸酱面就像在台湾他在路边吃什么烤烧串啊，烤什么水果
0: 啊
1: 什么玉米，那这些种种的看起来个人品牌建立是每个人必须要知道也必须要做的事情，
0: 但是却有 mega 很多，
1: 那这 mega 呢就要靠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图解个人品牌让真相大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文博老师来节目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武功秘籍，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

0: 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在今天7月6号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大多维持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另外一方面，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东方海域接近，预估本周5和6，就是10号、11号最靠近台湾，届时各地降雨将会明显增加。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只有台东和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零阵雨。民众如果安排登山或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及宜兰高温32到35度，花东30到31度，其中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高温可到36到38度。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中午前后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做好防晒、防中暑，适时补充水分。各地低温27到28度。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在7月5号发表声明指出，该组织已经同意从8月开始进一步上调产量目标，在霍姆兹海峡逐步恢复石油出口通行导致油价下跌之际，进一步的增加全球供应。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国葬在4号展开，哈米尼其中三个儿子5号在哈米尼及其他4名罹难亲属灵柩前祈祷悼念。不过最高领袖继任者哈米尼次子穆吉塔巴哈米尼没有现身。一位美国高层官员在5号表示，总统川普将在本周在土耳其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再接再厉推动终结乌克兰战争。美国广播公司 ABC 在5号引述纽约市警察局的报道，纽约布鲁克

日本无人机产业领袖接受日经亚洲的访问时提到，日本和台湾应该协调无人机相关监管规范，使其达成一致，并呼吁东京当局调整国防合作方面的限制。韩国总统秘书室长姜勋植五号表示，当局将利用半导体融景带来的额外税收成立一档未来基金，用于投资经济成长引擎，支持年轻世代以及应对持续扩大的不平等的现象。以上新闻由刘绿红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纯真情。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很有趣的一首歌哦。对，我们有时候呢真的就忘记哦，常常要去思想神的恩典哦，所以忘了看上面哦。好，盼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的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咦，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

0: 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1: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生活便利贴。哇，真的，我们看到台风的消息是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哦。今年最强风王巴威来势汹汹哦。中央气象署预报就是呢，在6号周一到周三之前，各地天气是晴朗的，但部分地区会有午后雷阵雨。另外，强台巴威持续增强，预估礼拜四就会逐渐北转减弱，礼拜五、礼拜六就会最接近台湾。由于台风的暴风半径大，不管是不是有登陆，全台都会有雨，而且可能会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发布的几率应该是偏高的。西北部宜兰及花莲山区要特别留意豪雨。好，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随时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关注巴威台风的动向。气象署也统计啊，近年来全台高温是以2020年百年大旱时期是最最最强的，当年台北站呢测得设站以来最高的温度是摄氏 39.7 度，今年盛逢这个盛阴年呢，预测将会是暖冬，而且高温趋势会这个顺延地几地延到明年的春夏哦。环境部去年7月22号完成第一次抗高温调试对策演练，示范演练模拟双北地区连续三天高温达38度的红色警戒，到今年6月29号进一步提升到40度极端情境哦。好，所以这也是看到呢，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做了解哦。而统计资料，北部高温发生次数、天数都略高于南部哦。最主要是人工站多设在都会区，大台北是属于盆地嘛，再加上都市热岛效应，建筑密集，人口车辆众多，所以蓄热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在中南部，很多的高温都是自动站测得，位在近山区平地，所以不列入正式记录，也不代表这个南部的高温天数就有减少哦。不过整体来说呢，虽然极端的高温并非是逐年线性上升，但是高温日数长期趋势是往上，是缓慢增加的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高温出现在2004年5月9号台东，和2020年7月25号也在台东都是测得最高温40.2 度哦。而今年面临强盛阴年，根据过往的经验，盛阴现象在秋冬会达到巅峰，台湾出现暖冬的机会会比较高哦。它的高温效应也会递延到隔年的春天和夏天哦，因此隔年的春夏季出现极端高温的机会也会提升啦。

新北捷运三莺线在昨天晚上不明原因传出失火的警报，那也是新北大众捷运公司有提到，经派员检视列车无烟无火，状况正常啊。出现失火警报的原因，后续会再做调查厘清啊。

年七月开始，中央政府有多项跟交通、医疗、长照、民生相关的新制度，各县市也有扩大福利、健保费减免等好康哦，所以也可以请您多加留意哦。像长照 3.0 新增了五类智慧科技辅具租赁补助哦，就是呢针对长照新增每三年额度6万元给付，其中包括2万元的居家无障碍环境的改善费用，纳入移动或移位或沐浴排泄居家照顾床以及安全看室等五大类全租赁智慧科技辅具哦。好，还有在儿童的预防保健补助也调整到增加到9次哦。还有我除了医疗，还有很多有关生活跟权益的新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包括鲜乳标示严格证明，还有线上申换护照条件放宽，还有劳工最关心的职场霸凌防治，还有外送专法也会正式登场啊。很多人帮长辈来备餐的时候就想，哎呀，煮软一点，清淡一点应该比较好哦。但营养师提醒哦，年长的人的食欲还有肌肉量以及骨质会随着年龄下降，如果饮食过于单一，即便吃得再软，还有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足，而且会越来越虚弱哦。所以银发族的饮食有6大重点，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哦。第一个关键当然就是让食物要吃进去嘛，所以好入口，好入口，因为长辈他的牙齿缺了，假牙不合，或是口干，或咀嚼力下降，就会让他们呢，哎呀，逐渐排斥吃肉哈，啊，会觉得比较硬的全谷食物，或是有一些根茎的蔬菜哈，可能都让他们不想吃，最后饮食就缩减为吃吃稀饭啦、吐司啦，这样它的营养来源反而越来越窄了哦。像馒头、包子、煮软的水饺、浓汤都是相对容易入口的选项。您可以看长辈的牙口还有他的食量来轮流做搭配哦。如果长辈进食的时候频繁的被呛到，或他吞不下去、吞咽困难，或习惯把食物含在嘴里，这就不是单纯煮软就可以解决哦，可能就要请专业人员进一步的来评估，到底家里的长辈有什么状况啊？还有蛋白质的分配方式很重要哦，随着年龄增加，肌肉流失速度加快，还有集中在晚餐才吃一大份的肉，不如呢你把蛋白质分配在三餐里面，香葱肉包还有鲜肉水饺搭配无糖豆浆，或蒸蛋，或番茄炒蛋，或豆腐汤，这些都是简单可行的一个组合。重点就是在于它每一餐都要让蛋白质出现在餐桌上，而不是集中吃一餐蛋白质就够了，所以这当中可能要做好调配哦。还有纤维跟水分的补充也不可以忽略哦。长辈活动量比较少，肠胃蠕动就会变慢了，如果再加上喝水不足，那便秘的问题就相当普遍哦。以杂粮粉制作的馒头、包子、水饺皮，膳食纤维含量是比精致白面粉主食更高，像所以呢这个养生坚果还有每天都要分次来摄取水分2000cc，心脏或肾脏病患都必须依照医疗人员建议来调整它的水量哦。还有饮食多样性，骨骼健康都要注意哦。好，所以呢真的要变换的让老人家来吃东西哦，不要单一的每天或煮一大锅分几天给他吃，这样也不对哦，所以

备餐还是要注意。那备餐的便利性，这可能也是要特别注意哦。有一些长辈他们不懂什么叫均衡饮食，他们觉得呢，哎呦，买菜还要切，还要煮，还要清洗，最后还要打扫，哎呀，好烦哦，干脆不要吃好了，少吃一餐。家里如果备有一些冷冻品，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调配哦。所以建议降低备餐的门槛，早餐你可以吃半颗的杂粮馒头配蛋，午餐可以吃水饺配青菜，下午再用半个馒头搭配鲜奶。吃不下一大餐，你可以分为少量多餐，营养也可以逐步的来补足哦。营养师也强调，饮法足的饮食核心不是在于找到吃什么都补到的一个水的食物，而是呢从长辈熟悉愿意吃的餐点出发，再逐步的补上一些蔬菜啦、水果啦，还有乳品，还有多元蛋白质的来源，让它每天是吃得下、吃得够、吃得均衡哦。中联油脂的大豆沙拉油被检查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4倍，这也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哦。食农专家有提到，其实苯偏皮它是食品里分布最广的污染物之一哦，像是面包谷类、烤肉、咖啡、柴鱼全都有。但苯偏皮它不会长期囤积在脂肪里，只要你多吃十字花科的蔬菜，多多喝水，进入人体后几个小时它就会被代谢排出去哦。所以要请大家来注意哦，苯偏皮其实它不会像代奥辛长期囤积在脂肪里哦，它在进入人体后几个小时到几十个小时就会被代谢哦，所以可以有方法来把它排出来哦。不过苯偏皮它的致癌性其实是代谢过程当中在人体当中被制造出来的，所以看到呢，这当中还是要特别的注意，真正决定苯偏皮高低的不只是食材，而可能是烹调方式。同样一只鸡用蒸的几乎是查不到验不到苯偏皮，但直火去烧烤到表面焦灰，哇，这苯偏皮就会飙到每公斤480微克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除了食物之外呢，炒菜的油烟还有香烟也是苯偏皮的来源之一哦，因为吸入会绕过肝脏直达肺部。有国外研究发现，抽烟暴露的苯偏皮它的量呢跟饮食里其实是一样高的哦。所以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避开它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减少接触哦，再其次才是靠饮食支持解毒跟抗氧化。那像是刚提到摄取十字花科的蔬菜，还有适量的姜黄，多多喝水，帮身体解毒和抗氧化系统运作顺畅，还有这些您看到呢少吃这个烧烤的东西也是可以让您尽量避免它哦。所以像是看到脂肪滴到明火上裂开，裂解是苯偏皮主要生成的途径，越肥越焦，越靠近火苯偏皮就越高，所以炒菜全程都要请你开抽油烟机，远离烟雾，切断比吃进去更危险的吸入途径啊。

现代人呢，没有早餐店，好像尤其是台湾人不知道怎么活哈。那你去早餐店怎么吃呢？大部分的人都吃肉蛋吐司、汉堡。

孩，这类肉类来源影响很大哦。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诶，可以避开，免得天天吃，吃出问题哟。好，所以在这当中吃早餐呢，其实选择圆形的肉片是最安心、最健康的。还有火腿和肉松不适合一起吃哦。好，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呀。

我们很多人就在想哦，现在很多人在写什么社群的贴文啦，或者是写报告啦，诶，都会用 AI 耶，那是不是在文字创作上面也会让你有一些的担心呢？对，有一个25岁就获得东南亚文学奖，成为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作家叫石坦南，他以模范生的电影小说在台湾打开知名度。模范生这个犯是犯罪的犯哦。近年他持续创作科幻社会写实还有 BL 小说，而面临 AI 浪潮，吉坦南他认为 AI 难以取代人性哦，应该要思考怎么样的和 AI 共处，把 AI 视为工具哦。我们看到吉坦南呢，他是在2017年就获得东南亚文学奖，当时他只有25岁，成为泰国历年来最年轻的一个得主哦。他也是十年来第二位获奖的女性作家。吉坦南他接受媒体访问哦，他说他笔下探讨的科幻啦、AI 啦、世代焦虑啊、政治跟身份认同等等这些作品 ，AI 浪潮做对作家跟文学的影响啊，可以看到确实 AI 写得出文字，但写不出人性哦。所以我们没办法阻止 AI， 但要真正思考的是，我们如何与他们共存呢？他说，其实。他自己呢在2019年开始创作一套三部曲的小说，内容就是设定100年后 AI 全面取代人类作家。第一集就描述失去工作的小说家和 AI 作家的相遇，之后呢就探讨 AI 逐渐的产生自我的意识，甚至认为自己比人类还要更强更优秀哦。所以看到在几年前他写下的科幻小说，意外的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况格外的贴近。吉坦南他说，原本以为至少要100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没想到在5年后就实现了。他说当时他认为 AI 很难掌控复杂的泰文，但生成式AI 的进步速度远超于他的预期哦，所以可以看到在这当中呢，确实我们要更多的来做一个了解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多多用人脑来思考，其实会比担心 AI 取代你来得更重要啊。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最近呢，看到一则新闻啊，就是有一个妈妈呢，她觉得很奇怪，以前她不管用什么方式啊，都没办法让她的孩子心甘情愿的去洗澡哦。好像小朋友有一些都会觉得洗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哦。或许是他曾经有不好的经验，可能眼睛进水啦，耳朵进水啦，可能或者水太烫啦，都会让他不喜欢去洗澡。那但是呢，他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妈妈说，他请了一个义工哦，来家里没多久，居然呢就看到他的孩子呢非常非常的自动，而且愿意去洗澡。他就觉得很奇怪哦，当然他很高兴看到孩子的改变，只不过他心里还是有一些疑问，我用那么多方式孩子都不想，那他到底用什么方法？后来他就暗中来做观察，暗中观察以后他才发现啊，原来这个孩子呢跟他的义工呢达成一个交易，就是呢他乖乖去洗澡，那么义工就会在妈妈看不到的地方拿糖果和巧克力或者巧克力给他吃。这真的让妈妈觉得很不可思议，很生气哈，还会觉得应该是用方法让他甘心乐意的去洗澡啊。这个方法他也用了哈，是用方法，但是呢却是父母不喜欢的一个方式。那到底我们在给孩子奖赏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有一些人他什么都用奖赏，比方吃完饭把碗筷拿到这个厨房，好，我就给你记一个点，然后多少点可以换什么礼物，然后按时写功课也给你嘉奖，然后按时去睡觉也给你嘉奖。这些听起来有没有怪怪的？对啊，这本来就是孩子应该做的啊，但是你反而给他很多的奖赏，那有一天你不给奖赏了，他是不是就理由不做了呢？他也不按时写功课了，他也不想准时睡觉了，甚至刚刚提到他也不想洗澡了。这样子到底要怎么做啊？很多爸爸妈妈会用贴纸或玩具或零食或金钱来鼓励孩子，可是心理学研究有说，当外在奖励取代了

孩子原本的成就感，或者是他原本的兴趣，这样反而呢就容易形成了他是为了奖励才去做。那一旦没有奖励呢，他就失去了自主学习的动力啊，所以这当中可能就要更多小心来注意啊。这个奖励呢，是亲职教养当中常见的一个工具，但是精神科医师、儿童心理师都普遍的认为，过度奖赏，并不是指不能奖励，而是过度依赖物质或依赖外在的回馈，这样子孩子就逐渐失去了原本愿意做事情的内在动机哦。在心理学把它叫做过度辩证效应，就是当孩子他原来就喜欢看书啊，喜欢阅读啊，喜欢画画啊，整理玩具也愿意啊，可是每一次完成都有糖果，都有玩具或金钱的奖励，久而久之他就想，我是为了奖品才做的，而不是自己喜欢，他的思维改变了。所以当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再给他们奖励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容易停下来了。所以专家建议，奖励应该作为建立习惯的辅助工具，但不是唯一的目的哦。所以要帮助孩子感受到努力、成就和进步，它可以带来满足感，这才是真正培养长久的自主能力哦。比方他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度的鼓励帮忙做做家事，可是呢要让他明白家事不是妈妈一个人的，所以你不是帮妈妈或帮爸爸，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就应该一起来做。那可不可以有一些适度的奖励呢？当然可以啊，比方我们整个家整理好了，或者是完成一件大事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餐啊，来打打牙祭，或者是我们来定下个礼拜六我们去哪里走一走，好，这个地点你可以由孩子来讨论来制定。在暑假其实有很多方式是可以做的，适当的奖励制度确实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好习惯哦。但是对于年幼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呢，透过贴纸几点或小小的口头赞美或给他一个拥抱，这些都可以增加他完成任务的意愿哦。比方呢让他练习刷刷牙，还有自己玩的玩具要自己收好，建立阅读的习惯，就是比方睡觉前爸爸妈妈陪他读一本绘本啊，那孩子慢慢慢慢的他就会觉得养成个习惯，他甚至还会开口说，妈妈今天要读哪一本，好，我们是不是要讲什么故事呢？好，这个孩子他会自己去做一个反应哦。还有当孩子完成挑战，我们可以让他得到立刻具体的肯定，哇你好棒哦，我小时候还没那么快耶，我也很愿意做哦，可是我的速度没有你快哦，可以提升他的自信跟成就感，增加重复好行为的一个几率哦。尤其他的习惯还没有培养好，我们应该慢慢慢慢的引导他，当然适度的外在奖励也有一个正面的效果，很容易帮助孩子可以跨出第一步哦。可是如果奖励变成每件事情都和他交换呢，那可能就会产生反效果，比方每一次这个洗完澡就有糖果，每次洗完澡就有巧克力，那哪一次没有糖果没有巧克力就会产生反效果了，孩子就会开始说，哦，今天没有奖品，这值不值得做呢？好，那把原来要该做的或喜欢做的事情把它当成完成任务，那可能每一次他都想要拿到回报，好，金钱也好，零食或玩具，那当奖励没有了，孩子就会失去动力，长期下来还

可能会降低挫折忍受力哦。遇到没有办法立刻拿到回馈的事情，小朋友是很容易放弃的，所以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要逐步的降低物质奖励的比例，改以具体赞美、陪伴、共同庆祝成果。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打打牙祭呀，或者是一起去完成某件他很久很想去完成的事情，可是我们却一直没有时间去完成哦。或许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孩子哇，好有动力要去做哦。所以我们可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我们要用具体的赞美陪伴他，共同庆祝成果，也引导他建立内在的动机，还有他很重要的他的责任感哦。孩子的责任感建立起来，才能够让你更省事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己换新节目哦。
1: 哇，我们刚刚有讲到啊，就是举个例子，义工帮忙照顾小孩哦，很多忙碌的爸爸妈妈就好不容易申请到义工。

来家里帮忙，想说可以喘口气哦。可是往往过没多久，你会发现，奇怪了，为什么小孩一哭他就塞糖果，甚至更严重，他有没有在看小孩啊？是不是他都在滑手机呢？好，其实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来帮助自己，来跟移工也做好一个分界哦。比方厘清身份，他是协助者，不是你的这个孩子的代理妈妈哦。还有沟通要标准化，用眼睛看取代耳朵听哦。还有信任跟管理，监视器还有手机的攻防战，还有可能在这当中，我们要更多的来了解到底是不是也有一些法规，我们也要更多的来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做一个厘清呢？当然雇主必须先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也就是爸爸妈妈不要把教养的责任丢给外籍移工哦。这是看到呢，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申请的是家庭看护工，最主要的是照顾长辈，生病的长辈，可是又叫他又要全职的帮忙照顾小孩，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不可以指派外国人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了哈，所以这也是必须要去了解。还有呢这当中可能我们跟移工彼此有一些语言的隔阂。好，你认为的干净跟他认为的干净可能定义是完全不一样哦。再加上可能在外籍印尼啊、越南啊、菲律宾，他们的育儿文化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哦。他们觉得就是吃个糖没什么啊。好，所以这当中可能我们都要去跟他做很好的沟通，不要遇到事情就用责骂的方式哦。还有我们也必须要去信任跟管理哦。比方很多人为了小孩的安全会有监视器，可是有一些移工会认为这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个反弹哦。所以我们呢，其实跟移工在聘雇之前，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这个家是为了什么，我们会有什么只要你工作你很专心，不会无故的去干涉你，给他们合理的休息，还有可以让他们去跟家人做视讯，平衡他心里一个需求。我相信在这当中呢，其实也可以更多的来帮助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孩子在移工的手里是安心放心，还有让他可以专心的来照顾哦。所以我想这当中呢，真的是必须要更多来做了解的。我们也期待呢，能够让我们不管是谁来到我们的家，帮助我们来教养孩子，我们希望呢，爸爸妈妈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责任才是更大的哦。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

0: 家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

0: 人迹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从古典音乐做出发，今天要来听经典作曲家的重要作品啊。那么今天要来向经典致敬，先从舒伯特所写的钢琴五重奏《鳟鱼》这个作品来做一个出发吧。我们听到的是《鳟鱼》这个作品其中的第三乐章。我们知道《鳟鱼》这首歌曲是舒伯特根据德国诗人舒巴特的诗作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作品，而回顾这首作品诞生的时间点，也就是在夏日炎炎的时刻，1819年的夏天，当时舒伯特跟他的歌唱家好朋友福格尔一块到奥地利去旅行。当时在福格尔的家乡度假的时候呢，当地的音乐协会就邀请舒伯特为他们创作乐曲啊。那舒伯特就决定要写下一个变奏乐章，让小乐团的每个演奏者都可以大展身手。而大提

原曲啊，也可以说是舒伯特非常受到欢迎的室内乐。我们接着要听到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主题旋律了。这其中欢欣的透明的音色，就好像在形容着小鱼悠游在清澈的溪水当中，是令人感到愉悦的。而整体的作品听起来是高雅且迷人的。

我们所听到是舒伯特所写下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旋律，就是鳟鱼。我们今天送上的是钢琴五重奏的鳟鱼啊。那我们有说到这个曲子的诞生跟他的好朋友有关系啊。在某一年的夏天，他接受好朋友邀请去对方的家乡度假。那这个家乡呢，发现有一个知名的作曲家来到这里了，就央求舒伯特说，诶，可不可以为我们在地的这个乐团写一些曲子呢？那就有人提议说，诶，舒伯特，我好喜欢你的鳟鱼哦，可不可以把它改编成为钢琴五重奏？于是这件事情就成了，也让后人有机会听到不太一样的鳟鱼啊。那说到了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他的身材是有点矮小的，戴着近视的眼镜，据闻他的个性是内向寡言的。事实上他不善于交际，但是他的个性非常的温厚善良，使得他也获得许多忠诚的友谊。短短在世31年的岁月，令人觉得啊，实在是英年早逝。虽然在这世上的时间有一点少，但是他还是以无尽美妙天籁般的旋律来回应这个世界。他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乐声，交响曲啦、弦乐四重奏、钢琴曲、弥撒曲，还有500多首的艺术歌曲。他的存在可以说是开启了浪漫乐派的未来。每到夏天，我常想起他的鳟鱼。当然今天趁着播鳟鱼，也来听听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其实是大家在日常可能就会听到的这首曲子，这是舒伯特的1号军队进行曲。那为什么它会常常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我想我们接下来来听你就知道了。

这首曲子是不是已经经常出现在你的成长岁月，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了呢？这是舒伯特的第一号军队进行曲啊，在台湾有许多的朋友从小学就会在颁奖典礼之上听到这段乐声拿来被引用着。到了操场，司令台上准备要颁奖了，当你走上台接过奖状，这熟悉的颁奖乐就会响起。我们今天再次和大家分享，这就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啊。其实这首曲子的节奏非常鲜明，气势十足啊！一开始的乐声就像是号角响起，接着旋律是昂首阔步的向前进啊，那可以说是带来一种自信的音乐的表现。其实这首曲子最早是四手联弹，后来出现了管弦乐的版本，而舒伯特总共写出了三首四手钢琴联弹的军队进行曲，那以我们刚刚所介绍的第一号军队进行曲是流传最广的，曾经被改编成为像是钢琴独奏、管弦乐合奏或是管乐合奏曲等不同的形式。我们知道这四手联弹呢，就是指两位钢琴演奏家在同一架钢琴上合奏，在欧洲尤其是维也纳曾经是盛行一时的表演的形式，像莫扎特或是贝多芬都为四手联弹写作品了。而进行曲呢，则是配合着行进的队伍来演奏的音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气啊。而回顾舒伯特的少年时期，当时他所在的位置奥地利遭受前所未有的政治以及战

战争的风暴。1805年以及1809年，拿破仑可以说是两度占领了维也纳，而舒伯特所就读的学校就靠近着奥地利非常著名的皇室禁卫军的军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应该是他写下这首曲子的很重要的灵感来源。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我们向舒伯特的经典作品来致敬啊，回顾几段他所写下来的美好的旋律。接着要听到的是《月信之时》，俄罗斯歌调。这首《月信之时》是舒伯特在1823年到28年之间所写的六首钢琴套曲其中的第三首，是他在离开人世的前一年所完成的，也是流传极广的一首经典名作。这首《月信之时》经常被改编成为像是弦乐合奏曲、管弦乐曲等等，在出版的乐谱之上曾经标示了俄罗斯风格的咏叹调这样的一个字样。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天才洋溢的舒伯特写作的灵感经常是源源不绝，就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涌出，而这种即兴式的瞬间所发想而成的乐章，形式很自由，旋律优美流畅，也带出了浪漫乐派的抒情式的一种巧思。我们来听听这首《月信之时》俄罗斯歌调。

连续送上两段乐声，都是来自于舒伯特的经典创作，包括了有《乐信之时》、俄罗斯歌调，以及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小夜曲啊。那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在过世前几个月所写下来的，虽然他身体不太这个健康，但是他的作品是对生活充满着渴望或是一种希望，也有着纯真的情感。据闻在1828年的夏天，当时舒伯特跟朋友在酒馆里面聊天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随即呢就在菜单的背面写下了这首充满着月光氛围以及微风徐徐吹来的小夜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即兴曲。自古以来，音乐名家在开始要弹奏一首经文歌或是副歌曲之前，会将他脑海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些花彩的乐段先以自由的形式弹出来，这可以说是即兴曲的开始。舒伯特所写的即兴曲总共有两集，各有四首作品。那在这些歌唱般的钢琴小品当中，就流露出了歌谣的优美特性。那这些作品里面有抒情的旋律，以简洁的三段式写下来，有一些用自由的奏鸣曲式写下来，是飘散着浪漫芬芳以及亲切的气氛。我们就来听这首即兴曲。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送上的作品是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马戏团进行曲啊。那么说到这位前苏俄的作曲家受到了十月革命的感动，立志成为大众音乐的作曲家，他的许多作品在艺术性和大众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啊，许多的作品拥有极高的评价。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古典乐声，我们持续的向经典乐曲来致敬啊。那么特别进入到了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还是鼓励大家这个好好的整理一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所立定的一些这个愿望清单到底执行了多少。那么2026年过了一半之后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也许用进行曲来鼓励一下自己吧。接着我们要继续送上是咖啡猫很喜欢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就是进行曲啊。我们刚刚所听到就是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马戏团进行曲。我们有提到这个杜纳耶夫斯基曾经担任过涅林格勒音乐宫的音乐指导啊，也可以说是当地的轻歌剧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写过12部的轻歌剧以及为数众多的歌曲作品，而他所写的作品跟这个苏俄的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的音乐是音调激昂，节奏是铿锵有力，甚至是可以鼓舞人心的。我们所听到的马戏团进行曲也称作是祖国进行曲，是他在1936年为一部名为《大马戏团》的这个影片所写的一个作品，那也被称为是当时那个年代这个国家的第二国歌啊，非常的经典。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1876年，当时土耳其入侵塞尔维亚，同为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人举行了反对土耳其侵略的一系列活动。而当时的柴可夫斯基呢，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书，跟他的好朋友尼古拉·鲁宾斯坦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就举行了募款音乐会。他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创作了这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曲子本来的名字叫做依据民族共同主题的塞尔维亚俄罗斯进行曲，后来这个作品到了1880年正式出版的时候才改名成为了斯拉夫进行曲，是借以支持斯拉夫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乐曲有两段主题，分别来自于一首塞尔维亚民歌以及一首俄罗斯民歌。刚听到开头的第一个主题是为了纪念为战争牺牲的许多的人民，而第二段在长号以及低音号的带领之下呈现出了俄罗斯国歌来鼓舞士气啊。那中段的再现则是由全体一起来诠释，也预示着未来的人民的一个胜利。

我们所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啊。今天再次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非常喜欢的音乐题材，就是进行曲。其实过往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时不时的就来播放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那我们今天是向几百年前的经典来致敬。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白辽士所写的匈牙利进行曲。这作品呢又称为是拉科奇进行曲，是法国作曲家白辽士为着戏剧浮士德的天谴所做的一段旋律啊。拉科奇是18世纪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之下，匈牙利人们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啊。那这首匈牙利进行曲也代表着匈牙利人们的民族精神，许多作曲家都创作过。白辽士在旅居于布达佩斯的时候，听到了拉科奇进行曲，是深受感动，所以呢，就把这个作品改编成为这一首雄伟的、庄严的管弦乐曲啊，并且用作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浮士德的天谴》这个戏剧的配乐。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白辽士所写的匈牙利进行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也特别为您选播几段我非常喜欢的进行曲的古典音乐的名作啊。刚刚听到的是白辽士的匈牙利进行曲。2026年正式进入到这个下半年，这个夏天也正式展开了。不论在新的季节你有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总之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就适时的不断的往前进，可能才会让被困住的一些局面有一些变化。那如果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的，或是有一些疑问没有办法立刻得到答案，那么还是尽管向前吧，唯有持续的往前看，风景不断的变化，你可能最终才会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是我在听进行曲的时候常常在想的跟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也期待这些进行曲带给你满满的活力。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是威尔第为着歌剧阿依达所写的凯旋进行曲。

啊。那么这个作品在这故事里面出现的时候呢，就说到了男主角拉达梅斯在战争中胜利归来，所以整个舞台出现了欢庆的场面，同时也出现了这段凯旋进行曲啊。整个作品是由一把特制的小号来担任主奏乐器啊，那整个作品是热烈高昂的，也表现出了迎接凯旋者归来吹响号角的这种响亮雄壮，以及这些上场打仗的啊，这个军人们他们像是勇士一样的一个姿态。我们就来听这首凯旋进行曲。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台东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联有品致癌物超标，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布257家问题有品受害业者，并在7号傍晚公开产品名单。食药署长江志刚鼓励夜市小吃等揭露资讯。食药署强调，中联必须完成改善才能够恢复生产，而外界关注如果中联迟迟无法复工，是否会影响到国内食用油的供需，甚至出现没油可煮饭的情况。食药署表示，国内食用油品种类相当多元，预估整体影响有限，但仍会持续掌握供需状况，适时采取因应措施。环境部日前进行摄氏40度高温对策演练，环境部在演练后强调，目前由于高温尚不属于灾害防救法规范的法定灾害，具体的影响可能造成跨部会协调度、地方政府启动机制，甚至大型活动停办时保险及理赔等事项，可能因为缺乏法源依据而发生问题。为了加强高温应变作为，透过演练会将架构写入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中的高温专章，让应变有所本。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近期引起多起毒驾案件，引发国人关注。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国安情报机关主要透过与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盟在整个区域毒品的流入部分来做情资交换。国安局也会透过科技监侦手段的分享，来协助国内执法单位建制相关能量，并在今年9月开设相关无人机课程，以提升国内整体的防毒能量。上班尖峰时段，台五线新北汐止往台北南港方向车流量大，双北都调拨增一线车道舒缓车流，但汐止路段可骑机车，南港却不行。双北明代日前会刊，主张对方改变目前限制就能够解决，将在双北跨区治理与合作平台继续讨论。新北市交通局专委林昭贤表示，机车行驶北山大桥主线道前往南港，会和往环东大道的汽车交织风险大，目前仅有假日开放，会视民权街口的交通事故等数据，检讨北山大桥交通管理对策。桃园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迎来首波通车，将开放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站共7座车站，可以串联桃园艺文特区、南坎生活圈、桃园机场捷运等，让桃园市迈入双捷运时代。绿线导入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民众乘车体验将与机捷大不同。桃园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捷运导入 GoA4 已经是趋势。以台北捷运为例，已经有文湖线、环状线采用，机捷是使用半自动运转等级，列车需由司机员执行监控与操作。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王小姐啊，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1: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2: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3: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成功的人写传记，失败的人做笔记。我再说一次，成功的人写传记，失败的人做笔记。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0: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1: 生活新鲜事。外食族最常烦恼的事情就是三餐要吃什么。除了饭啊、面啊这些主食之外，有人可能会选择水饺、锅贴。那有网友就很好奇了，大家最多一次可以吃几颗水饺呢？没想到这问题丢出来，立刻引发了讨论哦。哇，有的人食量小，只能吃10颗，或者是20颗，最多到25颗。饭量大的其实也很多哦，大家也想知道最多吃多少，结果有人就留言说，我挑战过50颗，50颗，可是他最后呢又加了一句说，后来就吐了。哦，这50颗真的是太可怕了吧。好，不过我们真的邀请大家在中午时刻，你可以问问自己，我可以吃几颗水饺呢？或许有人真的是可以吃30颗、40颗，最多50颗。哇，不管如何，还是要量力而为哟。因为中午时刻，还是让我们健康的享受美食吧。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故事是一目十行。萧纲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儿子，据说他从小聪慧过人，具有极高的天赋。他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认字读书，能够做到过目不忘。六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写文章了。相传他看书读书的速度非常的快，能够一眼看十行字，而且互不混淆。当时有一些学者不相信，就亲自上门来考察萧纲。他们拿出自己写的文章来给萧纲看，只让他看一眼就收起来了，然后要他背出来。萧纲果然流利地背了下来，就连写错的字都能够为他指出来，并且加以纠正。在场的人无不惊叹，萧纲真是一个少年奇才呀。一目十行这句成语来自梁书《简文帝纪》。一目十行的意思就是看书的时候一眼可看十行字，形容阅读的速度是极快的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台湾各县市都有特色老街，整条街都是观光店铺，有卖美食，也有卖伴手礼的哦。很多的民众放假是非常喜欢去的出游地点。根据交通部观光署观光统计资料库的资讯，2026年1月到4月累积观光人次最多的，您猜是哪个老街呢？好，是鹿港老街及周边地区。第二名是瑞芳风景特定区，第三名是淡水金色水岸和周边地区。根据观光署统计资料显示，2026年1月到4月鹿港老街及周边地区累积的观光人次是9,074,086人次，瑞芳是7,561,023人次，淡水是521,598人次哦。鹿港老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是活历史的保存，走进这里就像进到一座时光迷宫，不仅有闽南式的古建筑，街道以红砖铺设，两旁尽是依旧保留着清代和日治初期风貌的闽南式的老屋，外观古色古香，而且这里的巷弄刻意设计的蜿蜒曲折，像知名的九曲巷，在过去具有防风阻挡冬天的九降风和防盗的防御功能。老街发展到现在，吃喝玩乐样样兼具，非常适合漫游。在地特色美食和伴手礼有牛舌饼、面茶，还有虾猴酥以及各式各样的糕饼。在鹿港老街还可以租一套传统的旗袍或复古的服饰，走在红砖小巷和老房子之间还可以拍拍照，气氛很好。街上还有热情的脚踏车、三轮车司机，可以

载着游客到处穿梭，并沿途生动地介绍鹿港的历史跟风华，让您省力又能深度旅游哦。除了逛街，周边的摸乳巷、半边景这些趣味十足，而且充满历史故事的景点也是拍照打卡的必访之地哦。许多游客对鹿港老街的评价是最喜欢的老街，腹地大，商店独有特色很多，这里吃喝玩乐样样都有，随处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跟文物，认真要逛个一两天还根本不够哦。也有人认为老建筑真的很美，在地店家深耕多年，文化气质出众，越来越多的有趣小店也可以看到，在这里有新文化和旧文化交织的地方哦。

0: 医生病了，我们要带他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有一名58岁的陈太太，从3年前退休以后，她喜欢早上呢在花园除除草，或到竹林里去采笋子，享受惬意的田园生活。去年她发现她左手越来越粗糙了，本来以为是太常拿锄头或搬重物造成的，后来她就开始戴手套，也加强护手霜的次数，可是却没有改善。到医院去就诊，才发现他两只手不对称的皮肤变化，除了厘清是不是局部接触性的皮肤炎，同时也考虑皮癣菌感染的可能。像他一手全面脱皮，另外一只手就像一般人一样，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检查双脚底是不是也有全面脱皮的症状。后来就请他脱下鞋子，果然发现他的脚皮增厚脱屑。根据文献报道，手部皮癣菌感染的原因通常是因为他有严重的香港脚，而习惯去抓脚底的那只手最容易被感染了。此外，手常常要做粗重工作的人也会有这个症状，形成特殊的双脚单手的皮癣菌的感染，也就是两脚一手的症候群。至于这致病的皮癣菌，90%以上是红色毛发癣菌。而陈太太她的脚底厚皮已经很久了，她以为是年纪越来越增长，脚皮自然就会增厚，以前还会去去角质，借着泡热水让角质软化，后来没多久她就没有再去做处理了。医师后来给他口服抗霉菌药12周的治疗，同时解决手掌、脚底、脚趾甲和手指甲的皮癣菌的感染。你是不是也总爱用手抓香港脚呢？小心罹患了两脚一手症候群哦。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肤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

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历代志下20:12，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亲爱的朋友，以色列人中有人因为未奉神命，轻易用人手去扶住约柜，以致遭了击杀。虽然他扶的目的是好的，为着要按住约柜的震动，但是他的僭越使他丧失了生命。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就是自己一点不管，让神去负全责。如果我们已经把一件事完全交托给神，我们自己就不该再去顾问。全能的神难道还需要我们帮助吗？他所做的难道还不及我们吗？诗篇37:7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也许你看事情越过越糟了，但是我们既然知道，神怎么会不知道呢？若是我们真心完全托付给他，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去成就，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起来的。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能完全不动，真是莫大的帮助。反之，如果我们自己仍然不息地工作着，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亲爱的朋友，默默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急躁冒进，更不要心怀不平。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0: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1: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2: 在玛丽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神透过耶利米向那个大环境非常不好，犹大国他们其实是情况越来越糟糕，而神要宣告一个刑罚要临到了，管教要临到了，这个时刻神却从爱开始，神先宣告我是多么的爱你，这么多的人我拣选了你，我爱你，但是你怎么样走成这样呢？而神用一段话来形容那个时候他的心。神呼召耶利米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就是犹太人，向他们的耳中喊叫说。你知道那是神多么迫切的一颗心吗？你去喊，你去说，不但说要大声说，不但要大声说，你根本用喊的，而且是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那个意思是什么？

让他们听见，让他们听见，让他们听见。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说我不想刑罚你，我不想管教你，我一再的跟你说赶快回头，赶快回头，我宣告刑罚，宣告这个管教要临到的目的是让你听到了，你的心受警戒，然后你赶快改，然后我就可以不刑罚你，不管教你。每次读到这里啊，我真的从心里面有好深的一些感恩。回头看我自己过去人生走过的路，许多的时候我也是那个像以色列人一样很任性的偏行己路，硬着景象不回头。如果这也是你此刻生命的光景，我但愿主这几天透过他借着耶利米向犹太人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那段话的那个爱的态度，我们一起回头吧。谢谢主，上帝已经伸手了，你说我回不了头，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你里面讲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谎言，是撒旦对你说没有用的，你回不了头的，你已经走成这样了，你只能够走下去了，你错也错到底吧，那是撒旦的谎言。只要你愿意，他伸手把你拉起来。我已经60多岁了，这么长的时间在我的生命当中不知道犯过多少错，但是容许我向你做见证，没有一次是我靠我自己站起来的，每一次都我只是回应他把手伸在那里对我说，口传手给我，手给我，我拉你起来。你唯一能够做的只是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救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主今天也向你伸手，你回应他吧。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台中某教会近日爆发宗教心灵控制、财务管理、性骚扰等多项的指控，十余名前会友日前赴市府广场陈情，引发教会界的关注。除了事件本身，牧者权柄、教会治理、财务监督机制健全与否等等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前会友指称，陈姓牧师自诩为属灵父亲，教会内若有人提出异议，可能会遭公开谴责、羞辱或者是集体施压。该教会新董事会则声明，对财务不透明、牧师言语不当等等已启动调查，并且令陈牧师夫妇离职，其儿女暂停职务，并且依法追究。陈牧师及女儿也发声明道歉，表示愿意悔过认真，悔过负责。

台中市民政局指出，宗教自由不是不法保护伞，该团体遭控诉的各项争点多涉及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当事人可循司法途径来解决，或者向检调来告发，民政局将持续依民法等规范监督其运作情形，若有违法也将依法就责。台中东海灵粮堂林静泰牧师表示，教会的财务需有监督机制，若是独立教会，通常会有理监事或者是董事会承担财务监督之责，若属于宗派，宗派也可负监督遮盖之责。该教会曾经加入灵粮堂，但是后来没有持续跟母堂联系，也未接受监督与遮盖，所以在2025年6月脱离母会独立运作。通常牧者出现偏差，教会领袖往往最先察觉，如果未能及时介入，牧者可能会越走越偏。至于教会男女互动的界限，一定是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避免落入试探。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信仰与生活。吴宪章教授引用利未记19:9-10，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吴宪章博士指出，新约教导律法上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并爱人如己，这真理的旧约原点就是在利未记19，在这一章里面，西乃山脚下的以色列人领受律法，从此必得活出因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现在从埃及被领出，得让信仰生活化，过着爱人如己的生活，惦记穷人和寄居者，看他们如本地人，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士师秉政晚期，以色列陷入自相残杀的黑暗隧道中，就在此时，伯利恒田间的波阿斯不仅遵守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还刻意从捆里面抽出一些麦穗来帮助寄居的路德，引燃大卫王朝的曙光。爱媳妇如己的拿阿米，即使丈夫以利米勒和波阿斯同辈，竟然鼓励对至近亲属条例陌生的摩押女子路德去躺在波阿斯的脚下，自己心甘情愿成为养母。这爱人如己的诫命给纠结的华人婆媳关系痛下针砭。愿上帝让我们在黑暗的世代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那女孩子呢就说看书的人在工作，老师就说答错了，不对，是这个劈柴的人在工作。这个女孩子就说我爸爸是教授，他看书看累了就会去劈柴，我爸爸说劈柴就是最好的消遣啊。是不是？如果是你，你要选什么？劈柴看书啊，或者说这个不见得是劈柴嘛，就另外一件事情，画画看书，好不好？随便，你说什么是工作呢？啊，我觉得这个中间很有趣的啊，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工作，有时候真的是看心情，是吗？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看书，其实对某些人来讲，这看书当然就是在消遣嘛，对不对？那么一定在出劳力的时候，这是在工作嘛，哈。但是对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也不见得做学问，就是某一些的工作，为什么在看书？可能在搜集资料，可能在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等等。所以那是工作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工作告一个段落，去做一些体力活，那反而是一种休息，是不是？所以什么是工作？什么是休息呢？哎，这个中间还真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线可以划分出来的，不是吗？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啊，真实是把工作啊休息不是那么的截然分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当然有些人不赞成啊，有人就觉得说工作时候工作，游戏的时候游戏，对不对？就是要截然去划分。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见得是那么绝对哈，我们都保持着一种享受的心情吧，哈，在需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沉浸在那个事情里面。可是呢，心情上都是享受的，而不是说啊去这个勉强，然后觉得哦好委屈，我就是在这被逼着要做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一种心情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一直保持一种愉快心情了，是不是？听着歌曲吧。听了之后，我们再来聊聊今天节目里面所要聊的，一起欣赏咯。

As time goes by， 很好听的歌曲哦。其实呢，我这两天啊，心情上有点抑郁，为什么呢？礼拜六去看了个电影《失乐园》，看了之后呢，脑子里面其实就一直冲，怎么说呢？充溢着一些的画面或一些的问题，一些的问号。真的觉得心情上是一种抑郁的啊。这个《失乐园》这个电影好不好看呢？我觉得对一个电影来说，我是非常佩服这个编导，我真的觉得他做得非常的好。而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反映现实，同时也非常深刻的电影里面，我所以会觉得抑郁是中间揭示了太多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社会工作吧，哈，因为它的背景呢，就是也不能是育幼院，就是一个中途的这种一些有问题的孩子啊，然后放在那边哈，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啊，以这个为背景，然后这个机构当中有各个孩子的故事，然后呢有这个社工啊辅导员。这个故事，所以中间我觉得它揭示的就是这些孩子啊，他们所以有的后来简直像恶魔一样，为什么？其实背后都有非常非常深刻让人心痛的不得了的原因，它并不是一下子就这样的。而对于在这些机构里面工作的，不管是社工也好，不管是什么辅导也好，不管是什么，都是辛苦的不得了，而且那种的心力交瘁的辛苦，真的不是身在外面的人哈能够理解的。而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会面对一些的困难啊，这些困难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等等，这个电影里面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真实也很诚恳的一种的表达。我觉得他所带出来的是让我们对于社会里面这群需要协助的人，以及正在帮助这群人的人有更深的一种的了解啊，然后我们也能够修正我们对于某些看待某些事情的眼光。譬如说我们知道一个安置机构，哦，他安置了就是这么几十个人，或许只有二三十个人，可是工作人员，天哪，竟然有二十几个，哇，这个也未免太没效率了吧？我想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这种看法，但是从这个电影里面就可以非常深切的知道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人，而且真的是不够。我觉得他并没有说是严苛的在批评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一种陈述事实，我觉得编导非常会说故事啊，陈述事实的一个方式这样讲出来。当然他不是纪录片，他还是一个剧情片，可是我觉得他反映的是蛮真实的啊。失乐园，你知道失乐园，我看这个资料说叫做失乐园呢，最主要就是说啊，你知道这个撒旦呢是堕落的天使嘛，对不对？这原本天使，但是因为堕落，所以蹦蹦蹦蹦往下坠落，成为恶魔，成为撒旦。那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失落有一些像恶魔一样的一些的存在，他本来其实也是天使，只是在往下坠落的时刻没有被接住，所以他一直坠落，一直坠落，以致成为了恶魔。所以他在整个这个名字上面啊，就有这样一个隐喻，所以看起来只要知道这个名字的隐喻，你会心里就觉得很揪哈。然后在看那些故事的时候更是觉得揪心，所以我就说我心情上是抑郁的。其实故事它其实循着三个主要的线，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影片让的感觉是很不舒服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安置机构里面因有人参观。

所以这些孩子们都要在前台表演，但在后面呢，之后呢，就一个这个大姐姐就要一个小男生去这个图书室说老师找他，但进去之后，后来这个大姐姐竟然就性侵了他，哦，我看的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哈。但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之后呢，这个小男孩当然觉得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个小男孩所以会进安置机构是。他的妈妈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疼爱他的妈妈，他有一个小熊，每天抱着小熊，妈妈就会拍着他，一二三，快快睡，一二三，小熊乖，等等，你知道，就是妈妈哄孩子的时候，就是去念的这些东西啊，这样哄他睡觉，所以那是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妈妈就失踪了，以至于他就成为一个无父无母的一个孩子，被安置机构收养，然后就是很纯洁，然后就是一个想要找妈妈，突然之间没有妈妈，然后自己不知道置身在什么样地方，这样的一个纯真的一个男孩子，可是竟然莫名其妙的搞不清楚状况被性侵，这也就罢了。结果性侵之后呢，这个性侵的大姐姐呢，她其实在院里面就是某一个角度就是挺乱来的嘛，所以呢有这种大的男生啊，就知道了，知道这个小男生竟然跟这个大姐姐如何，结果这个大的男生啊就来找他算账啊，而且用一个很难听的那个名词称呼他哈，找他算账，最后的一个算账方式竟然有几个男生性侵了他，所以对他来讲这简直就是你想，对一个小男孩来讲，这当然是难过，而且就简直就无法承受。他有跟院里的院长讲，说我讲的是真的，在第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有去报告，但是呢那个幼院的院长，就是很多这种机构里面，我想有些时候也是迫不得已，所以他的态度就是说，你不要讲出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你讲出去了，对于院方的影响很大，所以你不要讲，然后就这样掩盖住了，不要讲没有关系，好，不要公开讲，但是好歹要为这个孩子安排一个这个心理的咨商，然后要知道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呀，完全没有，以至于他又受到了另外的这个性侵，这还不说哦，后来这几个男生还就是处处欺负他，把他那个小熊，小熊就是他唯一跟妈妈有所牵连的一个东西，把那个小熊给他吊起来，吊在衣柜里面，似乎把这个小熊也处死了，而且还诬赖他偷钱等等哈，没有人听他说的话，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院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呢，极为缺少，所以他们根本不过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火爆的不得了，照顾他们的这个啊什么都，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所以什么事情只要孩子闹，他们只想着就是要发脾气要处罚，哪里有心思再好好的听呢？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又被诬赖又被欺负，终于忍不住啊，就这样子啊咆哮，整个爆炸，然后要去准备跳楼。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也试图没有跳成楼，他也试图自杀，所以割腕哈，这个手上就是整个就留下了一个疤痕，也因为这样他就被安置到另外一个安置机构，那就是在电影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场景。这个安置机构呢状况比第一个好很多，然后这其中的一个主角呢就是一个社工啊，年轻人人心哥，他是怀抱着非常怎么说呢，怀抱着非常理想的理想啊，投入到这个工作里面，但是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在那个投入之后，他当然非常有热情，就想跟每个孩子都建立很好的关系，能够有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他也相信孩子说的，能够呵护到每个孩子，照顾到每个孩子，但是事情也不是像他想象的，比如院里面发生某些事情，一些狗儿不知道就被毒死了，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大熊，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小男孩，他也渐渐长大了，他被移到这个机构里面来很多年，然后呢问题层出不穷，
可是如果把

他赶出去，没有地方可以收留他，就把他送到感化院去。所以院方每一次都会原谅他，就让他能够再留到院里面，因为知道他一旦被放出去问题会更糟糕。然后这个男孩子在他自己自杀不成的时刻，然后他的生命也做了一个极大的转换，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好像一个天使当他堕落的时候没有被接住，他一直往下坠坠坠坠坠，没有被接住，以至于坠落成一个恶魔。他在这个新的这个育幼院里面，原本他就说他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会变成大熊，他原来名字不叫大熊的，熊是狗熊的熊哈，变成大熊，因为唯有让自己强壮才不会被欺负，因为他那么弱小，他就是这样子莫名其妙的被侵害被欺负。因此在新的这个机构里面，他真的渐渐就成为一个真的霸王恶魔。当这个社工出现的时候，他都会很豪气的跟社工建立关系，然后说你有什么状况，你有什么搞不定的交给我，我帮你搞定，就是一副就是那种大哥的样子啊，染着头发这样子。那么当这个在这个机构里面，他常常惹一些麻烦，会欺负，还讲那种粗话，很粗很粗的话啊。然后呢，这个社工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热忱的，然后非常具有同理心的，想要帮助他。譬如说有这狗这样死了，当然他也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些狗？然后有人就会说，对，里长就会说，就是这个大熊做的。然后大熊就觉得，他说我是冤枉的，不是我。然后他说是因为这里长他的儿子啊，在那个超商，他在超商打工嘛，他在偷东西，然后被他发现了，所以这个里长是怀恨呢，所以报复等等。那所以这个社工就会相信他，然后他竟然说他亲眼看到里长有买老鼠药啊，所以就是意思是说这些狗根本就是里长自己毒死的，然后嫁祸于他等等。然后这个社工真的就会被他说服，以为他说的是真的等等。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大熊啊就在这个院里面真的是恶魔一般的，做很多那种非常让人受不了的事情。他性侵别的孩子，不管是小男生女生，他性侵，而且呢他性侵之后人都不敢讲嘛，结果那个小男生是后来忍不住了，他竟然跟这个社工讲了。但这个社工跟原来那个育幼院的工作人员不一样，这个社工呢就真的去接住了这些受创伤的孩子，然后去处理，甚至把这个事情就有上报。因为本来呢院长碰到某些事情的时候，院长的态度是不要往上报。为什么呢？因为以他的经验来说，你一上报之后啊，就是你如果跟上级报告之后，然后记者就会来，然后媒体就会报，然后事情就会搞得不可收拾，他们就会承受了极大极大的压力，对于他们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因为这一旦成为压力之后，社会普遍的舆论又会针对于他们。而对于一个充满热血的社工来说，就会觉得院长怎么这样子息事宁人，我们就是要保护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好了，真的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也上报之后呢，果不其然啊，舆论就是一片的就是批评他们，觉得说幼院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你们明明拿了钱做事，做了什么事情，孩子在你们那里就会做这些事情，就是被欺负。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主管的机关就下来，觉得说你们还什么申请要更多的人力，还需要更多的预算，看看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些预算都应该砍掉等等。结果他们变得反而是被霸凌的一方，然后没有人会替他们说话。但是事实上呢，在他们的工作里面，他们所有的这些人员因为整个的人力不够，所以包括院长在内，很多这些行政人员都要轮番的要去补第一线的缺口。所谓的第一线就是直接要去照顾孩子的，因为他们是一家一家嘛，每一家四五个孩子，然后就有一个辅导员就要带这些孩子。然后这辅导员要干嘛呢？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要为这些孩子做饭，然后送他们一个个去学校，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要看着他们做完功课，看着他们洗澡，看着他们好好睡觉，帮他们
写

联络簿等等，所有这些做好，然后要面对他们所有的情绪。这个电影的导演呢，他们还有演员哈，为了拍这部影片，他们其实都有去蹲点。什么叫蹲点呢？他们蹲点之中发现了什么呢？哎，我们呢先听这歌之后哈，然后我再告诉你他们在蹲点之中他们所看到的，而且在蹲点之中他们所有的一些的体会哈。我们来听这什么歌呢？来这支歌吧，求主赐我怜悯的心，来一起欣赏这支歌曲。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失乐园的电影。哦，我应该先补充第一点，就是这个大熊啊，这男孩子后来他真的像恶魔一样嘛，又是性侵，然后而且撒谎嘛，掩盖他所做的事情，把这个蛮有热心的社工员都骗得团团转啊！这社工员知道说他连续性侵的时候，他觉得不行，一定要让他就进入到这个感化院去，不能够再待在这个机构里面了。就法官也觉得，当然检察官这更是嘛，因为这个实在是都太离谱了，是连续的。可是呢，因为这个大熊就很会去表演，知道吗？说他是多么的这个后悔，他也跟每个人都道歉了，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好了，以至于这个充满热情的社工员也为他求情，说虽然他的的确确应该是进感化院了，不过等等还是让他留下来。就没想到留下来之后，他整个人根本就固态复明，根本就没有变，他所有的一切是装出来的，而且他又性侵了一个女生啊，所以这个社工员就受不了，但根本就是像天使一样的一个角色，他去扶助每个孩子，可是在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一样的整个大崩溃。就在看到这个大熊的时候，他就是怒气中烧啊，就叫他说你这个恶魔，然后就开始拼命的打他，差点没把他打死哈。那后来这大熊的处境是什么呢？他终究还是进了感化院，然后出来之后他就跟着一个大哥，而最后他就被活活的被人给杀死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处境。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人间恶魔，没错。但问题就是他何以自知？不就是因为他受到了太大的不公平的对待，受到了太大的伤害，可是没有人接触他，没有人接触他，以至于他只有一直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坠落成这个恶魔的样子。而当有一个这样子的恶魔生命在我们当中的时刻，你想是需要多少的爱，多少的人愿意伸出手来去接他才能接得住呢？那同样的嘛，就像这个这个辅导员社工那么的有热情，然后非常尽力的去做，然后他也有崩盘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整个崩溃去打哈。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他的尽心用心，所以在他的眼中，他知道的这些孩子受到了欺凌的时刻，他真的是能够接住了他们，他陪着他们哭，他安慰他们，他保护他们不再受伤害等等。所以孩子即便是受到了欺负，但等后来孩子长大的时候，毕竟就是能够在一个生活正常的生活里面成为一个能为自己负责任的一个孩子。因为

他接住了。如果没有他接，那很可能这些受欺负的孩子日后又成为跟大熊一样人间的恶魔。那么对于这个院长来讲，是院长是基于在他自己的这个经验里面知道很多的事情，如果重拾通通都是往这个层级上面上报的话，往往带给他们是更大更大的压力与麻烦，而问题不会解决。因为对于指导单位啊什么来讲，确确实实常常一定是从效率来看嘛。你们既然已经这么多的工作人员只照顾这些，你还需要加预算，你还需要加人，这不合理啊，你们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等等。而且但是院里面一旦出问题的时候，就说你们怎么做的啊、哦？你们的爱心呢，你们如何如何，就会用这种批判的这种语气，就是只是批判他们，然后甚至觉得说这些都是政府的钱，你们拿了钱不好好做事，你们就是在浪费政府的钱吗？哦，要面对这些批评的时刻，院长其实一直就是因为知道现实是什么，所以在中间他也一直在隐忍某些的事情，他也就能够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扛下来吧。可是当面对这些批评，他也是会发飙一次啊，他就会说了，就为他所有的工作人员去讲，他说什么叫做浪费呢？这些人他们过的日子是什么？因为这些孩子啊，往往因为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让你心痛的故事。比如说女孩子所以进来，因为在家里被爸爸性侵了啊、哦。那我所以进来是因为父亲的赌博，然后搞得那个家里面哦，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甚至父亲不止赌博，又酗酒，又打人，又暴力等等。反正每个人都有着一个让你心痛的故事，每个人也都背负着我们想象得到或者想象不到的创伤，才会进到这里。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往往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刚才说导演演员他们都会去蹲点，就是会住到某些的这种安置机构或育幼院里面，然后实际的去观察他们是怎么过的。那么导演就说他在那个育幼院里的时候，跟这个一个家里面嘛，就跟辅导员住在一起，然后一看到辅导员，他早上啊他还没起床，哎，他已经起床了，因为要张罗所有的早餐。晚上呢他还睡了，然后辅导员不能睡，因为安置了所有的孩子之后，他还要写报告，同时夜里还要起来观察一下，哎，孩子有没有什么状况。他在的时候就有孩子吃饭的时候就耍脾气，好不容易安抚好一个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冲出去要自杀，因为觉得这个辅导员偏心，只是去关心那个孩子。他是说他是上震撼的一刻，不知道说会面对这样子多的问题。其实想想看哈、哦，每一个父母在养育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每个家庭现在大概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吧，但是孩子有没有抓狂的时刻？孩子有没有搞得我们简直头痛到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甚至孩子会把我们激怒到我们抓狂的时刻，可能都会有吧。但是我们也就只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啊，顶多三个哦，四个，那多的就少了嘛。可是在这样的机构里面，每一个带着严重创伤的孩子他们住在一起，而每个辅导员要照顾到四五个，你可以想象中间的艰难吗？所有的一切，只要他们出点问题，就是觉得哦，这个机构有问题，这个辅导员有问题。而在这些地方最常发生的事情，暴力、性侵，但是有时候是防不胜防啊。因为没有办法能够24小时的跟，而且在这些机构里面总有些角落是不能够安放这个摄影机的，对不对？你不能看人家洗澡啊，你不能看人家上厕所啊等等，所以总有死角，总有防备不过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当中也不要忘记，没有一个艺人嘛，是不是？所以每个人都有罪性的存在，所以即便是工作人员会不会不犯错？不，工作人员也有犯错的可能，所以就会产生某些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就是大家挞伐，把所有的这种社工人员或者是辅导员这样子的机构

全部一网打尽，全部骂的不是东西这样子，而是要去真正的去理解那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好，在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有这个大雄这个角色，这个社工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线路呢，就是一个孩子是在这个机构里面成长。没错，在这个机构里面成长，然后如果真是碰到像电影里面的这个社工人员啊这样子的院长哈，他们其实原则上绝对都可以受到很好的保护，他们可以好好的成长，即便中间受到创伤，然后也会被修补，因为都被接住了嘛哈。但问题是他们只能到18岁啊，18岁一定要离开这样子的机构，要回到自己的家。好了，另外这个角色是他18岁回到家，但是呢他的爸爸已经过世了，他的爸爸原本就是好赌打人暴力的，连他祖母他爸爸都打的，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就只有跟他的祖母住，那么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而祖母之前也借了一些的钱，那么在这个艰难当中他还是非常脚踏实地的去工作，都是一些劳力的工作啊，非常的辛苦，可是呢他也愿意承担去做，但是呢真的是太辛苦了。而另外一个就是他从小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他甚至在自己的胳膊上呢有刺青，刺的就是海浪，因为他很想有机会能够出国看看其他国家的海浪，看看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之外的那个世界。因此当有机会听说可以出国工作，然后几个月就可以赚到钱的时刻，他就怀抱着极大的好奇心，极大的憧憬，就跟着出去了。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是电影里面安排的是去韩国，就是诈骗集团。那就像我们在新闻里面所看的嘛，所有的这些被骗去的人都是被关在一个大的这种房间里面，他们受到严格的训练，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讲电话，用什么语气，要讲什么，然后就是电话诈骗，然后把这个对方其实基本上就是锁定是在中国大陆啊，把那些老奶奶啊老妈妈啊什么的这些钱都骗过来，一骗一骗几百万的啊。然后呢这个孩子从小在这个安置机构里面长大，基本上他的心是善良的嘛，他所以要出去的原因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嘛，所以想说哎呀把人家老奶奶500万都骗了，他就觉得好像说这样子好吗，能够给他留下来一点不是比较好，这样他以后怎么过日子呢？不得了了，在这种的地方你讲这种话，结果他就被关禁闭被打等等，受很大的虐待，然后逼他打电话给他奶奶，叫他奶奶汇钱给他，然后放他自由。他说他不能打，因为奶奶真的没有钱，没有钱啊，就极受这种各种的逼迫，跟承受极大的压力，在不得已之下他还是跟奶奶打了这个电话。你知道这些恶棍啊逼他的时候就是说，你就打这个电话给奶奶，奶奶没有钱，你打了这个电话他怎么样都可以挤出钱来。他们实在太能够掌握人的心了，因为老奶奶怎么会舍得孙子呢？所以老奶奶接了电话之后，她拼命的她去借的是什么？高利贷。好了，所以等她回来之后不仅没赚到钱，因为为了让她回来，奶奶借了高利贷，她拼命的工作能够还的只是利息啊。在拼命工作之余，这个借钱给他们的放高利贷的还到家里来逼债啊，然后把家里全部都打墙上还写字等等。没有办法之下呢，他去做一个他奶奶原本不让他去做的事情，就是撒农药。因为撒农药对于身体的这个伤害很大哈，所以呢待遇就高。可是他撒到一个地步，到什么地步呢？在这个农田里面撒的时候撒到吐
整个吐，所以我在想他可能大概基本上就是中毒了，能够活多久也不知道。可是即便在这个状况之下，又碰到以前的同学啊朋友啊，就说哎呀你们干嘛那么辛苦啊，就

跟着我这个、啊、这跟着我这个老板，你看看他的这个卡拉 OK 店里面，你他就指给他们看，你看看那个啊、哦，全部都穿金戴银的，对不对？他说他们都是跟着我老板做啊，短短时间可以赚多少？好，他又心动，因为要还钱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可是事实上，那个是什么？就是原本他去的嘛，又是那种诈骗集团嘛，所以呢，跟他曾经一起在这个安置机构里面的一个女孩子，现在也是在便利店打工的女孩子，就告诉他说你不能去，你绝对不能去。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压力太大。在这个时候，女孩子就跟原来的这个安置机构的这个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仁心哥啊联系，然后呢仁心哥来找他，他们又一起回到幼院。而院长呢，哎，已经换了乳癌，院长也跟他说啊，患了癌症，可是因为延迟去看，所以已经是后期了。院长跟他说，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你以后是你来参加我的丧礼，你不能让我去参加你的丧礼。然后在这个院长啊跟仁心哥的一些的开导之下了、哦、没有说你绝对不能去，但是有些开导，最后他的决定是不去参与那个机构，不要再加入到这个诈骗集团。好啊，看起来是好的，对不对？那我心里面的一种抑郁就是在于说，看起来是好，然后呢，他要回到他的家里面，他要面对他没有办法还的高利贷，因为他作死拼命的做，所能还的只是利息，赚不了那么多钱，那又怎么办呢？实际的生活压力上，他要该怎么去面对呢？所以这也是我心情抑郁的原因。然后另外呢，就是觉得说在社会里面，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在这些年走下来，我们的家庭真的是渐渐的崩解，对不对？而在这些安置机构里面，每个孩子都有他受创伤的过去，每个孩子都受了严重的伤，而这些伤从哪里来呢？基本上都是因为家庭这个当中出了状况。如果家庭当中父母都是孩子最好的一个保护伞，好好的引导孩子走在正路上面，而孩子在父母那里呢，也得到充分的爱与安全感，那么孩子至少能够正常的平安的健康的成长。但是往往我们的家庭出问题的时刻，那么孩子所承受的就不是这样的。在一个这个暴力的家庭里面，时时有家暴的家庭里面，在一个这个父母都从事不正当职业的家庭里面啊，或者是种种种种，那你让孩子是长成什么样子呢？孩子受伤千疮百孔，然后在千疮百孔受伤之余，没有人倾诉，没有人可以接住他的时刻，他真的只有往下坠，坠落到一个地步，原本的孩子像天使一样的孩子就成了小小的恶魔，然后成长就成为大大的恶魔。那么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又当如何呢？我有朋友是在就是做这样子的社工的，电影也是他鼓励我去看的。那我看完之后就跟他讲心情中的这种的抑郁啊、哦，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剧里的仁心哥啊，就是那个热情的社工，还有院长，你看院长虽然他好像是跟仁心哥当初的理念不一样，但他所以不一样，是他从实际上面他的经验知道会引发的状况，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机构，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的机构可以比较在不受干扰的状况之下运行，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选择某些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在院里面解决的态度，可是院长却是一直坚守岗位，在人员不足的时候，院长他一样的下来就是做第一线的工作，在所有的要面对
政府的这些相关机构来。

来视察要报告，甚至督导，督导的时候言辞其实都非常的并不好听哈，然后等等的时候他都要在那边扛着看着，然后即便知道自己身体似乎是有状况了，他也撑着，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他必须要去住院，因为他的癌症已经到了末期了。就是他是用一种燃烧自己然后坚守自己岗位的方式在那个位置上去奉献。而仁心哥虽然遇到很大的冲击，他那么的信任结果被白道等等，他自己要爆发，可是他仍然坚持的在他的位置上面。这是这个影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像仁心哥或院长这样的人能够接住这些孩子，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那么日后会有多少的恶魔出现呢？他说对，像大雄这样子的孩子他已经长大了，然后在过去的时候错失了接住他的那个时间，等到他这么大的时候要想去要想说什么真的就不容易了。可是呢，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你不要忘记，所有的对于孩子来讲要接住他们要能够帮助他们，陪着他们，引导他们走向光明，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电影当中也确实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再一次的去感受到哈，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的平稳平静平静无波所谓的幸福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是一件多么庆幸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社会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层次，那么很多这种人间的这种苦难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并不表示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影片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我们面对各个不同的人的时刻，我们不是要轻易的去下什么举这个判断说这就是个坏蛋，这就是个什么，不是，而是我们真的是要用够柔软的心，更深的去理解，在理解当中给予受创伤的人正向的修复的力量。那当然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觉得没错，面对这些问题最终的解决，他说除了在上帝的恩典之中被修复之外，其实靠人是没有办法的。确确实实有些的创伤真的只有在上帝的爱里面，让每个受伤的生命因为上帝的爱可以被修复，只是靠人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做不到的。因此这样子绕下来，就会发现在这个世代当中，面对这些痛苦创伤的时刻，最重要的一切事情其实是要让福音让上帝的恩典被更多需要的人，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被更多人认识接受，让自己在上帝的爱里面那个伤口能够被治愈。如此在我们人间之中的恶魔，所谓堕落的坠落的这种小天使才会减少，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来上帝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子。失乐园是这部电影的名字。目前所上演的戏院其实不多，上演的场次也不多，但是如果朋友有时间的话，我真的建议你亲自去看，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编导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也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真的因为这部影片也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爱，更多的理解。节目时间要到了，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从日出到日落，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由姜育恒演唱，陈志源作曲，琼瑶作词的《梅花三弄》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巨作。这首歌之所以能跨越时代，直系人心，核心关键在于姜育恒那兼具沧桑感与叙事性的男中低音。姜育恒的男中低音带有一种天然的沙哑与颗粒感，这种音色追求极致的圆润，反而像是一块经过岁月磨砺的粗粒木雕，开口便自带故事感，极度符合古典悲剧的基调。有人说高音令人惊艳，中音令人感动，低音则令人安心，这句话若放在华语流行歌坛，

人的说话声也最接近人心的温度，它不像男高音那么激昂，也不像男低音那么厚重，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既有力量也有温柔。这样的声音仿佛是一位历经风霜的老朋友坐在你的身边，轻轻说起一段往事，不知不觉便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华语歌坛里许多令人难忘的声音都属于这样的声音。费玉清温润如玉，歌声干净的像山前的泉水。大陆歌手刘欢厚实豪迈，一开口便有黄河奔腾的气势。李宗盛低沉沧桑，像一位阅尽人生的说书人。罗大佑则带有知识分子的深沉与忧郁，把整个时代唱进了旋律里。而迪克牛仔粗犷沙哑的歌声更唱出了无数男人藏在心里的悔恨与深情。每一道低沉的共鸣都像生命留下的年轮，每一句平实的歌词都因为歌者的人生历练而有了不同的深度。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温度而厚实的男中音，一起走进华语歌坛最迷人的声音世界。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李宗盛的嗓音并不华丽，甚至带着几分沙哑，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深夜的灯下，与你谈着爱情，谈着遗憾，也谈着岁月。这是他给自己的歌。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罗大佑的《恋曲1990》。如果说男中音有许多不同的样貌，那么费玉清无疑是其中最温润最典雅的一位。他的歌声没有刻意的炫耀技巧，也没有嘶声力竭的激情，却总能在第一句歌声响起时让人安静下来。有人形容他的嗓音像一块温润的羊脂白玉，也有人说他的歌声像一幅淡墨山林，没有浓烈的色彩，却有无穷的余韵。这样的声音不急不缓，不急不立，带有浓厚的东方文人气息，在华语歌坛几乎无人可以取代。费玉清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对于咬字与气息的控制，每一个字都清晰圆润，每一句歌词都像经过反复琢磨，既保留了国语音韵之美，也让歌词的情感自然流露。他不是用高音征服听众，而是用一种近乎朗诵诗词般的演唱方式，把歌曲唱得既有画面又富有意境。因此无论是一剪梅里的深情守候，梦驼铃中的家国情怀，还是千里之外那份欲说还休的离愁，都在他干净纯洁的中音里散发出一种超越流行歌曲的艺术气质。

如果说费玉清的歌声像一幅留白的水墨画，那么大陆歌手刘欢的歌声便像一条奔腾万里的黄河。华语歌坛里很少有人能像刘欢一样把男中音唱得如此的磅礴，又如此的富有生命力。他的嗓音厚实饱满，中低音浑厚深沉，令人惊艳的是他的高音却依然充满着爆发力。无论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从头再来，或是家喻户晓的好汉歌，都唱出了北方汉子的豪情与胸襟。他的歌声并非只是大声，而是一种经过了沧桑后依然昂首向前的力量。尤其他唱的从头再来那一句，心若在梦就在，不知道陪伴了多少人在人生低谷重新站起来，那不是一句歌词，而是一种生命的信念。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欢所演唱的从头再来，还有他的好汉歌。

南中印的魅力不止费玉清、刘欢，香港还有一位经常隐身幕后却让许多老歌迷念念不忘的歌者江红。对年轻人来说，江红是谁应该没有人会认识，但是对妈妈级或婆婆级的可能会都懂得一些。很多人一直很喜欢江红的声音，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只要是江红唱的任一首歌曲大家都喜欢，可以这么说吧，江红的声音是陪着三四五年级长大的。当年邵氏的电影，很多时装的、黄梅调的或是山歌的幕后主唱，男的多数是江红，女的是静婷，随手摘来的像是韩烟翠、船、黑森林、山歌恋、山歌姻缘、江山美人等等。江红的声音不像刘欢那么气势万千，而像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温润含蓄，却能慢慢流进人的心田。他演唱黄梅调时，既保留戏曲唱腔的典雅，又融入流行歌曲的自然情感，因此听起来没有距离感，反而更显得亲切。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江红所演唱的《明日之歌》，还有他为电影《寒烟翠》所演唱的一首《苦情花》，另外就是脍炙人口的《戏份》。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千里之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

0: 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为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北部、南投以及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民众若安排登山或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西半部以及宜兰高温约32到35度，花东约30到31度，其他大台北盆地、中部山区以及花东纵谷高温可达36到38度，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中午过后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提醒民众外出时做好防晒防中暑措施，并适时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教育部委托中央大学推动明日英语阅读计划，透过英语绘本与有声书听读，引导学生熟悉语感，进而培养阅读与兴趣的习惯。114学年度计划已扩展至43所小学。而国教署表示，明日英文阅读计划让学生在轻松自然的环境中大量接触英语绘本以及有声资源，协助学生建立英语习惯、信心以及主动阅读的习惯。2026全国儿少陶艺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此届精选101件作品，即日起到7月26号，在新北市莺歌桃园陶瓷博物馆1楼阳光特展区展出。全国儿少陶艺奖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儿少陶艺竞赛，也是新北市推动陶艺教育的核心。本届竞赛分为平面彩绘类以及立体雕塑类组， 汇聚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创作题材，从神秘浩瀚的太空探

探索科技城市中的永续景观，以及到融合 AI 的机械元素未来构想，呈现新世代对未来世界的观察与想象。2026全国台湾文学营正式登场，为期三天的活动将在淡江大学举行，由骆以军、童伟格、吴小乐、杨富敏、任明信、易志言等作家担任导师，分别带领小说、散文、新诗以及影剧组课程。今年共有数百位文学爱好者参与，其中包括不少海外学员从日本、香港、中国等地千里而来，足见台湾文学营的号召力与魅力。国家人权博物馆主办2026年人权讲座，邀请法律白话文社群总监刘若毅以权威时代法官的抗民主存在为题，带领观众从司法角度运作及实务层面认识威权体制与白恐历史。2026年人权讲座系列活动着重多元视角探讨人权议题，促进社会对话，提升公民参与，让人权思辨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两场讲座将分别由作家马世芳以及独立记者刘志兴主讲，带领大家认识不同的人权面向。讲座活动皆免费参与。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2: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的这个本绘本是我家不见了。无忧无虑的豆豆在海里玩的时候，一路上遇到了成为气候难民的动物们。动物们为什么会成为气候难民呢？豆豆又会如何帮助他们呢？在今天就要与大家来分享豆豆与动物们的故事，将带我们看见气候变迁的演变，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我家不见了。豆豆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享受自由自在的感觉。这一天，豆豆又搭着他的小船来到了海上。游着游着，豆豆遇见了看起来急急忙忙正在搬家的小丑鱼。
4: 小丑鱼，小丑鱼，你要去哪里啊？
2: 豆豆好奇地问。
3: 我的家不见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
2: 小丑鱼沮丧地回答。
3: 我原本住在美丽的珊瑚礁里，和大家一起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海水也变得越来越热，然后我的家就不见了。

0: 不见了，我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1: 北极熊沮丧地回答着豆豆。
0: 我原本住在很大很大的冰上，和大家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冰块也慢慢地融化，然后我的家就不见了。
2: 那你来我家吧，我家有很多冰块哦。
1: 豆豆热情的提议，北极熊听了，决定跟着豆豆回家。后来，豆豆他们经过了一座岛屿，看见了一只很害怕、正在哭泣的无尾熊。豆豆好奇地问：
2: 无尾熊，无尾熊，你怎么了？
3: 我的家不见了，我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1: 无尾熊沮丧地回答：
3: 我原本住在一座茂密的森林，和大家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森林的大火烧了好久，我的家就不见了。那来我家吧，我家有一棵很强壮的大树哦。
1: 豆豆热情的提议，无尾熊听了，也决定跟豆豆回家。豆豆的船载着小丑鱼、北极熊和无尾熊，慢慢地来到豆豆的家。
2: 你们看，那就是我的家，有一个红红的屋顶。
1: 豆豆兴奋地说着。然而，当船渐渐靠近的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豆豆的家竟然被海水淹没了。

0: 的家，怎么也不见了呢？豆豆难过的哭了，我的家。
1: 会不会有一天，你和我的家也不见了呢？凯西想问问小朋友们，为什么大家的家都不见了？小丑鱼家的珊瑚怎么了呢？你有看过珊瑚吗？珊瑚对于整个海洋可是非常重要的哦。珊瑚也是小丑鱼们的避风港，他们会在这里休息，会在这里吃东西，躲敌人。珊瑚是一个生长很慢的动物，一年大约只长一公分。在珊瑚的身上有许多的藻类，这可是珊瑚的食物哦。但是当海水的温度渐渐升高的时候，藻类也会离开，这样珊瑚就没有食物了，珊瑚也会渐渐的死亡。当然小丑鱼

也就没有家可以回去了。那北极熊的虾怎么了呢？天气太热，你手上的冰是不是会融化呢？北极熊的虾也是一样哦。寒冷的天气让北极熊一整年都能够在冰山和冰原覆盖的地方来生活，但是天气越来越热，海水渐渐融化了冰，所以北极熊也没有家，找不到食物，它只能够在海里游来游去，才能够到很远的地方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因为地球越来越热，北极熊的家当然也不见了。那无尾熊的家怎么了呢？无尾熊住在森林里，森林一直都是减碳好帮手，树木可以帮地球吸收二氧化碳，提供我们新鲜的空气，也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家园。无尾熊居住的澳洲森林里，每一年都会因为打雷或者是人为因素而造成森林大火，但是地球越来越热，下雨越来越少，森林越来越干，有时候一点点小火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大火，也让住在森林里的动物完全没有食物，也没有住的地方可以去了。那豆豆的家怎么了呢？哦，你记得北极熊的家因为冰山融化，所以没地方可去吗？冰山融化之后，水流进了大海里，就有一点像瓶子里的水越来越多，让海平面上升。豆豆家本来在小岛上，因为海平面不断上升，就让小岛都被淹没了。今天听了这个故事，有没有想到平常我们能够做哪些事情来养成节能减碳的好习惯呢？邀请小朋友们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聊一聊，改变生活的一些习惯，帮助地球的温度不要再继续升高，让我们继续保有美丽的家园。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吧。

0: 我们邀请友谦要跟小朋友我们继续一起来聊聊永续发展目标。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到第几项目标了呢？
1: 第十三项目标。
0: 第十三项是讲什么呢？
1: 气候行动。
0: 啊，气候行动，诶，天气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管的吗？
1: 没办法。
0: 那怎么办呢？他到底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你在这个中间看到了什么呢？
1: 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和能力。
0: 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和能力哦，我觉得这个好像蛮需要的。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天气变化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差距。
0: 差距，你觉得有什么样子不太一样？
1: 就是很热的天气就很热，然后很冷的天气就很冷，然后要下雨的时候就会淹水。
0: 所谓的极端气候，就是好像没有中间值的感觉。像前一阵子下雨，突然台北市就怎么了？
1: 淹水了。
0: 听说你们学校操场还出现什么？
1: 那个鱼。
0: 竟然有鱼在操场出现，就从水沟整个淹出来哦。所以你们就突然吓到，而且那个雨是大到什么地步就淹。

0: 水，然后很多人就分享他们淹水的画面，例如什么老鼠出来啊，蟑螂也全部都跑出来，因为大家都要躲那个水。
1: 嗯，
0: 这一次很严重，你在从小到大应该没有遇过这么严重的吧？
1: 对，
0: 就突然觉得雨下太大了，
1: 嗯，
0: 还一直下一直下不停。所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跟能力，你觉得有什么呢？
1: 就是比如说雨很大的时候，你就要准备那个防雨的
0: 哦，
1: 或者风很大的时候就准备防风的，就是你要有那个应对能力，
0: 及早先预备了。因为你可能在想说，哦，以前台风来我们躲在家里就很安全，现在可能要想一下，台风来除了躲在家里很安全之外，是不是会淹水这件事情我们也需要想一想。所以你可能要预备沙包，
1: 对，
0: 然后像有一些人他们会预备挡水墙，这些东西都要先及早预备。当然你也要有相关的知识咯，
1: 对，
0: 譬如像现在夏天，我觉得还没到夏天其实就觉得好热，
1: 对，
0: 很热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玩耍最容易发生什么事？
1: 中暑。
0: 你有这种经验吗？
1: 有一次。
0: 身体是怎么样不舒服？
1: 是会发冷。
0: 哦，就是热到发冷。很不舒服，会想吐吗？
1: 有点。
0: 哦，就头晕想吐。
1: 嗯，
0: 就突然觉得我好像不能够运动，不能够继续这些游戏了，你就要停下来。所以像这种非常极端炎热的时候，小朋友就要注意要怎么样做防晒呢？
1: 就是可以擦防晒乳。
0: 还有呢？
1: 还可以躲到遮阳的地方。
0: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物理防晒，譬如说戴帽子，戴眼镜。
1: 对，
0: 还有现在有一些随身携带电风扇挂在脖子上的，很舒服，马上吹凉。最重要还有一件事情，要常常补充水分了。
1: 对，
0: 你会自己带水壶吗？
1: 会。
0: 还是你就觉得很渴，我去买一罐水好了？
1: 就是会带水壶。
0: 好，自己带水壶，我们就减少使用保特瓶。所以这个是你觉得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预备，而且要有知识才知道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或是来保护当我们遇到这种很极端的时候可以怎么做。那还有什么呢？
1: 加强对气候灾害的抗灾能力和调试能力。
0: 哦，这个其实跟刚刚有一点像哦，就是加强气候灾害的抗灾能力跟调试能力。这个比较高的层面就是国家或者是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它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件事情哦。我不知道有谦你有没有注意，花莲在很早很早之前，应该也不是说很早，就是之前有铲子超人这一个事情。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它发生什么事吗？
1: 是地震吗？
0: 因为地震造成什么？你还
1: 山崩还是土石流？
0: 对，然后结果它有一个地方被挡住了，形成了淹塞湖。也就是说，它原本的河道因为地震石头堵在那个地方，结果水流不下来，它变成一个湖。但是湖这个水越来越多，湖会怎么样？
1: 会
0: 满出来，
1: 满出来，
0: 就像你水倒太多，是不是从杯子满出来？结果那个水真的就满出来了，从山上就这样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大堆的水下来，结果造成了花莲复兴乡整个淹水非常非常的高，甚至有人因为这样子而死亡哦。所以就很多铲子超人去，这个时候花莲的政府还有我们居住在这块土地的政府是不是就要想办法解决？可能要派军队去，还有当地也需要有人协助他们要送物资。然后没有住的地方该怎么办？
1: 那就必须要自己面对，然后自己解决。
0: 所以当时网络上就很多人发起，我们要去帮忙把这个淹水的地方，因为水退了以后竟然都是泥土，因为它都从山上冲下来，全部都是泥土，所以家里也不能住。这个泥土呢，又要用铲子把它铲出去，家里外面才可以打扫。所以就有很多人自动自发哦，他们坐火车到花莲去当铲子超人，帮大家来整理家园。这个也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讲到气候的这个永续发展，所谓的气候行动，好像不只是让我们认识现在的极端气候，更多的是什么？
1: 要怎么面那个？要怎么

0: 结自己在那个气候的方面。
1: 没错，其实我发现哦，永续发展目标不是让我们去改变外面的环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讲到第十三个突然恍然大悟，就是我们要先改变自己的行为。
0: 嗯，
1: 不管是习惯，或者是我们要增加知识，或者是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防灾行动，好像都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那我注意到的是气候变迁措施纳入政府的政策跟规划。欸，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因为呢气候变迁真的会造成很多的困难，所以政府其实要把它纳入规划才可以帮助人民。
0: 对，
1: 欸，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0: 印尼的雅加达首都迁都。
1: 为什么？
0: 因为那边就是可能就是
1: 气候变迁。
0: 对，气候变迁。
1: 然后怎么样呢？
0: 导致那边已经没有办法住人。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太清楚。
0: 嗯，
1: 因为海平面上升。你知道为什么海平面上升吗？
0: 因为冰山融化。
1: 冰山融化，所以海水变多了。嗯，海水变多上升，然后雅加达那边就一直淹水，它就是很多地方都开始没有办法居住或行动。嗯，所以印尼的政府就开始规划要他们，因为雅加达是他们的首都哦，就像我们的台湾的台北市一样。嗯，他们要整个都要迁离开那里，要到别的地方，这是不是要规划？
0: 对。
1: 那有谦，我想问问你哦，你今天我们聊了这一些之后，你觉得你的英雄行动可以做什么呢？
0: 就是在这些气候变迁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就是调节自己，就是如何去面对这些困难。
1: 哦，
0: 如何去克服它。
1: 嗯，我觉得最简单的开始就是我们要先去了解为什么会有极端气候。
0: 嗯
1: 嗯，当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有了知识才能够去防范。
0: 对，
1: 所以是不是要多看书？
0: 嗯哼。
1: 嗯，你也可以多问问题，可以多问老师问题，可以问相关的问题啊，关于气候变迁为什么会造成，然后现在的地球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行动来去预防或是减缓。这也是永续发展目标一直希望人类，而且是全世界的人类哦，
0: 嗯，
1: 一起合作来达成，让地球可以慢慢越来越好哦。
0: 对，
1: 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小朋友们听到了气候行动，一定非常的有感触。在最近这几年，天气不是非常的热，就是非常的冷，而台风有的时候非常的剧烈，这些非常极端的气候其实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特派员告诉我们今天的关键字，让我们能够在气候行动上面有更多的英雄行动哦。
2: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十三个目标，气候行动。我们的生活习惯与行为会影响天气吗？今天讨论永续发展第十三个目标，从关键字全球暖化与碳足迹，让我们更多了解自己的行为可以如何影响到地球的大环境。当你感冒发烧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全身暖烘烘，很没力气，非常不舒服？现在我们的地球也正在发烧，做全球暖化。地球的外面本来有一层薄薄的空气，像是一条舒服的薄被子，帮忙保持刚好的温度。但是人类开汽车、开工厂、吹冷气时，排出了太多叫做温室气体的脏空气，主要是二氧化碳。这些脏空气飘到天空中，就像是帮地球盖上了一条超级大厚棉被。热气

0: 己通通被闷在里面出不来。结果地球妈妈就一年比一年热，开始发高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地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北极熊的家融化了，天气太热，北极和南极的冰山开始像冰淇淋一样融化，北极熊找不到冰块站着，就没有办法抓鱼吃。天气变得很奇怪，有些地方好几个月都下不了雨，土地干得裂开，有些地方却突然下起超大的暴风雨，造成大淹水。全球暖化就是人类制造了太多脏空气，让地球改了太厚的棉被而正在发烧。那什么是碳足迹呢？碳足迹就是一样东西在制造、运送或者被你使用的过程中，总共排出了多少二氧化碳，让地球发烧的脏空气。你用的每一样物品，吃的每一口食物，坐的每一趟车，背后都藏着一个隐形的碳脚印，代表你让地球盖的被子变越厚。生活中有哪些隐形足迹呢？草莓的碳足迹。如果你在吃台湾的在地草莓，卡车运送一下就到了，碳脚印就很小。如果你吃从美国搭飞机大老远运过来的草莓，飞机排了超级多废气，这颗草莓的碳脚印就会变得超级大。玩乐高积木不花电，碳脚印很小，但如果开着电视看一整天，电视机消耗了好多电厂烧煤炭换来的电，碳脚印就会咻变大。碳脚印就是你过生活时偷偷让地球排出脏空气的隐形碳分数。我们的目标是让自己的脚印越小越好。小小勇士英雄们，今天晚餐时试着把碗里的蔬菜和饭通通吃光，不浪费食物。出门时多走路或骑脚踏车，随手把不用的电灯关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碳脚印就会咻一声变得很小很小，地球也可以赶快退烧哦。
1: 相信当我们更多注意到我们环境的生活以及你自己个人的习惯改变，一定能够帮助地球在气候行动上面有正面的回应哦。而今天小朋友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讨论你的英雄行动是什么呢？可以怎么样从日常生活开始？可以赶快跟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同学朋友来讨论哦。而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群牛羚在非洲坦桑尼亚草原上生活，每年到了夏季干旱季节，牛羚为了逐水草而居，开始集体大迁徙，旅程长达1600多公里。数以千计的牛羚在草原上集体奔跑，所扬起的蛮天尘土以及它们所发出的震天响声，场景十分壮观。多年来观察牛羚迁徙的动物学者发现，牛羚会放弃容易走的捷径，选择走上崎岖的道路，因此大迁徙过后必定有许多牛羚因而死亡。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带头的牛羚，因为带头的牛羚具有一种本能，就是一旦走过绝不回头。正因为如此，即使后面跟着的牛羚因为软弱无力被牺牲，带头的牛羚也不会因此改变路线。领导者的一个决定决定了全体的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以色列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朝代的兴衰跟国家领导者是否倚靠上帝有关。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能发挥影响力跟领导力，

圣经上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选择真理的道路，行走在上帝的大光中。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我在师大的学生啊，常常在节目当中呢，每一年都有机会利用课程邀请同学们，他们回头去思考一下自己在年轻人面对数位时代的光景当中，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一些发现，还有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觉察啊。今天这一集呢，我想特别聊一个应该要一个有趣的概念。为什么叫有趣呢？我们常面对很多数位时代齁，都告诉我们好像你没有 AI 你就没有未来了，你没有 AI 之后你就这个不能那个不能。确实啦，就某一些面向来讲，给我们的提醒好像没有这个基本能力我们会弱了很多。但所谓被取代这件事的话，如果我们自己从教育的面向来思考，我们常常在提醒的是数位进来之后它会提供很多的辅助而不是取代。那我想说今天谈的也不是完全的取代或辅助而已哦，我希望同学们用他们的想象空间，在我们自己相关的领域当中有没有更多的狂想。哇，狂想好吧，来个不设限。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大学生对于当 AI 进到我们的生活圈之后到底有哪些想象空间？我们来聊一聊。来，两位同学

0: 学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世大幼家科学的静贤。
2: 我是幼家科学的慧杰。
0: 好，两位同学，你看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在这个领域当中，可能很多人觉得哇，跟文科跟教育有关的好像好多时候都会被 AI 有所取代。那我先请教两位好了，静贤你自己觉得呢，有没有常听说你看我们在学一个幼儿或者是家庭这个领域好像有可能对 AI 来讲不太熟悉，之后好像就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了，有常听这样说法吗？
1: 其实是有听说过，但是我自身是觉得还好，因为毕竟幼儿去照顾是需要去用心的，但是我觉得说 AI 它只是一个程式，我觉得说它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用心去照顾幼儿这一点，
0: 用我们的心照顾幼儿， 对，
1: 对
0: 不对？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跑出来，对于韩国来说他们开始想要去发展一个可以照顾幼儿的机器人，有这样想法。当然有很多前提，在一个产业的考量，再就是因为人口嘛，人口可能也是需求量开始有一点点不太够了，劳动力也出状况，能不能去辅助很多年轻人愿意生小孩齁，然后机器人的考量都进来了，我想话题性是十足。当然有时候也往这个方向走，到听起来好像他有一个有一个不同愿景，有好有坏啦。慧姐你觉得呢？
2: 我觉得
0: 会忧心吗？
2: 忧心，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忧心，可能是因为会觉得说可能我做的事情好像有另外一个机器也会做，那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失去我们的价值或是我们学到的能力。但我觉得就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如果像刚才提到的机器人的例子，我觉得好处可能是说就是大家不是很不喜欢说带小孩出生之后睡眠很长就会被一直打断打断打断，因为他们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吃啊，要上厕所，要干嘛干嘛。那可能如果有机器人的话，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睡觉时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就会是一个蛮好的诱因的。
0: 所以你看我们晚上爸妈可以好好的入睡，因为实在太疲倦了，晚上就交给 AI 机器人来处理，他来把屎把尿来教他很多，结果小孩哭得更大声AI 受不了了。也是有各种可能性。好啦，我们不落在很多好像被取代而已，这集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有一些狂想，想想看当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自己走幼儿或家庭也跟营养的时候会有关联性，这样的一个产业如果 AI 进来的话，我们希望他们帮我们做到什么样部分，想想看。静贤呢？
1: 我觉得说可以对一些就可能在幼教职场上面可能会有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可能说 AI 会根据小孩的一个特性来去生出一些就是可能可以怎么样让老师怎么样去引导怎么样去做，然后可以辅助一些幼儿，然后也可以让一些可能说是外地然后转过来一些幼儿去进行语言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教学。
0: 所以有可能像你刚刚说的第一个是这么多一群小孩，当然那个凑在一起，那个是齁，那个是相当头痛的。但是面对每个小孩他有各自的特质嘛。
1: 对。
0: 所以 AI 有没有可能很快的帮我们去判读每个小孩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是些什么。不要让老师们一直猜半天。针对不同的孩子齁，我们有可能有不同的教学。跟孔子很像齁。有教无类，但是也开始最分门别类。是，所以第一个部分会很期待说如果 AI 来的话能够帮我们很快的去判读每个小孩在当下他可能会有的一些需求。
1: 对。
0: 然后让老师有一些在教学教法上面来讲能够很快的做一些调整。
1: 对，没错。
0: 是。所以呢，慧姐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
2: 我觉得因为刚刚我是听到他说就是对于语言方面嘛，那因为我记得 AI 一开始被设计出来本身它就是一个语言模型的感觉，所以其实或许它在一些语言的翻译啊或者是应该是蛮擅长的，所以我就想说或许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可以发生的，就在多元文化的教学或者是沟通上面这样子。
0: 刚刚讲到一个语言的部分，刚刚确实那个慧姐延续了刚刚静贤所提到的，有一个是跨文化嘛， 我们在不同文化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孩子需要更辛苦的来适应。比如说我们早期这段这些年来，台湾非常鼓励一些新移民、新住民，然后有不同的背景来到台湾之后，然后现在下一代他们在不同的文化当

0: 被满足嘛，你刚提的这个部分吗？
1: 对，诶，其实这个情况跟我哥哥的小孩是有一点相近的。
0: 哦，是，
1: 诶，我哥哥是澳门人，然后我的嫂子就是他是越南人，然后他们以前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他们是在澳洲定居的，澳大利亚定居，然后现在是回到澳门，然后因为小孩子经过太多的语言去输入，然后他现在其实
0: 爸爸妈妈是不同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就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对，然后他的语言其实输入有三种，然后广东话、越南文还有英文，但是导致小孩现在快两岁也没有说开口去说话。
0: 嗯，因为对他来说他在想到底母语是哪一个，
1: 对，他的语言输入太多了。
0: 是，不过我们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齁，那比如说老师有一些还不错的好朋友，那因为跟我们家小孩是一并长大的，他们可能本身就是父亲是澳洲人，然后或者父亲是爱尔兰，父亲是谁谁，那母亲可能就是在台湾长大的。那确实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可能在小时候其实跟他讲半天他都不太理你，你就觉得哇他到底是什么，但是到一个发展时间点之后，哇完全难以想象，他需要点时间去整理，
1: 嗯，
0: 到底哪一个是他的妈妈语母语的同时他去适应那个各种能力齁，然后会影响就很不同。不过确实静姐你自己在面对这个细说就意识到孩子如果很小在语言上来讲能够多一点澄清的过程， AI 可以帮得上忙，
1: 对，
0: 那是最好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帮上什么忙吗？
1: 可以，就是我可能如果是我啦，我会跟 AI 说这个情况，然后让他给我一些就是可以怎么样去让这个小孩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转型的时间。
0: 会不会又多了一个 AI 的语言？他要想说我还要找四个语言该怎么办？
1: 应该还好吧。
0: 哦，他等于是提供一个可能有的策略，
1: 对，
0: 或者是很快的判读到这个小孩现在到底他在想些什么，
1: 对，
0: 想的什么部分，如果能够提供他适时的需求，诶，也是一个方法齁。哦，OK， 慧姐你自己呢，你自己意识到在你所专注的领域，因为你可能蛮快要接入到职场，呵呵，你希望 AI 能够真正狂想到帮你些什么？
2: 我之前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是有想说如果他可以到幼儿园的课程里面的话，感觉是不错，就是我是想说我们很常，因为刚刚我讲到语言嘛，那我觉得其实对小孩来说，就是不语言不是只有拿来就是我们讲话这种语言嘛，其实很多的图画也是大家的共同的语言，像幼儿园会有很多绘本相关的活动跟课程，那时候是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让绘本整个有点像是类似投影在教室里面的感觉，就是透过 AI 有一种创造出绘本情景的感觉，像那个还蛮有名的绘本是一百层楼的家系列，就是去第一楼就可以遇到这个动物，然后二楼到一百层楼的时候有各种动物，
0: 一起来爬一百层楼。
2: 我觉得好像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我看过，就是他因为还有一开始就一百层楼的家，后来是地下，后来有天上，可能还有海底，那其实他们的系列就还蛮丰富的，所以就想说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感受到说哦，一百层楼到底每一层楼是什么样子，然后会不会蛮有趣的这样。
0: 是，我那时候访问过节目，访问过出这本书的台湾的出版社，哇你这样想法他们一定好期待，哦，你看这种身临其境带着孩子在读，当然有一些想象空间，但如果 AI 本身能够把那个情境做出来，这些孩子看，然后孩子的视角能够在这个一层一层楼会有更新的一种感受，哦，这很有意思，非常非常非常有趣哦。那除此之外呢，你看我除了身临其境以外，我可能还有各种的感觉感官都会浮现的，对 AI 来讲你还期待，尤其是在幼儿的课程里面。
2: 哦，确实，因为老师都会跟我们说就是比起给他们看图片，其实直接碰到或看到是更好的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像刚提到的例子的话，因为其实一百层楼家里面是蛮多动物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直接实体的看到动物，甚至可能动物可能有些会说诶，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啊，那是不是就可以尝到他们吃的东西的味道，或是闻到那个味道，我就是觉得说可以跟 我们的视听嗅味触结合这样子。
0: 然后小朋友去动物园说，为什么他都听不懂我讲话跟绘本都不一样。当然啦，小朋友很多

0: 想象空间是很棒的齁、嗯。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聊的时候还有谈到一些智能之后，智能那可能会有一些智能的什么样的产品也可以来辅助到我们对于幼儿或营养或什么之类的吗？
1: 嗯，因为现在我觉得如果想到这种偏向投影的形式，可能很多人会想到 VR， 可是如果是 VR 的话，目前感觉就是它的设备还蛮大的，就是都是一个蛮感觉蛮重的眼镜，但是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只有看过这一种，可能已经慢慢的我觉得应该会慢慢的朝向就是更小更轻便，说不定你甚至用你的手表什么的就可以做到说啊，可以用这么小的东西也可以在一整个空间里面做使用。然后现在因为可能设备也是比较昂贵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体验的话，通常都要去一个特定的空间，然后也像是说用门票的方式来玩。但是我觉得也许后来可以发展到说，说你在家里在一个幼儿园里面，就是就可以直接有老师或是有爸爸妈妈就是来操作，就变得比较说就是更加的可以直接在生活里面使用，不一定一定要到特定有买这个设备的地方。
0: 嗯，因为我们现在的逻辑还是用在有头盔啊，甚至有一些眼镜才能看到所谓的跟 AI 呈现的画面。那我们更多狂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只要吃了一个蒟蒻，我们要的东西就全部都出现了，而且那味道还不错，它还分了很多，你要吃这一颗吗？这一颗你可以得到什么什么什么都有啦。
2: 嗯，
0: 反正就是狂想嘛齁。我觉得狂想对我们来说，很多梦想就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出来的。不过在这样的实际的处理状况里面齁，嗯，进行你自己在想齁，因为你们现在从开始来学幼儿家庭，然后也听到了这么多的想法。那除了你刚刚，因为你特别会琢磨在你自己亲身经历的家里面的一个环境，然后会让你在语言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期望。除此之外，你们在自己修一些相关课的时候，有没有让你也联想到啊，这个部分如果有 AI 来该有多好？
2: 嗯，其实我会联想到一些课程的部分，哎，可能说
0: AI 帮你读书，好，没有啦，
2: 不是啦，就是 AI 可能会给我，就是我跟他说我需要一个什么什么班级，然后可能说中小班，然后大中小，然后去帮我设计一个教案，然后可能说可能会老师会因为幼儿的一些能力在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可能会减少老师很多的压力，因为也知道作为老师是写教案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事情，
0: 是
2: 对。
0: 同样的，我们写教案以外，因为 AI 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去孪生给它模拟出来。当我数位孪生把它模拟出来之后，就不是只是用文字告诉我教案长什么样，而是它会实际让你演练出来，让你看到这个时候那你有没有需要再做调整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想要进场那个情境，然后还有要的教案，它模拟一遍给我们看的话，会不是只是文字本身。我想这个东西如果有可能发展的时候，对于我们在现场的教学帮助是另外一个难以想象的部分。好，我想今天在第一段我们先谈到这种狂想，听众朋友记得我们是狂想哦，不要觉得这些不切实际。你有想过在10年、20年前有想过 AI 这件事吗？压根没想过。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从狂想开始，听听大学生有什么狂想，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继续听还有两位同学他们也有他们的狂想，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次特别邀请到了师大的同学齁，有一门课，他们在修有关儿童和家庭还有传播的课。那也借这个传播的课呢，跟同学们来交流一个大家都说 AI 的时代有好多会取代的。我想我们先不从取代去思考，让这些学生们去想想他们所学习的各种的能力。当要进到职场的时候，如何用狂想来想想看 AI 可以帮我们做哪些事情齁。那在这个狂想过程当中，当然是先一个不设限齁，我们就进来来想想各种部分。听众朋友，这个整个系列呢，大概有前后有3到4集，四集的部分都是请同学们来聊一聊他们对于数位时代的各种观察。那如果你有落掉几集的话没有关系齁，因为嘉音电台非常贴心，我们会转成 Podcast， 你直接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在 Podcast 里面去搜寻生活嘉一笔，当然嘉音电台的官网也可以搜寻生活嘉一笔，都可以听一听年轻人面对数位时代有他们不一样的观点。来，两位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大三林妙文。
3: 大家好，我是大四的子宁。
1: 两位对于 AI 时代也会有一点小小的焦虑吗？妙文会吗？不会。
2: 还好一点点。
1: 还好，那不错啊，你非常有勇气啊。还好一点点。子宁会吗？
3: 我的话比较一体两面，一方面是觉得很感谢有 AI， 那一方面也是有一点隐忧。
1: 哦，是为什么会很隐忧先丢一边啦齁，为什么会很感谢 AI？
3: 哦，因为作为学生啊，或者是我们
1: 可以帮你写报告，
3: 对对对，就方便非常多，然后可以提升很大的效率。
1: 是，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再多狂想一点，不是只有我们在做报告，或者是在一些 AI 协助我们做一些提问，当然最后终诊是我们自己啦。我们看一看自己的背，因为你自己主修的是属于家庭教育嘛。
3: 对。
1: 好，那你在家庭教育领域当中，你觉得有一天 AI 来协助我的时候，我希望它能够真的帮我做到什么？
3: 好，那因为家庭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在谈从摇篮到白头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你从出生啊，你可能幼儿期，然后会一路涵盖到你成年跟老年期嘛。那所以我会希望从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婚姻关系，然后第二个是高龄关怀，第三个是亲子成长。
1: 哇，来谈，你好认真的学家庭教育，还会分类，分成以下三点，分成不同的。AI 先帮我们来

0: 编一个故事齁，从开始出生零到一百岁这个过程。好啦，那这个历程当中的话，不管你分成几点都有，你希望 AI 怎么帮你狂想一下，你要怎么用它？
1: 狂想，我觉得就是它可以提供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一些功能。
0: 哦，比如说
1: 它可以担任我们家庭里面实际上面比心理师还要再更厉害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夫妻之间如果吵架的话，那 AI 这个时候可以自动帮我们侦测音量跟心率，然后呢再启动，
0: 还跟你讲说你这个
1: 对对对，看
0: 你音量太大了，
1: 你现在已经快要
0: 直接帮你关静音，
1: 对对对，快要生气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启动一个共情模式，比如说在客厅啊就开始有散发花的香味，然后或者是播放当时求婚的背景音乐，让人可以重现到那个情景，然后让你的怒气值可以下降，然后回归到说，哦，你当初为什么爱这个人，或是你们两个是爱人而不是对手之类的。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设现在是在家里面，然后这个夫妻两个伴侣关系开始要争吵了。
1: 对
0: 对，可能还没有到争吵，因为就你的说法，可能是希望还没争吵前就已经侦测到你的音量开始一定有点怪怪的，好像开始这个血压开始有点飙升了，讲话开始有一点不太一样了。所谓的 AI 侦测是说，它在你自己想象哈，会在什么时候在侦测呢？难道是都贴在身上吗？跟心率调整器，还是在家里面有一个装置，是就侦测到这两个人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1: 我觉得是家里有一个装置，比如说像现在其实很多就有小米的系统啊，或是小爱同学啊，他可能就是在你家里的角落一个小角落，但是他可以看得到侦测到比如说你的面部表情，或是你讲话的音量，以及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习惯。
0: 你开始怒气就发动那个洒水器，
1: 类似像灭火器的概念，对对对。
0: 哦，好，换句话说，你刚刚所谈到的是要处理的是在家里面的这两位，当你们是夫和妻的这种伴侣关系的时候，很多事情难免会可能不一致嘛。
1: 嗯，
0: 但是不一定要用争吵的方式，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还没有在处理到要争吵之前，你期待的 AI 就已经先觉察到了，发现到了好像我们有点不一样，然后提醒我。你后面提醒方式还蛮有画面的齁，还放音乐。
1: 对对对
0: 放音乐还要播放当初在求婚的齁，或者两个相处的美好的时光。你会发现到看一次就好了，可是每次都来这招你会觉得很烦了。
1: 哦，当然不会是每一次都同一招，因为是 AI 嘛，我们在狂想的过程就是 AI 一定是有大概100招，它可以切换自如，它可以根据你当下你哪一招对你最有用去对症下药，
0: 所以它有很多的模拟了。
1: 对，
0: 哦，是是是是，这种画面还挺有趣的。妙恩，假设有一天你也进到了婚姻里面去了，好，那有这样的部分你会买单？刚有这样侦测器你会买单？
2: 我觉得应该会愿意试试看。
0: 哦，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刚开始会笑一笑这样子。好吧，那对你自己呢？你自己是幼教背景，
2: 对，
0: 嗯，那你觉得 AI 在你的场域当中，你会有给他什么样的狂想的可能？
2: 我觉得在未来的话，就是 AI 应该，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系统，它应该是你可以进到教室真正陪伴我们的一个伙伴。
0: 哦，是，
2: 那像我现在有在实习，然后自己有在接陪玩的家教，那我刚好接到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孩子，所以我需要在可能教他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转换一些切换一些活动，让他觉得哦，这个课程是有趣的，因为他需要刺激。那我就可能像上一周的主题，我就是教他行星的概念，然后他就是哦，因为我教他是西班牙语，那他可能就是因为是新的语言，然后他又很本身是一个很活泼好动的孩子，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可以 AI 可以来帮助我，就是真的把他带到地球表面上面，然后去跟他就是摸摸看那些行星，然后跟他就是让他认识说哦，原来这些行星是长这 样, 這樣。
0: 你先让我好奇了一下，你教他是西班牙语，所以其实你本身是他是特别想要学这个语言吗？哦，所以你自己本身是对语言也是充满了兴趣，
2: 应该可以算是。然后因为西语是我的母语，
0: 哦，是，然后所以西语或者是英语，然后其他的不同语言也是你很有兴趣的部分。
2: 现在有在学英文。

0: 是，所以就刚好是有这样的机会，你在陪孩子，然后孩子家长也觉得希望你在陪他过程当中同样得到语言的学习以外，然后还有他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情境上的一些学习嘛。
1: 对，
0: 哦，是。那如果这样的话，你除了你刚刚讲的 AI 可以提供给你，你有没有举个例子，比如说会特别希望 AI 能够协助到些什么？
1: 我也希望就是他能够在可能这个孩子就是需要一个转衔时间的时候，他能够出现帮助我，就是
0: 帮助你还是帮助孩子？
1: 就是帮助我跟孩子，就是让他能够把他注意力拉回来。
0: 嗯，是，但应该也不会特别希望一个更跳痛的东西进来，免得有的时候像我们的学习嘛，如果只是找到一个更刺激的，可是这个太跳痛的环境跟真实情境有点落差的时候，你终究会下课，一下课之后孩子觉得好无趣哦，他可能就又不想学了。嗯，
1: 所以就是刷一点活泼的东西去带动他，激励他。
0: 是，所以一个是课程上面会有一些适合的活动，
1: 对，
0: 但是 AI 也会帮助我们在你的想象当中帮助你，还有认识这个孩子，他能够在课程以外他能够继续延续些什么部分，能够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OK， 好，谢谢，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你从不同的语言，而且要顺便对孩子就是他的发展，而且又回到另外一个可能他未必很熟悉的一个语言，然后两者是他到底要学什么，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不同的挑战。来，那个子宁，你还有呢，还有面对家庭这种学习，你还希望 AI 协助些什么？
2: 嗯，那刚刚讲完孩子的部分，那我们就继续来接续下去，就是可以讲到青少年。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 AI 它可以担任一个绝对保密的暖心树洞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0: 绝对保密的什么？
2: 绝对保密的暖心树洞，就是它可以
0: 哦，一个树洞啦，哈。我们有时候很把我们的秘密都跟一个树的洞来啊，讲不敢告诉人家。
2: 没错，尤其在青少年这个比较还在成长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面对父母啊，或者是学校的人际关系，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好意思开口的，可能有疑问啊，或是有一些心事，都可以学会练习表达出来，然后让情绪可以有一个安全的抒发口。
0: 嗯，那你觉得 AI 可以帮上什么？你这个暖心树洞就是跟他聊天而已吗？
2: 哦，当然不是，就是 AI 可以担任一个像是引路人的角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台湾这种升学主义还蛮强的一个社会底下，如果现在有一个国中生，他可能其实他自己想要读的是高职科的话，然后他可能不敢跟父母开口，然后但是 AI 它可以帮助他做练习表达，然后并且倾听他讲，比如说他可能就躲回房间跟 AI 讲说，我真的好累，我怕说了父母会对我感到失望。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树洞他不会说教，他不会像人要直接给你很多的建议或是什么的，他甚至可以模拟出一个爸爸的角色，然后模拟人格来跟他对话，像是他可以带着他说，那我们先试着说，然后比如说他想要读高职嘛，那他就说，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我才可以感觉到生命或是我自己很快乐的活着。那这样子他在 AI 的陪伴下可以练习个十几次，然后当他真正站到他爸爸的面前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发抖的孩子，他就是一个可以好好对话、好好沟通的一个成年人。对，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可以给一个缓冲，并且 AI 甚至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根据现在的趋势啊，他这样子的梦想的规划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0: 可是现在很多聊天机器人都往这个方向走了哈。
2: 嗯，
0: 对不对？你有没有用过聊天机器人？
2: 有，我也蛮常在用的。
0: 你会把很多秘密都跟他讲？
2: 有，对。
0: 然后他又很正向的回答你。
2: 对，他会给很多很多的情绪价值。
0: 你觉得他也像树洞吗？
2: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那个雏形在了。
0: 是，那如果现在都有的话，那你会希望有更多的狂想，他要帮上别的忙吧？
2: 嗯，确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他比较多还是站在以大数据的立场，或者是心理学啊，他可能你跟他讲什么，他会，毕竟他还是一个电脑，所以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分析。但我希望未来他可以像是可以做到人格模拟，比如说爸爸的影子就投出来了，然后你可以真的像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话这样子。
0: 就抱着 AI 叫

0: 爸这样，啊，原来是你。
1: 也不是，就是你可以练习，比如说眼神上面的交流啊，或者是你自己说话的语调，然后你可以练习到一个你满意的地步。
0: 是，妙恩，假设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树洞，可以让你跟他 OS 聊一聊，你会用吗？
2: 这一点我跟子宁比较不一样，就是其实我自己不会跟 AI 聊天，没有尝试过跟 AI 聊天，
0: 没有这样的想法或想要试试看的想法都还没有。
2: 没有，就目前问他就是功课的事情。
0: 是，你还是比较喜欢跟真人对话？
2: 对，我喜欢真人，就是
0: 跟小朋友聊天。
2: 对，
0: 那如果
2: 我喜欢感受那个气氛。
0: 哦，是。那这样的气氛的话，有没有可能 AI 是可以给的呢？你的想象里面？还是我们想象 AI 就是 AI，然后人就是人。
2: 可能在幼儿园里面就是可以出现那种故事机器人，或者
0: 是
2: 就是当小孩子进到幼儿园之后，就是进去之前，就是可能对，可以看出他今天的心情怎么样，然后陪他聊聊天这样子。
0: 嗯，比如说像很多孩子喜欢看的那个从小看到大，我们以前看的，然后比如说那种哈，这个水果奶奶啊，或类似这样的人的时候，哇，一个类似这样的机器人，孩子一看到他就每天就来抱抱，呵呵，哦，有一种那个他可以把衣服转过来那种概念哈。
2: 同时还可以就是增加孩子的情绪价值。
0: 是，所以从两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个是也许我们从幼儿的这个面向，当然一方面妙人自己有在类似像是也算是一种家教了哈，在陪孩子，然后孩子要在你身上挑战到他自己的学习以外，还有是那个语言是落差比较大的，在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少听到西班牙语，英文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听到，但比较少，所以他接受很多新的挑战。在挑战里面呢，你也会期待说 AI 能够给我一些什么样更符合孩子、适合他、适龄的一种学习的形式。那如果场域换到了家里面的话，当然子宁就会谈到说，那可能在家里面还能够处理什么关系的部分。好，不管他们两者之间的角色是家长，还是夫妻之间的伴侣的关系，或者是亲子，好，这一些关系，当然我们的前提不会希望被取代啦，但是我们节目这一集叫狂想嘛，总是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听起来我们都好想希望能够读到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也期待既然要辅助我们啦，就帮助我们内心真正渴望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在下一段又会邀请另外两位同学来聊一聊他们在面对数位时代这个领域的时候呢，也有在不同领域的狂想。有位同学呢，他本身是特教背景，他会希望在这个领域聊些什么呢？还有同学依然他是在家庭的领域，那在这一个情况当中还会进一步的想让 AI 能不能完成我们目前看起来做不到的事。待会回来。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0: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好，非常开心，好，可以跟大学生来聊聊一个他们自己的狂想。当然，狂想就表示他们先不去做各种实际上面一些限制，任何对于 AI 这种的想象，我想现在的人在我们多久以前，好久好久以前看到了《星际大战》的相关的节目，你也从来不会想到说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跑出来了。诶，现在跑出来了，那也都是从狂想开始的齁。我也就请大学生们聊一聊他们的狂想，特别是不是到处乱想，而是实际上面从他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这一个知识，如果有一天那个愿景出现的时候， AI 可以帮助我们些什么事。来，两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特教系大三的以雷。
3: 大家好，我是幼教科学大四的子宁。
1: 好，来，两位，我们有聊到一个议题，那是在课程上面的时候跟各位先交流一下。我想以雷非常有意思，因为以雷本身是来我们这个来幼儿家庭科学去修这个课，那本身是特教的背景。
2: 对。
1: 所以面对你来说的话，当然那个时候你一个很大的考量切出来，我觉得蛮不错，因为特教很多常常面对到不同的孩子或者是不同的有特殊需求的，里面很重视很多相关的各自隐私，这个像各个领域都会重视的。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呢，不是说不重要，是我们回来想一想，在特教这个环境当中，有一天 AI 要拿了一个魔法棒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愿望，希望它可以协助我们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来狂想一下，在你的领域当中你自己发现到的。
2: 其实因为特教的小孩就是他们的个别化差异蛮大的，所以目前我们现在就是有在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会设计很多种教案嘛，然后在不影响到他们，就不散播到他们各自的情况下，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啊那些会涉及隐私的部分先删除，然后把这个学生的账别啊年龄那些基本的可以让 AI 可以辨识的资料告诉他，然后请他帮我们想一些教案的内容。对。然后就可以让我们比较快速的可以设计各种活动给不一样的学生。
1: 你说你们目前有尝试这样做？
2: 对，目前是有这样子。
1: 是，只要把那个可辨识的先放一边，然后障碍本身那种各种的不同的级别，然后把一些基本的元素然后抛过来之后， AI 可能目前来讲可以做一些判读。
2: 对，它可以就是依照这样子的账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需求，还有它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去安排那些活动。
1: 那我先追问一下你们在老师这样带你们教学的过程当中，在你们善用 AI 还没有 AI 之前，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2: 如果在还没有用 AI 的时候，我们光想要设计什么活动已经是要很久，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要想多久。但是因为大学开始就已经有 AI， 所以还好。
1: 你还没有一个比较的机会。
2: 对，没错。
1: 反而是你们老师才会有这种比较前后的差别性。
2: 对。
1: 那不过对你们来说齁，当然现在有了一个 AI 的，我们这一集我们再聊一个可能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狂想一下。好，希望它会有机会能够发生的话该有多好。你有想到什么？
2: 其实真的蛮多的，像
1: 蛮多，你要再额外来录一集。
2: 先从我目前有经验的开始，就是因为我已经有去启聪实习过，那因为我们老师都要打手语跟就是做教学嘛，那其实因为手语的语法跟我们口语的语法差蛮多的，所以其实在老师在准备上其实会需要花蛮多的心力。那如果就是我们可以用那种突然投影出来有字幕，或者是可以让他们更直接的用视觉去看到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的话，就可以更直接。而且像他们就是像听障的学生跟一般的学生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可以更直接，就是不用让他们可能用打字的方式才可以沟通啊，就可以直接打手语，然后对方就可以直接看到投影出来的字幕，然后就马上知道意思，就可以增加他们沟通的机会。不然有时候听障学生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因为需要打手语比较慢，或者是打字比较慢，就会比较困扰。
1: 是，就是说比如说每个孩子他的障碍别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手语

0: 进来之后呢，有些孩子可能因为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很快的翻译的出来，或者他还要用别的转个几个，
1: 对，或者是他刚学手语，
0: 嗯，是
1: 都可以帮助到。
0: 但
1: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
0: 辨别文字浮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就会更快。
1: 对，没错。
0: 哇，那就想到了一个电影哈，《不可能的任务》在以前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画面直接滑一下，
1: 嗯，
0: 然后各种情境就出现了，文字也都出现，这样会有助于他们本身的沟通。
1: 嗯，我觉得如果还有就是刚提到的情境出现的话，就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就会需要我们去教他们一些功能性的课程，像是带他们一直练习刷牙，或者是过马路，就是看红绿灯，或者是各种什么需要重复练习的行为。那如果我们可以在教室里面就有那种模拟的情境，就老师就不用一直带着学生跑很远的地方，或者是一直重复练习，就老师可以比较休息一下，让学生一直在那个情境里面练习。
0: 是，等于就是说可以重复练习的部分在课堂完成，但并不会取代他还是要到实体嘛，因为毕竟车子是不太一样的，可能今天下雨，可是那种各种情境可以利用数位的原理
1: 去模拟，
0: 对，先模拟很多，然后这样像现在很多在飞行员他们已经很早就开始设法去引进一些有关 AI 的模拟的方式，确实这种模式也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如果可以 AI 先帮得了的话，那第一个是老师会稍微轻省一下，
1: 对，
0: 再一个就是孩子们的模拟会不断的重复，因为它是属于重复性的，我们再带到正式情境，那这样更好了。
1: 嗯嗯，
0: 是是是。那这种情境相关的部分哈，子宁，我们来聊一下好了。
2: 好。
0: 你自己呢，本身在有关家庭的部分哈，当然在上一段你也聊过了一下嘛哈，你希望说如果 AI 可以帮忙侦测在家里面这两个人可能开始怨气慢慢浮现出来了，那个警报器就开始响了，所以你让 AI 当作是一种警报器，而且还能够随选，我今天播出了一个让你们觉得，哦对哦，你看你那时候是怎么样追我的，你还用那种照片音乐都出来了，你就突然啊、哦、情境就置换了、哦、还有一些什么其他部分呢，是你觉得在家庭里面特别在关系的层面可以帮助我们的吗？
2: 嗯，有，我觉得 AI 还可以在高龄关怀还可以做到的是听见沉默的爱。
0: 哦，就是也是把情境把它给重建出来还是？
2: 不一样哦、嗯、就是我觉得 AI 在这个部分可以担任的是翻译长辈的真心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别人说那老人家为什么讲话一定要这样阴阳怪气的呢，或者是现在其实根据趋势就是有很多失智或是语言开始慢慢退化的长辈，我觉得 AI 可以根据他们的生理数据啊，或者是语言上面过往的习惯，可以把这些言语转变成白话的情感需求，就是他可以说他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可以除了脑波的即时翻译，还可以戴上一个解码眼镜，让我们作为晚辈的、啊、或是孩子可以看到他们想表达的画面，就可以缩短那个戴间的，
0: 戴了一个眼镜突然看到阿公，哦原来阿公现在是很搞笑的，你都误解他他没有生气啦。
2: 对，我这里有一个实例，就是比如说孙女回家看到失智的奶奶，然后奶奶一直挥手赶她走、嗯、然后还就是嘴巴上还说你走开我不需要你，那孙女这时候感到委屈又难过，但是呢这个时候孙女戴上那个解码眼镜那个边缘呢眼镜的边缘就跳出一个翻译说，哦奶奶今天跌倒了手很痛，她不想要让你看到她脆弱的样子，然后所以才推开你，那这个时候呢眼睛又可以投射出奶奶脑中的画面，就是奶奶年轻的时候牵着孙女散步的背影，哦这个时候孙女她就可以明白了，哦原来奶奶的尖锐呢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自尊，然后所以孙女就轻轻的抱住了奶奶，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嗯，
0: 子宁你好适合写教案、哦、还把那个实际操作的步骤还有举例都列出来了，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实例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未必是他真正的原貌，还有他心里面的 OS， 因为很多情境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断掉了，
2: 嗯，
0: 就真实情境没有参与在其间，我们看到只是现在这个部分，很多时候要去理解是因为你要知道背后的成因，背后的原因，如果又把一个年龄放下来的时候，你看他会想到，你看阿嬷以前就这个样子，我就听说别人家阿嬷也是这个样子，他全部比照办理，就刻板就串在一起了。如果有机会能够去找到后面的成因，那绝对是一件好事诶、欸、那非常非常棒，太好了，是有这种方式。所以以雷对你呢，你自己在特教这个状况里面，你刚刚讲到了一个是情境上的重现，你还会很期待嗯。

0: 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狂想些什么，是可以真的在现场帮助到我们的地方。
1: 嗯，其实刚刚子宁说到有关什么扫描大脑啊，什么生理现象那种，其实我觉得特教这边也可以用到，就是像有些没有口语的学生，然后老师在教导他的时候，可能就会需要用到很多经验啊，或者是猜测，他现在大概到底想要跟我表达什么？因为他可能无口语的学生，可能发现没有人听得懂他，就开始情绪暴躁，然后这样子就会让整个就环境这个气氛就会变得很不好。那如果可以就是先事先扫描他的大脑，知道他的需求，还有他就是现在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跟老师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对于之后的教学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像那种脑麻的学生呢，他们的肢体会比较张力比较大，就是会很用力，然后就没有办法握笔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那如果他可以就是用那种扫描他的大脑，然后让他可以直接什么在哪里可能是凭空投现出他的现在的想法，就不用让他一定要用握笔写字这样子。
0: 是你刚刚讲这几个部分齁，我想让我联想到了我也曾经访问过中央大学的几位教授齁，他们在做相关AI 的实验，其中一个教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也是尝试在做一个部分，如何用脑的意念脑的意念去他们用的是一个意念去玩电动那个超过我们的想象那是跟电影情节好像但它逻辑是一样的，就每个孩子每个脑里面它有一个基本的，当然是看他自己受损的部位啦。那你刚刚所提到的是假设他如果真的可以协助的时候，我不一定都是要用笔，因为一个前提是如果无法把我心里面的话表达清楚，其实我一定会造成很大的挫折，我的情绪一定会很不一样的。但如果有可能可以用脑能够把我的意念传达出来，让别人可以理解什么时候现在其实我要的是这个，我要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们也比较知道能够怎么样跟他应对进退嘛。换个角度刚刚所提到，就是你会发现到说当这个脑扫出来之后，可能不管是讲脑麻的一些孩子或者是一些其他状况，他有受损了这个受损的情形之下，那我要让别人猜你又猜不到而且我又呈现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是更加的急躁
1: 舒服。
0: 对，那如果有机会中间一个缓冲是 AI 它的翻译 AI 它扫，它能够先用聊天机器人的模拟让这一个人因为有时候我们毕竟是不管再亲的家人都一样，来回几次我们也会有情绪但中间的缓冲是交给 AI 来转译的时候，他就会慢慢说你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在修正你这个意思吗，因为他不会生气他先把那个东西给做一个辨别，辨别完之后再列出几个可能性，让旁边照顾的人能够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我觉得这东西的话，这个缓冲就不会直接把沉重的压力落在当事人或他们的家人身上我想这样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切入的一种形式。所以以蕾你自己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部分因为特教部分让我们是比较好奇你自己在这方面还有意识到哪些是可以协助得了的部分。
1: 其实刚刚还有一点没讲到，就是刚刚除了讲到无口语的学生嘛那可能除了无口语学生之外，像自闭症啊，或者是可能比较对于环境比较敏感的学生，像前面有讲到像是什么小米那种装置在刚刚是放在家里嘛那我可以放在教室里面，然后就去观测就是学生现在的情绪，然后刚是播音乐嘛，我们也可以播音乐啊，如果观测到学生的情绪不稳，可能会调一下灯光啊，或者是拉一下窗帘啊，让他知道因为他是因为光的敏感，所以现在感到不舒服，然后就可以马上做出调整，或者是直接传递一个指令到老师的耳机，就跟老师说他现在可能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况，然后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应对。对，
0: 是有的时候那个相关的那种感受的重建比如说他一股风，他也不一定真的要有风。只因为风吹进来之后让我们受到了刺激，神经元传回来让它辨别是什么风其实有一些脑的部分的运作，只要我们能够处理那个区块的话，就算没有风你也会感觉到有风那当然我不是说取代所有东西，而是如果它本身失去某一些功能的时候，那又得不到这个刺激，也许可以狂想协助它去刺激某个部分，让它能够产生另外一个功能重点是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我想

0: 在我们的节目的接近这个尾声的时候，也确实后，回头想一想，我想子宁来聊一下好了。就算是 AI 这么走下来了，你有好多的狂想，但是你也会有一些希望要小心一下，不要被取代的部分，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啊。
1: 是，我觉得综合我们幼教的创意还有特教的技术上面的支持，我们最后回到家庭来看的话，我觉得不要忘记的是家庭它不可以被取代的部分，其实在于我们不完全理性的情感支持，因为我们可以利用 AI 来帮我们处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加上我们可以利用它是纯理性，它没有情绪这样子的特质，当作我们人类的一种情绪海绵，它也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桥梁。但是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他就是会犯错，那今天犯错的时候 AI 可能可以提供情绪上面的价值，跟他说没关系啊，然后安慰他或是给他各种的解方，但其实我们家人的话反而可以在当下就直接给他一个拥抱，以及陪伴他接下来要怎么样承担以及面对他自己成长的脚步，这是 AI 比较没有办法的，因为 AI 它始终存在于电脑，存在我们的手机，它并不是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实体。对，所以我觉得家庭的真实的陪伴跟情感的承接是最难被取代的部分。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4: Hello， 大家好。
5: Hello， 萨瓦古，巴里格拉吉迪，苏阿卡哈迪。
6: 新加坡各邦同胞。
7: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明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仅台北、台东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八位台风预计要周四晚间起会逐渐影响台湾，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风雨最明显的时段。由于八威属于范围相当大的台风，即使接近台湾时可能已过最强巅峰，开始缓慢减弱，但因环流庞大，风雨开始的较早，结束的也较晚，整体影响时间恐怕会拉长，呼吁民众务必提前完成防台准备。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世界杯16强淘汰赛今天由森巴军团巴西对决维京海盗挪威，上半场两队势均力敌，久攻不下，进入下半场挪威靠着 Erling Haaland 以头锤率先破门，随后他再度把握机会射门得手，完成梅开二度。而在伤停补时阶段，巴西的内马尔12码罚球虽然成功破门，但对战局影响不大，中场挪威以2-1击败巴西晋级8强。赛后34岁的巴西巨星内马尔也含泪宣布卸下国家队战袍。波士顿红袜前进客场面对洛杉矶天使，台湾好手郑宗哲担任先发第9棒游击手，在3局上半先击出3垒方向内野安打，4局上半又扫出中外野方向安打，缴出生涯第一次单场双安的代表作。红袜则靠着全场10安，包含 Jerry Duran 和 Contreras 双双开轰带领下，中场以7-5两分差送给天使6连败，同时也完成系列赛横扫。2027世界杯篮球亚洲区资格赛首轮第3阶段，台湾队今天再度出战中国，不过无论攻守两端都有些失序，仅林庭谦28分，陈英俊18分撑场，全场最多落后超过30分，中场74-92败给中国。台湾队是需要是今天晚上日本与韩国之战，若日本能够击败韩国，台湾队就能够首度挺进资格赛2轮，若日本输给韩国，台湾则会遭到淘汰。台铁高雄机场旧厂房即将华丽转身，打造一处兼具规模与特色的半室内亲子游乐空间。占地约 1.5 公顷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号称全台最大的室内亲子游乐园。园区设施近30项，包括网绳攀爬系统、抱石攀岩

滑步车、直排轮练习场、秋千、溜滑梯、跑酷练习区等，并设有戏水区与感官游戏空间，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游玩需求。预计要在8月8号正式开幕。2026通霄沙雕艺术节于7月4号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16座精致沙雕作品率先亮相。7月5号到9号还有国际沙雕竞赛，有来自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将在活动现场进行创作竞演。另外周末规划3座沙雕现场创作，更能近距离观赏艺术家精湛的创作技艺，搭配美食、文创、童玩、农特产等摊位，可以一起来通霄海水浴场欣赏白沙艺术的魅力。以上新闻由林浩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呢，在开场的心灵周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应该是很多人在日常当中会面对到的情况哦，从大到小都有，也就是后悔这件事的主题啊。我记得最近看到一个这个美国 Podcast 的专题啊，精神科的专家呢就说，其实在劝别人的时候不要说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要后悔，然后其实有时候后悔对人类是很有功用的一件事情哦。光是翻一翻新闻的话题，就随意找到很多跟后悔有关的主题，比方说退休的夫妻呢带着453万元到乡下去养老，原本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活的规划，但最后呢他们超级后悔，卖了房子之后呢逃回到都市，这是在台湾发生的。不然就是最近呢这个投资的话题很热门嘛，但是呢后悔自己太早出场，原来还一直涨一直涨，然后大家就后悔为什么没有这个继续待在股市里面呢，或者甚或是整个国家，这个英国呢脱离欧盟之后的十年，近期的调查呢超过一半比例以上的英国人都后悔当初投了这个退出欧盟的公投，所以后悔这件事真的是从小到大都有。
2: 是啊，后悔啊被认为是一个负面的情绪，因为确实啊我们人在后悔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很焦虑自责，不过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情绪，所以心理学或是精神医学上把它分类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反思性的一个情绪，它的这个核心是在于说如果我那时候当时那么做，或许现在结果就会更好的一种假设啦。好，这是我们心理上的一种假设。好，所以虽然它是负面的，但是它是有功能的，就是来提醒我们的大脑说，诶，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修正。
0: 直观的来讲，后悔就是一件遗憾在先前有做什么事情或者没有做什么事情，因此感到呢当初如果有不同的选择的话，也许现在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但如果也很现实来讲的话，这时间是不可逆的嘛，我们是改变不了那件事情，但我们可能就会在后悔里面待了蛮久的时间。
2: 是啊，刚刚维珍就有提到一个为什么人会后悔，刚刚讲的一个很重点就是这个选择权，这很特别，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是被强迫去做的，你没有选择余地，通常你只会觉得很愤怒或很悲伤，就很不爽，但是你不会后悔哦，因为啊这个后悔跟这个自由意志跟选择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意识到说我本来

0: 中学习。那再来很特别，是我们可能会缺乏一点同理心，没有这种道德修正的能力，甚至会有一种有点叫反社会的那种特质啊，所以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造成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感到遗憾跟难过，所以最终可能会失去让自己的生命更优化变得更好的这种动力，因为不后悔嘛，那就一直往前冲冲冲。其实有时候没有这样的修正，生命不会变得更好。
1: 其实有时候现在里面自己还是会很纠结，或者是觉得我应该可以更好，但因为我做错选择没有更好，所以会徒增相当多遗憾的情绪在当中。但如果你可以破解后悔本身有一些特质的话，也许反而可以看开这个层面的部分哦。所以要先讲的话，其实后悔有哪些比较没有意识到的特色呢？
0: 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觉得早知道怎么样就怎么怎么齁，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预知的能力，这个真的是齁大脑在操作我们。这个后悔这件事的本质齁有好几个很有趣的点。首先一个很重要叫做后见之明的一个偏误。
1: 我们常听先见之明，但其实还有后见之明。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有预知能力哦。刚伟真讲好，其实我们没有先见之明，我们常常是后见之明的偏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等事情的结果出来之后，例如说当年犹豫半天二三某某这个股票，对不对？到底要不要买呢？结果你犹豫半天你没买哦，接下来这十年一去不回头，一直涨一直涨。当你看到这个当年你没有买的这个股票大涨之后，你的大脑会自动的接受这个资讯，重新编排你过去的记忆哦。你会觉得自己当年真的我感觉到它会涨啦啊，只是那时候就是没有买。其实你的大脑当时不是只有感觉到它可能会涨哦，你当时有感觉到说这个有点危险，都已经这么高了，这个可能会跌吧。其实你的大脑当时同时也有感觉到可能会大跌的焦虑，但是事后就是后见之明，然后你的大脑会重新编排这样的记忆，让你觉得说你早知道会有这件事。
1: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当下只会用那时候的状况跟资讯来做判断，但事后我们却自己会认为说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可以有很高几率这样选择，只是我们选啊太可惜了，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0: 对啊，那这个后悔还有一些很有趣的特质，有一个就是资讯的一个不对称。什么意思呢？有点像上帝视角，其实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很容易能够开启这个上帝视角的。那我们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迷雾中，前面有 ABC 三条路，每条路看起来都有点恐怖有点危险，然后你资讯不多，好吧，那你后来就选了一条，然后就走上去站在山顶上，然后你发现说原来刚刚走的那个 A 路布满小碎石，走得要死不活，那 B 这条路康庄大道，根本那个台阶人家都盖好了，那 C 这条路呢中间有什么电扶梯让你很轻松，你的后悔说啊，我刚刚我选个 C 选个 B， 我为什么选 A 呢？这个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资讯不对称。你什么时候觉得后悔？你已经到了山顶上你才后悔，那事实上你在山底上你才看清楚，你在山底下的时候你看不到，所以责备当时那个资讯不对等的自己是对自己很不公平的。
1: 这有点像那个如果过年的时候在买福袋就觉得这三个我选哪一个呢，就另外那个中那个汽车大奖，我这个只有中一个电锅，类似的情况。但其实我们再回到原来的时空，你可能还是不会做出那个所谓对的选择，所以不要太后悔，因为再回到当初你可能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就是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些觉得蛮有趣的特质，就是时间长短之后我们对这件事情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0: 这个就是后悔的时间效应。其实我们常常在短时间之内后悔我们做错了或是选错了，可是如果把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常常会遗憾自己没做那件事。什么以前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追梦想啦，那个我喜欢那个人那个时候没有跟他告白啦，会有这样子短期跟长期的一个不同。
1: 所以回头过来想的话，我好像不会记得我在哪一次人生中的考试考失败了，但我却会记得我当初可能没有去做哪一件我很想做的事情。
0: 是啊，我们可以用这里反过来帮助自己。如果说短期的后悔，那个当下我们真的很痛苦，可是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了，我们反而会忘记了。像我现在这么老了，那小时候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考试，也不是每一次都是很成功顺利的，可是现在如果你叫我认真想，其实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是那个时间线放长了， 累积到现在这样年龄，我们可能会对于过去的某一个朋友啊，那个时候有些误会，再也没见到他了，然后就没有机会啊跟他。

0: 道歉啊，或是把事情讲开来啦。现在如果去回想，就会真的会有一些遗憾啊。
1: 所以如果你现在遇到很后悔的事情，然后稍微的放开来想一点，也许也会比较好去走过这个纠结的情况哦。这样子既然来讲，后悔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某一件事情的 CP 值提高啊。那如何把后悔变成一个自己人生很重要的老师？
0: 是啊，因为这个后悔啊，我们一生中都会遇到。首先呢，是要把它，就是刚刚维生讲的建设性的反思，让这个后悔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会重新思考，去做一些修正，你想要让未来的自己透过这个过去的痛苦变得更 OK。 如果有做这样子建设性的反思，那这个就是有用的。那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讲到一个观念，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了，就是这个反刍的思考，厨师如果掉到那里，那就是灾难了，因为事实上你只是一直在后悔，一直在想，但是你没有想出建设性的可以修改的地方，可以做的行动，卡在情绪里面，可能甚至会造成身心的一个疾患。这个物理啊，如果是物理学家就告诉我们啊，这个能量可以转换 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后悔转为燃料，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对那个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后悔，那我们就看我们还没有机会，好，如果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就去道歉，我们去修补这个关系。如果这个人齁没有办法挽回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样子内心的一个亏欠转化成为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其他的人的一个善意，选择来回馈给这个世界，这也是可以。那如果是对没有做过的事情后悔齁，就我们刚刚讲的好多遗憾哦。那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平克他就有讲了，这种遗憾可以变成一种逆向人生愿望清单，其实反而是重新的在提醒我们自己，像我们这样到了中年的人，回望自己的一生，去找那个你对什么没做的事情后悔，那可以帮你理清你到底心里看重的是什么，有什么可能是你生命中的那个必要、那个我们活在当下，永不嫌迟、如果你理清了，你找到了，你感受到了，你就有机会在你后面的人生里面真的去做一些行动，这样子你就真的把这个遗憾，把这个后悔，把它变成燃料，推动你改变你的生命。
1: 我对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感觉，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一个朋友来找我聊一件事情，他对某个人非常生气，然后说他到底该怎么选择。我后来就想说，我说你想象你今天是你临终在病床上，最后剩下十分钟、这时候你还会在乎这些事情吗？或者没有跟他去和好会是你当下最遗憾的事情，那你就可以很清楚其实自己应该要做的选择是什么。
0: 所以我们真正让身心健康的一个目标，不是追求完全没有后悔的人生，而是怎么让后悔产生真实的一个价值。
1: 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分享哦。待会呢，我们深度加分题呢，今天来分享的主题呢，其实也蛮搭上进来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也就是霸凌这件事情，尤其是职场霸凌，是一种真的走不开的现实，或者是心灵的困境吗？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但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魏佳莹的《不完美不后悔》。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在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谈到一个呢，不管是在实际的政策面，或者呢是在大家所收看的影视作品，其实长期都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话题，就是霸凌哦。当然霸凌有各种的场域，比方说有职场的，有学校的，甚至有网络上的霸凌的形态。但最近职场霸凌呢，或者是校园霸凌，真的成为一个话题哦。像是网飞呢最近很热门的铁拳教育都提到了霸凌这个主题，或者呢在前一阵子在高雄的某一所国小的学校，有一个自然科的资深教师呢在校内是坠楼身亡，那传出呢就是因为包含家长跟学生呢也对他进行了霸凌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哦。在2018到2023年期间，韩国就有上百名的教师因为不堪霸凌选择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然后近期呢，台湾这个职安法呢，职业安全卫生法重大修正案在7月1日正式上路。其实这样看，霸凌其实早就充斥在各种场域了。
3: 是啊，终于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重大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法案。事实上作为一个身心科第一线临床的一个工作者，这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了，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霸凌从国外的观念引进到台湾的一个现场，其实都一直有看到。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的一个观察比较不是这个法律性的，主要是关怀到这个身心健康。事实上最伤人的可能有时候不是打你一拳物理性的伤害，其实是这种关系上的排斥跟这个冷暴力。法律的认定上
2: 它有一些标准在，
3: 对对对，
2: 比方说法定的五大定义包含场域性，就是在劳动场所才算是职业上面的霸凌，然后关系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些权势上的上对下啦或平行的关系，另外还有不当性，就是他超出了业务合理的范围，或者持续性，就是一直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损害性。可是法律当然不管他的量刑或者他的裁决会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身心这种事情有时候是无法量化的。从精神科的角度来讲，其实蔡医生应该也遇到很多是曾经遭受过霸凌，甚或是霸凌者这样的病患或个案。
3: 刚我们提到说，其实对人这个身心最伤害的其实就是这个关系，就是例如说我故意孤立你啦，让你坐在某个位置，我们其他都坐另外一边，这种隐形的冷暴力反而是更容易把人推向情感那个崩溃的一个边缘。这种冷暴力有时候在那个前期的时候很难抓到证据了，但是对一个当事人的自尊心跟精神真的是不停的一个耗损。
2: 就是如果揍你一拳你受伤了，告他也比较明确去验伤，但是心里的这种你很难去讲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3: 是
2: 因为这个并不明确。
3: 那再提到一个就是说霸凌跟被霸凌的人，真的两种都有人来

0: 看我们哈，哎，你会觉得很奇怪，说，哎，不是被霸凌了才去生病看医生吗？事实上，霸凌跟被霸凌者之间存在一种所谓的流动性，这真的是有点令人伤心。因为昨天的这个受害者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一个加害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困境中，那因为一直被压迫、被霸凌，有时候会有一种戴罪羔羊的一个机制。例如说，如果我不是最糟的那一个，那会不会就不是我被攻击呢？再加上我们不管在学校啊或职场，可能都某一种隐形的慰藉，谁比谁高一等啊，谁比谁年级高、年级低，所以会有这种抓交替、戴罪羔羊的一个机制。
1: 所以在这当中，就是有一些真的是属于临床才看得到。我有时候觉得加害者认得出受害者的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被欺负的人一定特别弱小啦，不敢反抗啦，然后低自尊，但其实他们并没有固定的面具或样貌。
0: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从防卫变成一个攻击，就是说受害者为了在这种有问题的环境里面生存，他也被迫要去学习这个环境的一些所谓的狼性的一个规则，那有时候被迫加入这个霸凌所谓的强者阵营，甚至去学习说我主动去排挤更弱小的，因为他很不舒服，他很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为了自我防卫就变成了这样子很扭曲。大家这样一听就知道，霸凌这个事情有时候不是一对一。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已经有霸凌的事实了，可是我们只聚焦这一个人吗？这样可能是不够的。有时候是整个组织、整个环境，他这个共犯结构，是不是这个组织纵容他这样？公司或者是这个，他只要业绩数字之上，手段不重要，然后对这个霸凌别人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力跟利益高于人的尊严、人的健康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再来就是，这个组织或这个学校或这个公司，是不是有一种
1: 默许？
0: 默许有平庸的邪恶哈？人家这样讲，就旁观者都集体沉默，这种是最恐怖的。其实大家都有看到他被不合理对待，可是是不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或是抱着一种说其实我无法改变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头转过去快点离开那里，不要看到，这种冷漠沉默会让这个受害的人陷入一种孤立无援，他觉得自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或者是说大家都不愿意为他站出来，算是一种系统性组织性的一个问题。
1: 所以有时候不是像看电视剧有一些就是我只要干掉这个头头这件事情就可以弭平了，其实它所激起的涟漪是非常长远的，就有时候这跟刚刚的后悔可以连结在一起，就是有时候是后见之明，因为常看到新闻就会觉得说我旁边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义愤填膺，可是为什么在这个组织里面大家都默不作声，甚至是默许这样的情况，但事实上也许那个环境的结构会演变这样，有很长期的过程。
0: 是，身为一个身心科医师，一定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很担心霸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被我们学界关注的议题，是因为带来的伤害事实上是很累积性的，甚至是很长期的，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延迟的反应，因为它是长期暴露在不管是学校或者是职场的这种慢性压力之下，那个大脑对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已经产生了很剧烈的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在看诊的这个临床的过程发现很多人离职治百病，这句话真的是讲的比较搞笑一点，这些人甚至已经离职了，甚至有的孩子学校也不敢去了就是暂时休学或转学，可是我们要强调离开那个现场可以让自己就是不要继续受那个伤害，这是没错，但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受伤的人他就好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因为他的身心创伤不会因为他逃走了就立刻消失。我们很常看到说这些人其实已经离职几个月甚至已经一年以上了，或者孩子他已经离开那个学校了，可是他还是出现了一些身心症候群，那个表现很像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例如说他只要听到类似的声音，听到不一样的人，新的公司的新的主管稍微呵斥他或稍微讲了一个什么话，他整个那个反应就上来了，其实是可能是前一段经验的一个创伤的一个反应，常常会有恐慌发作啦，常常会变得不敢再去上班上学，所以这样子的创伤的反应需要长期不管是药物甚至是心理治疗才能够逐渐的修复，
1: 这个修复的过程可能真的很长，因为他要把他破碎的心一个一个找回来再修补之后，所以也常会看到去韩国其实蛮多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有一些艺人然后走红的时候被他以前的同学说是他曾经霸凌过我，然后这些人为什么会出来爆料，有很大一部分是说这个人 在荧幕上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对我来讲造成情绪很大的干扰跟惊恐，而且这个曾经霸凌过我的人现在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他们那种其实那个没有消逝，反而是越来越累积的。
0: 是，所以说或许我们也要自我反省一下，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故意伤害别人，所以伤害别人的人蛮容易忘记，可是被伤害的人可能花

0: 长的一生去治疗这样的伤。所以就像刚伟珍讲的，刚好这些人又一直出现在荧幕上，有点像是那个创伤一直不停的重现，对他们的内心是带来很大的冲击。
1: 尤其没有得到一句道歉，大家也就会问啊，甚至像刚刚医师所提到，有些人已经离职了，已经离开这个环境了，他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走不开？其实他真的只要走开，他可以改变的。
0: 是哈，就很多时候被霸凌者常常还被人家质疑说为什么没有反抗呢？哈，那这个是有心理上的一个因素，因为哈这种霸凌哈最棘手的就是哈很多受害者在初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霸凌的哦。尤其是双方是在一个不对等的一个权力关系下霸凌别人的人，他常常是在上位者或者是比较强大的形象，所以他常常会透过这个我是在指导你啊，我是在管理你啊，用这个借口在行这个霸凌之实，受害者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怀疑，是不是我抗压性太低，好像他这样说好像是真的是我能力不好，所以别人才会这样子对待我，进入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说他不停的把这种不合理的对待合理化，然后重复的运转下去，他的自我的概念他就是严重受损了，越受损他越不能够觉察出来啊，自己是被霸凌。再来可能会进入一个所谓的煤气灯效应，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了，一个1944年的惊悚电影煤气灯下，就是演说霸凌的人是丈夫故意把家里的这个煤气灯啊忽明忽暗这样给他动来动去，那太太跟他说这个灯怎么这样子的时候，他故意否认，然后甚至骂他太太说是你有问题啦，是 你精神有问题哦，你是不是有幻觉。长期下来，因为他的权力在当年那个是不对等的，妻子甚至怀疑说是我有问题，我的感官跟记忆可能已经坏掉了，他最后精神就崩溃，这就是一个煤气灯效应。那一直这样下去又没有人能够替他讲话，没有人可以救他的时候，会进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心理这个理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叫习得性无助，那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用，我反抗也没有用，我去努力好像也没有用，长期遭受这种挫折、羞辱、不合理的对待都没有改变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我可能是反抗无效，最后就是失去这个反抗的动能跟意志力。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受害者为什么不反抗，他不是不想反抗，是失去了反抗的一个动能，
1: 因为如果没有人来救他，那个反抗是不是反而会让自己更痛，那与其不要这么痛，他保护自己的方式就干脆不要反抗。
0: 是是，所以就变成我们刚刚讲的习得性的一个无助。
1: 那刚刚讲到虽然法律通过，但是后端去修补的其实还是跟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有关，待会跟大家继续延续探讨，待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深度加分题，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对，今天讲这个真的是蛮严肃的话题，就是霸凌哦。然后我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在各种环境里面可能都会遇到哦。所以我真的每次都有一个想法，我们人都觉得自己是一般人、正常人，但事实上只是没有给予足够的情境，也许每个人都会变成想不到的样子哦。但是我们也是稍微来看一下，当然会成为那样子的人还是有一些可能比较常见的特质。如果从霸凌的加害者跟霸凌的受害者来讲，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去趋向这种角色身份的特色呢？
1: 是哦，在过去的这些医学研究里面哦，就是针对加害者哦，就是霸凌别人的人，常常哦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黑暗三人格啦哈 ，dark triad 都是比较高支配性、比较有攻击性的哈。第一个是自恋的人哈，就是说他很自我中心哈，他们稍微比较没有同理心，没有办法接受批评，甚至只是下属的表现比他优秀，这个他就暴怒了。然后因为他觉得他的地位或是他的权威受到威胁，所以他常常会透过贬低他人、羞辱他人来维护自己的这种优越感，那这个就是自恋的一个性格。那有一个叫马基维利这样子的一个主义，就是马基维利性格，中文英文刚好很顺，就是唯利是图。那就他们太过强调利益，所以他比较擅长这个操纵啦。他们把人当工具，为了绩效啊、业绩啊、金钱啊、地位啊，为了达成这个 KPI， 他可以毫无罪恶感的排挤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最后一个以医学来说是最难处理的，那它就是精神病态的特质。那这个翻译不好翻，在因为以中文来说都太相似，英文来说它叫 psychopath， 它这个是已经靠近反社会人格，就是说完全就是冷酷无情，缺乏这种良心，对别人的痛苦没有感觉，于是他这种同理心雷达坏掉了，他习惯用这种恐吓的高压的方式去支配别人。所以整体来看，这些霸凌的加害者常常都是同理心比较低，比较没有道德感，不太体会别人痛苦，觉得说暴力也是个手段，我只要解决我的问题就好了。
0: 所以他们对道德的边界跟一般人不太一样，这延伸一点点啊。所以这样看，要被治疗的人不只是被霸凌者，看来霸凌者也蛮需要身心治疗的。
1: 哎，是的，其实我们呢站在一个帮助别人的角色哈，治疗者的角色是没有在分说，哎，这个要治被霸凌的还是治霸凌者，应该讲说都有一些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只是说几率，通常霸凌别人人不太有那么高的几率会主动去看医师，对吧？但是如果说哎，真的他来，他发现说他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他想要改变，这个也是可以接受，尤其是心理性的一个諮商来做一个帮助的。
0: 嗯，所以虽然就是内在有问题，但他不觉得自己有伤需要治疗，那就回头来看，其实经常能够见到的霸凌的受害者，他们可能身上有哪些特质容易被成为目标对象。
1: 是，那过去的研究对于霸凌的受害者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特质呢？首先呢，大家可能听了也会有点这个自己想一想，反而是高责任感的，这不是很好的一个特质吗？高责任感跟高顺从性的人呢，他常常会过度的负责。这一类的人呢，他明明是被人家欺负哦，反而哈一开始不会发现自己被霸凌，因为他的反应是，哎，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他不会觉得别人在刁难他，因为他已经习惯自我检讨。那刚好他这样的性格对接了那个霸凌者的那种指责，所以他们这一群朋友常常会成为这个煤气灯效应的最佳受害者，因为他实在是太顺从了哈，太过度负责了。这种高顺从或者是讨好倾向的人，常常在内心里是害怕冲突的，他们很渴望说，哎，所有的关系都是很和谐的，希望别人是认同他的。对于那个明明这就不合理，他踩线了好吗，你越界了啊，都已经欺负到我们了，他们常常习惯说我先忍耐，我先妥协。但是他一旦这样做的时候，那个霸凌人的人就觉得说，哎，一开始我只是先测试一下，我先丢一个石头小颗一点看看，哎，结果你居然没有哀叫还忍耐，他会觉得说这个测试成功，下一次我就直接 K 过去，或是我拿大一点的石头丢你。
0: 这样来看，其实霸凌的程度也会升级的，它还可能不是一种的样态而已。
1: 是，这个就延伸到我们前面提到说，维珍就说，哎，有些人为什么他会容易哈，就说好像是被选为被害者呢？因为这个叫做低反击风险，因为欺负别人的人也是很搞得清楚情况，对，他想要让他的这个行为啊成功率比较高的时候，他会挑选啊。如果说我们一个人长期缺乏这个社交能量啊，所谓的存在感比较低的人，比较容易被这些群体判定为说你这个人就是低反击风险，就是我 K 你，你不会 K 回来的几率比较高的话，他就容易成为尤其是关系霸凌的一个标的。好，这个是令我们感到难过的。

0: 一个部分。
1: 所以这跟很多犯罪的背后心理都很像，就是比方说我前面有三个地方可以偷，但小偷基本上会找就是得手最简单的地方来进攻这样。
0: 是，
1: 我相信很多遇过类似情况的人也许就会回忆到自己过去是否也遇过类似的情形。相对来讲，我就觉得有时候人性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的经典实验，就是1970年代史丹佛监狱实验。从这个实验当中其实也观察到很多属于霸凌跟被霸凌者的本质。
0: 是，这个研究是蛮经典的，是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主持的，他招募了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然后把他分两组，跟他说欸，我们现在做这个实验，那么一组呢是扮演囚犯，你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模拟这个真实的监狱环境。另外一组呢跟他说你是狱卒，管理囚犯的就监狱工作人员。然后呢他本来是要做2周的实验哦，结果哦实验只做了6天哦，就因为整个场面失控快点喊停。那发生了什么事呢？发现说本来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成年的大学生，你给他一个权利，他们居然在没有明确的指示之下逐渐发展出虐待囚犯的行为，对囚犯这一组施加精神跟肉体的霸凌。更夸张的是这个囚犯这一组呢当然出现了情绪崩溃，但是里面有人出现了顺从的反应，然后就回应到我们前面讲的，有一组人就变成了霸凌者，另外一组人成了被霸凌者。那可是他们本来是随机分配的啊，那所以这个实验他就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就叫做路西法效应，在我们人性中可能存在的。他这个概念是有点残酷的，就是说其实不需要是恶魔才能做出残酷的事，只要给予人不对等的权利跟一个很特定但是扭曲的制度跟环境，就算是原本好好的人也可能会变成霸凌者。
1: 常有一句话嘛，那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啊。我会觉得啊，如果我自己当上那个位置后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但不要对自己太有这方面的自信。那这样子霸凌的情况，因为它真的是盘根错节，而且里面又掺杂人性的部分，它真的是需要蛮多管道一起来调整或改变才有办法的事情，而不是以前我们比较会拘泥在老师去跟小朋友讲叫你不要这样就好了，或者你转学就好，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很单纯的问题。
0: 是，我想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实验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些问题是在于人的本质，那有一些问题是来自于权力跟制度跟环境。我想我们就是针对个人本身要有一些方法，然后针对那个环境制度法规这个东西要有一个方法，这样已经算很简化了，至少在这两方面上都要去做一些改变。
1: 所以刚刚在我们那个标题里面其实就讲到职场霸凌是一种属于心灵或实际的环境走不出的困境吗？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从这样的盘根错节当中能慢慢理出一些，其实让大家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有机会去从中不管是环境或者是心灵有脱身的一个进一步的可能性就是。所以待会呢来讲一讲，如果真的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你身边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以给他哪一些的建议的部分待会再来继续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您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遇到职场霸凌啊，像刚讲到之前行政院爆出的这个新闻，我就蛮讶异的，因为包含霸凌者跟被霸凌者都是高知识分子，而且他们来自的家庭都是蛮显赫的，尤其不幸过世的副总谈判代表，他的父亲在过去还是那个台湾驻 WTO 的代表。然后我记得看到他的案由，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调查是有嫌疑霸凌他的这一位常打断他的话，否定他的话，但他可能事实面的调查有很多。那就会回到一开始其实蔡医师所说的，其实冷暴力本身就会开始塑造这个情境的发展。
2: 是啊，所以说职场的霸凌有很多需要应对的，可以说是一种长期消耗的精神战甚至法律战，那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看怎么样去面对。
1: 所以如果从比较法律的层面来讲的话，遇到这个情况呢，第一个是就是要先拉开距离，才有办法开始去思考，其实跟现在的环境保持一点距离，才开始回头可以去检视整个的过程。所以第一个拉开安全距离，然后停止自责。第二个呢，就是要开始搜证，因为这是你后来呢进行攻防的一个重要的盾牌跟武器。然后再来呢，就是在体制内如果可以反制的话，像刚刚提到的这个7月1号开始进行的职安法，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保护机制。如果在公司内部呢没有的话，体制外也可以求援哦，包含地方劳工局申诉是最多的，或者是寻求法律的途径哦。但是身心方面的专业，我们就要请教这个蔡加分医师。
2: 是啊，在这边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不管是职场甚至是在学校，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职场，没有一份工作值得我们拿这个灵魂跟健康去换。所以刚维珍有提到说，第一个步骤就是这个身心的一个防御，那要先拉开距离。其实我们要先拉开的第一个是那个内在的距离，就是说要切割这个工作跟自我价值的关系，要告诉我们自己说，哎，人家攻击我的可能是我的职位，可能是我的表现，甚至是他们自己这个乱七八糟投射出来心里的垃圾，而不是我这个人。所以因为我们一定要先停止自己攻击自己，才能够像我们前面很多集讲的，我们理性大脑能够上升，能够为我们采取更好的一个应变措施。那当然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消耗的一个精神跟法律的一个战争，所以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些身心科的症状，什么失眠啊，这个真的是很常见，还有一种心悸喘不过气来，整个人很紧张，其实就是恐慌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有些人会直接掉到这种忧郁的状态，动不动就哭啦，整个情绪非常低落，那一直转下去之后，整个那个能量都变得很低之后，他会连上班都有困难，因为事实上心里已经在抗拒上班，甚至逃避上班。到这种情况呢，要建议大家快点去寻求所谓专业医疗的一个帮助，身心科啦，精神科去就诊。除了说改善自己的身心健康，那其实因为就是新的这个职安法的一个修正上路之后，那这些其实也是你未来争取权益的一些证据啦。所以从这个部分来开始进行我们身心科的一个介入。
1: 当然有一些真的是选择走到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我印象的话很深刻，前几年有一个是日本很知名的广告商，然后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性几乎是一天上班12个小时以上，可是她的主管就一直批评她的工作，然后最后她的妈妈都出来求她女儿就是辞职就回家，你那么痛苦，但最后那个女儿还是坚持做下去，但最后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结果。我相信连旁人可能都会对他们有一些不能算质疑，但真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走不出来，为什么他们不辞职就算了。其实过程真的是蛮难解释那个心理。
2: 那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心理机制，我们要再度重申说，受害者被霸凌者他会进入某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有时候

0: 并不是他不走，他可能是已经进入那个恶性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循环，已经失去了逃走反抗的动能，甚至他的认知都已经扭曲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生病的状态了。所以我们的紧急的第一步就是要断开这个恶性循环。那刚维珍提的例子跟很多很多职场被霸凌的一个例子，你会发现说他几乎都没有睡觉或是睡很少，因为你工作一直做不完，你就不停的在那边燃烧，所以这是第一步，要紧急的对生理的症状做一些调控。当务之急第一步几乎都是睡眠障碍，真的很多被霸凌者来就医的时候都是睡不着睡不好，睡了就做噩梦，整个人都很惊恐，没有办法让他大脑获得休息，他理性思考越不回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要快点断开这个恶性循环，是首先我们可以透过药物治疗或非药物治疗去调节这个睡眠，先把这个东西恢复。再来，他们多半都已经进入有这个焦虑害怕恐惧委屈种种的一个情绪，这个时候在医学上会有这个抗焦虑剂抗忧郁剂，快点去把脑里面已经乱掉了这些神经传导物质抗压的这些系统恢复。因为有些时候在那个过程中一边治疗一边挣扎，隔天还要去上班呢，这种根本人还没好还要回去那个环境的一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所以至少我们要能减轻上班的那个不舒服。那么很重要是把他脑力找回来，因为你把这些不舒服的讯号都往下调整之后，可能他判断力回来了，他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这些理性回来了，这样子他才能够恢复。可能现在他要怎么保护自己，他要怎么样做出一个更好的回应，他甚至要思考他的退路，这些种种都需要他有一个比较 OK 的认知功能。
1: 所以蔡医师分享啊，其中有一个，因为自己看自己，就像我们不照镜子看不到状况，但是如果有机会去看到比较客观的一个角度，也许反而是蛮能够提醒自己现在正在遭遇的过程。
0: 是，我们刚提到说很多被霸凌者他甚至已经来就医了，他知道自己睡不着，他来看这个失眠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往后探寻说压力来源是什么。有些时候他后来讲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遭遇了这些，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被霸凌，还要我们帮他分析，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你这个工作你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这个环境 O 不 OK。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进入到我们身心科可以帮助的第二个，但这个是比较深层的，就是说必须先把生理症状先做一个调整之后，来协助他处理内在的创伤。所以我们常常会做一种，我们刚刚维珍讲其实就是这种 reality 就是一种现实感，现实的一种测验。因为那些被 PUA 的人被霸凌的人，他常常就是那个想法已经都乱掉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帮他梳理这个事实，拆解他遇到的这些事情里面到底哪一些是比较合理的，哪一些其实已经是刻意的刁难，那有没有可能已经是这个有毒的环境。要做这样的梳理，才能把那些罪恶感自我的贬义那种自责的感觉从个案身上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天哪，他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扛上去而且都吃进去，然后你还要一个一个把它抽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建自我的过程。再来就是说，讲了好几次以后，他可能有点概念了，他说那可是如果我明天去我下个礼拜去他又跟我说什么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回答。他们已经失去那个反应的那个能量跟适当的方法，所以呢再进一阶当他比较有概念说这是一个不当对待，这样子已经侵犯到我的界限，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心理治疗或是只是在诊间跟医师做一些讨论，可以重塑他的界限，重新把他的所谓的防御机转建立起来。好，我们可以模拟说这个主管啊还是会有一些评价，同时也可能有些评估，我们如何用一种比较客观不是情绪性的好好的去回应别人的挑衅。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功课在那个学校的现场也很需要，很多被霸凌的孩子知道别人欺负他，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他们是需要帮助的，他们需要别人甚至有点演练。我自己就曾经看过，现在有一些学校也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是有从小教他们说这个霸凌的人可能会怎样，你有哪几个方法可以回应，那孩子需要看说原来我这样做原来我那样做都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他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的练习，连反抗都要学习。
1: 对，而且可能原本不觉得自己不反抗的状态有多夸张，但透过别人演出自己的样子就会很客观的觉得哎呀，对啊，我是这个样子嘛，那就会比较有动力去调整。蔡医师其实见过非常多类似的情境，如果有人现在正深陷其中，你有没有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是霸凌会让人好像

0: 常否定他自己，否定他过去所有做的一切。我们希望让他们了解说，其实一个有毒的环境，一个有毒的主管、同学或者是说老师，并不能就这样定义我们的一切，也不会就这样决定我们的一生。好，这个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呢，我很鼓励大家就是有困难去寻求协助的资源，不管是不是只是来看这个身心科，因为你来不是代表你就是输了，不是代表你抗压性很差，那只是代表说你有觉察到你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然后你想要为你的大脑跟身体发出这个求救的讯号，好，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其他的人是来帮忙你的。我们可以筑一道防火墙，教你迎战的方法，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让你能够恢复身心健康，这些都是有一些专业的方法的。那尤其现在法律修正以后，我相信这个社会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度有来到了一个程度，虽然这只是一个起步，未来很多细节还是需要再前进，但总是我认为这个社会对这个事情是更加的一个看重的，希望大家不要因为遇到了这样的事件就放弃了自己。
1: 真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只是工作，这个值得去牺牲掉自己的健康，包含身心的部分。尤其我也会觉得现实上来讲，我也不能期待所谓的加害者他会有所改变，而是自己其实为了自己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永远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当然欢迎你有任何意见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来分享哦。那下周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下次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

0: 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美国，有一位农夫努力工作多年，终于用积蓄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块价格便宜的田地，希望能够种植香吉士。但是他耕种之后，心情荡到了谷底，因为这块土地十分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而且更倒霉的是，这块地竟然还是个响尾蛇窝，到处都是响尾蛇。后来农夫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

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装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生活中，如果你选择种的是血气，那么收的也必然是血气。如果你选择种的是仁爱喜乐，那么收的也必然是仁爱喜乐。特别在人际关系上更是如此。许多时候你讲十句话，其中九句都是好话，只有一句稍微带了点血气，结果你会发现别人听进去的就只有那句带着血气的话，其他的话呢，好像一句都没听见。夫妻吵架的时候，只要一方说出离婚，另一方就会立刻反应说，离就离，有什么了不起。在当时只是一句气话，结果却会变成事实，因为血气的话必然带来血气的回应。反过来说，一句鼓励的话常能带来正面积极的效果。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在学游泳，这个孩子勉强用狗爬式游玩一遍，途中呢还呛了几口水。一到了水池旁边，就看见这孩子的母亲举起大拇指对他说，棒极了。结果这个孩子脸上带着笑容，又进入水中游了第二趟。我们每个人不也是同样需要这样的鼓励吗？做妻子的花了许多时间做菜，倘若丈夫能说今天的菜真好吃，那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啊。做丈夫的工作受到挫折，妻子能在旁边打气说声加油，那是多么令人窝心的事情。鼓励所有的朋友，从今天开始，在你周围的人

0: 人身上选择栽种仁爱与喜乐，你就会享受意想不到的成果。跨越要诀，若你期待正面积极的人生，就应当在每个生活领域中都开始栽种积极鼓励的话语。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是否正处在一个充满挫折又失败的环境？你感觉四面受敌，没有出路。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仍然是那位始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吗？无论你觉得多么难以想象，神所能成就的还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

0: 在一百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总统或是某个大人物邀你见面，相信你将会抱着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前去赴约。对人如此，何况是面对上帝？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也必然需要有一个新的态度。那新的态度是什么呢？圣经上说，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亲爱的朋友，上帝喜欢我们带着不动摇的信心来到他面前。让我们抛开怀疑，带着信心，上帝必然按照他的心意，悦纳你，赐你够用的恩典。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36章。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利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作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1年，尼布甲尼撒差人将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的各样宝贵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敬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是，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本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哎，这个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可以说老生常谈，以色列有这样的状况是普遍的。历史历代教会，我不敢说异端的时候居多，恐怕不会，不至于要到那么悲观啊，免得如果我们那么悲观会有点自大，那是会跌倒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西底家，真是这个家里面真是跟《红楼梦》一样，没有什么干净的，干净的很少啊。神很累啊，神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警戒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没救了，没救了，那怎么办？没办法。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年、少男、处女、老人、白收。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

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帝国兴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是安息，便守安息，直到70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注意啊，神可以激动人的心去想这想那，说这说那，做这做那。这里波斯王古列的心被上帝激动，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你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好，我们看到历史又进入新的一个章篇了。这个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加勒底王是非常的残酷的，但是我想更残酷的还是波斯或者是马代，他们更强大，他们是不是有像圣经讲的用外邦的武器来攻击外邦，攻击基督徒，攻击神的儿女犹太教徒，我们很难说，但我们能够说这个历代志写到最后是越写越乱，不是写的乱，而是事情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是很烂，很糟糕，很糟糕的。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耶路撒冷，攻击神的儿女，攻击神的仆人，那个攻击是强烈的，我们看了也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得罪不起，得罪不了啊。那么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里用刀杀了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年处女。这神使用的这个愤怒的器皿常常是没有连续的心的。耶和华把这些可怜的人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下，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这个大小器皿可以指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真的是器皿啊，金器皿、银器皿，喝酒用的、吃饭用的、贵重的啊。王曾经用过这个器皿来喝酒，被神责备了啊。那么除了这个可能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器皿是指着坏的器皿和好的器皿，行做坏事的，做远离神心意的事的，和合乎神心意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器皿是被神所使用的，哎呀，被魔鬼来使用，这是何等可惜啊。我们也感谢主，有人可以被魔鬼使用，他没有，就是像但以理他们，也有人可能是在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有很大的权柄，像但以理自己，但是我们不要眷恋那些东西才好，我们不要眷恋那些很美的东西但是存不到永远的，我们要做那个存到永远的器皿，做那个被神使用的器皿啊！这也是只有主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我们求主帮助了。加勒底人后来在神一再的警告之下，以色列人不肯听，所以加勒底人最后是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们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帝国兴起。你看这个亚述之后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之后就是马代波斯，波斯之后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之后就是罗马，罗马整个的东罗马帝国整个的

成为神喜悦的儿女，被他拣选。拣选的教义、预定的教义，很多人不喜欢，觉得那是霸道。其实拣选的教义是给我们平安。神拣选，神预定，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呢？所以越多的越认识预定论，越认识神的拣选，我们就有越多的感恩，而不会有越多的害怕和紧张和担心。我们不必有那样的害怕，我们担心我们失去救恩，或者担心我们没有救恩。如果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行为还不够好，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的担心，好的自觉，让我们觉得，让我们有点自省的机会，这个是好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已经讲过了，就是列王纪有南国北国的历史，历代志只有南国的历史，就是正统的。那么历代志的写法也有意思，从亚当写起，亚当写了以后，亚当的家谱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家谱，亚伯拉罕家谱之后就是以扫，以扫就是以东了。那么然后再讲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的后代是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那么他们又在哪里拿到了那个神给他们的土地。那么这个是利未，这个以色列的后裔后代。后面又第六章讲到利未的后裔，然后讲到亚伦，就是祭司的这个后代，也讲到其他的，像便雅悯的，像马拉西以法莲的，像讲到利未人的责任，也想到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好处理的事情，就是在圣殿里面利未人要做这些事情，很辛苦的啊。在历代志上第十二章讲到那个洗格拉那边的人归向大卫的勇士，那归向大卫的勇士，我们当然就想到说，拿巴的事情，拿巴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大卫和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用我有罪我不能够不犯罪做我们犯罪的借口。相反的，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圣灵的力量，虽然完全要靠主圣灵的力量，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站不住，我们真是觉得非常苦。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让这个历代志里面的许多的人，包括大卫的故事，就是他也有他的情绪，也有他容易跌倒的地方，但是他还是站立住了，他还是在跌倒以后又回头了。那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主，在历代志里面，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君王里面，领袖里面，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卫是一个很好的标兵啊。那我们在历代志上21章里面看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在21章耶和华也讲到说，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以色列死了70,000啊。这个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这个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城，要被神灭掉，这你就看到神是多么的严厉啊！对于他自己的子民，他自己的仆人，神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我们被神管教，不要抱怨；我们被神管教，要感恩；被神管教，要像主耶稣一样。管教的事都是当时觉得不舒服的，后来会为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多次讲到神的仆人会经历到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些经历，我们感谢主这些经历帮助我们能够被磨练得更好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3节说，我们成了细谨叫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受管教，受磨练，这些管教磨练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要忍受，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历代志里面也是充满了这些属灵的失败者和得胜者，这些失败者得胜者，我们还是说都是我们的见解，我们需要小心，我们需要持守住，靠着上帝持守住。
刚才我们读的

好，我们继续来也是复习一下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所讲的历代志跟列王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

历代志上21章，耶和华讲这个话，实在叫人毛骨悚然啊！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灭耶路撒冷就跟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灭。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后悔，不降这灾了，是差一点点嘞。这个耶和华看见，可能跟大卫的这个祷告也是有关系的。大卫是说，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雨他们。就是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历代志的时候，常常觉得哎呦繁琐，很难读，但是我们更可能会觉得它夸大，它的数字都不可靠。我们相信圣经的无误，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而目前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不要先就批判，我们先学习着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先学习着放在一边去思想，可能可以思想出一些答案来。但是我们信仰的路上是辛苦的，是有福气的，但是也是有辛苦的。我们不要为那些辛苦的就打了退堂鼓，我们为了那些辛苦，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历代志上，我再提这21章啊，大卫数点民数，结果7万人死掉，瘟疫。然后这个地方呢，在那个瘟疫消除的这个阿尔南河场呢，后来成为这个圣殿的这个地址，成为上帝要大卫建圣殿的这个地方。很奇怪哈，我们很难想象到这么多艰难的事情，结果有一些想不到的美好出来。在历代志上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是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这也许也是大卫的聪明，他不是等到死了以后所罗门继位，那可能太晚了。他是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就退位了，就让所罗门做王了。这是聪明的，这是有智慧的。那么我们在历代志上看到他是很强调正统，是正统的就蒙上帝的祝福，受祸的常常就是上帝的愤怒在上面。有人说历代志是不是成功神学，信靠上帝就一定蒙福，不信靠上帝就一定受祸，而且福祸都是以物质的得失来代表的。我们本来就说成功神学不一定是错误，如果成功神学讲的是遵守上帝的话是有福的，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只是不要把那个福气限制在物质和今生上面，而真的在今生上面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常常是化妆的祝福，咒诅也是化妆的咒诅，意思就是我们遭遇到的福和遭遇到的祸，字面和我们的感觉可能不一样，我们要用坚定的信心来得到胜利，来争取这个胜利啊。我们在历代志上下里面也要注意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文，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历代志上29章，在大卫不是献殿而是准备器材的时候，他祷告，他很众人的一个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你的，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验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献上这一切，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以大卫的祷告的结束为结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

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敬虔，加倍的敬虔，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也喜悦你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不明显、不强烈的圣灵经历。早期听见、看见别人在圣灵的经历中，感受非常的强烈，感觉非常清楚，现象非常明显，常常自己觉得在同样的聚会中感受不强，感觉平平，现象似有似无，不免自叹不如，不如归去。后来间接听见属灵的长辈荣教士提醒鼓励，不要太看重这些感受、感觉、现象，要专注等候神与主合一，圣灵的内住。与其一时短时间强烈的感受、感觉明显的现象，不如持久单纯渴慕神、渴慕圣灵。五旬节马可楼的天上响声，大风吹过，如火焰的显现，并不是使徒行传各处圣灵充满的常态。回想过去三四十年，几乎都没有别人那样强的感受、感觉彰显，但是自己操练，持续保持对圣灵的渴慕与顺服，几十年下来仍然感受踏实、丰富、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追求圣灵，或者如疾风烈火，或和风小火，让我们保持对三一神持久的渴慕与顺服，才是最珍贵的。我们彼此祝福，让我们持久在三一神的恩典、恩宠和恩赐中谦卑的成长。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
1: 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
0: 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我们口中说出的话，每一句都会有影响力。圣经上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常说正面积极的话，为周遭带来光明正面的影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美好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 90.3。那天气炎热哈，还是要找点事来做做哈。你知道天气热，大家也知道，就怕停水停电哈，所以这个用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我就考虑到像我们家先生哈，就很喜欢种花种草的哈，就当然种了以后呢，就会越种越多。为什么？他就会去繁殖啊，像有些是这个插那个插下去就会活的哦，那有的是那个这个叶片这样子啊，放土里也可以长的哈。所以呢也很容易哈，那有些真的是很漂亮，会开花会结果什么的，像我们这两年就会种了百香果啦无花果什么的哈，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就开始都会收成啊什么的哈。可是问题是呢，当花草树木多了以后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整理起来很麻烦，还有碰到台风季节哦，你就怕这个花被吹倒啦，花盆打碎啦，又得一颗颗去把它绑了固定啦。还有呢就是越是炎热哈，这个花盆越是容易干燥，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浇水，那你就发现就要花很多的水，然后你浇水当然水费也会增加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要顾虑到的问题哈。那最重要就像在我们家来讲哈，这个我先生是很喜欢种树的，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在苗栗乡村长大的嘛哈。那我自己小时候也住在这个基隆的乡下哈，所以我也是对这个花草树木是蛮喜欢的哈。可是问题是呢，实在太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会变成一个重担，一个负累哈。有时候万一碰到这个排水啊，这个阻塞啊什么的，那也是必须要去顾虑到的问题哈。再加上我先生他这几年这个身体哈，心脏最近大家也知道，这个心脏病的这个爆发率蛮高的哈。像他也是一样，这装了支架哈，要不只是装一只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样，你要去搬那个很重的花盆哦，非常吃力。医生也再三警告，不能去搬重的东西哈。这个对于这个装了支架的这个血管来讲是不利的哈，这样子。所以后来在我们再三的劝告之下哈，他终于被说服了，不被说动了哈，就同意哈，就说把这些花草树木给清掉哈。那当然他就希望说有些树啊种了几十年啦，长那么大了哈，希望可以卖些钱回来什么的哈，毕竟当初我们也都是买来的树哈。可是我跟他讲，就是说你想要卖哈，那卖不出什么价钱来，还不如呢就是用送的。你送的话就条件就是请别人自己要把这个花草树木载走啊，对我们来讲也比较轻松，因为我们年纪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一颗颗一盆盆的这样子搬下去啊，对不对？那如果人家要来载，他自己会开了小货车啦旅行车啦轿车啦机车啦什么的哈，甚至有人住附近的可能就一个推车就可以推走了，都是可以的哈。后来呢我们就决定速战速决，什么事情你想到要做，当然就趁着赶快哈，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呢，赶快就去把这件事情完成哈。结果呢，我真的没想到，你知道吗？整个的回响，我觉得就让我看到这个社会真的是多么的美好啊。

0: 史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美好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大家希望在这个生活当中增加点情趣，有的人可能呢，如果住的是这种公寓啦、高楼大厦啦，可能就没办法有庭院的，可能就会想在阳台、窗台、露台等等种一些花草树木。那当然这种呢，就大概就只能用花盆来种植，所以比较方便。当然也有的人呢，可能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啦、办公桌啦，或者是这个 办公室大楼的进门的地方就摆一些的盆栽。那有些公司行号呢，觉得自己照顾很麻烦，他可能就会跟一些园艺中心用签约的方式每个月轮换 一趟就像我们有时候经过一些这个种行道树的地方就分个岛什么的，上面有时候也会种一些花草树木也是一样，好像是应该是公园路灯管理处吧，他们在负责的也会定时都会去换一些更换一些当季的这些花草什么的所以的确看了这些是让人怡情养性心情都会变好。所以呢，当我们决定要把家里这个算起来真的是大大小小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屋顶花园嘛所以大大小小这个百来棵的花草树木小的小盆栽的中的中大的有的非常的高大的那就后来我们想说刚开始是想要可以卖一些钱那是最好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请了一个做园艺造景的朋友来看来评估一下可不可能后来他就说了，你们这些都不是一些特别珍贵的树木真的值钱的可能也没什么一两棵所以他说像这种如果要这个搬运这个一棵棵这样搬这个虽然是有电梯这个还是需要人工的，所以请个人工一天下来要3000块钱因为我们家都年纪大也搬不动了。他说再来呢，如果比较大盆的那种的这种呢可能还要用这个吊车，吊车呢还要去申请要有使用的路权可能还要规划这个道路等等可能这个办起手续来非常的麻烦所以后来呢他就跟我们建议，他说既然这样子卖也卖不出什么价钱，干脆就用送的然后看看你们要在什么地方抛出这样的消息让人家看了以后呢会不会觉得说不错，他们就可以来挑挑拣拣选选的后来我们就想这样不错嘛所以呢我们大概就也就前两天朋友来看过嘛我就立刻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的时候我就拍了一些照片这个大概的一些的角度，然后就请我媳妇在我们附近社区他们有一个社群上面大概都附近的住家会去看的所以有的时候像以前我在那个上头譬如说养鱼的小鱼缸这个不养了送人

件就是你们来挑选哈，这个先抢先赢了，谁先挑就挑走了哈。因为刚开始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只是说啊，泼上去嘛，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嘛，就没想到反应热烈，你知道，很多人看中了照片里的其中一盆，就叫我们帮他保留什么的。后来我们就想说，保留好啊。可是问题是，万一还有别人看中呢？人家先来的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决定说不保留，哦，先拿先赢了，谁先来了看中了搬走了，那就是他的了哈，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也是就用这种方式，然后我们规划了一个时间，就利用周末跟这个礼拜天下午哈，就是大家喜欢就来，你知道吗？单单礼拜六下午只有开放2个半小时而已，你知道，就来了差不多，我没有去仔细算呢，大概就起码来了10趟人，有的是夫妻来的，有的是母女来的，有的是父子来的哈，还有的是朋友一起来的哈，什么样人都有。有些人说是他买回去哈，重新弄了以后可能要造景，可能是他做生意的场所，有人就是住家。有人是住在这个从顶楼那有的人呢就住在一楼，他说我们有庭院，所以他就会挑比较大棵的，他说可以种在地里面，种在土里面。那还有一个小姐就跟我讲，她说她刚刚搬到我们家附近来，她说刚好准备要去买盆栽，哎呀，看到我们这个要送啊，她太开心了，所以她一口气就选了5、6盆走了哈，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在那样子。他们选盆栽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跟他们去聊聊啊，住在哪里啊，这个选了这些干嘛？也有人会好奇啊，你这个种了这个几十年，花了不少心血，为什么就不要了？是不是要搬家什么？我说没有了，我说主要是年纪大了，实在搬不动这个花盆了，太重了这样子，而且这个要浇水哈，每次这个一浇水浇下来，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体力啊，尤其天气炎热啊，我觉得我先生这样子啊，虽然我每次有时候担心他浇个花。万一昏倒中暑怎么办？都会担心的，儿女们也会很担心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哈。那有些人还蛮客气的，还带着水果来送我们哈。还有一个人送了咖啡哈，这样子，我觉得谢谢他们哈，因为他们大概想我们免费送，因为像有些盆栽真的种了差不多30、40年，非常的漂亮哦。虽然不是名贵的树木啊，一棵买大概也要1、2千哈，那个2、3千的。像有些我们刚开始买也花了几百块的，那种了40年，像那个状元红哦，这个小小一盆买了几百块的，后来现在长大长了。非常大的哈，这已经40年的哈，这个时间哈，目前我们还剩一些，还没有全部都大家拿走，因为有些太大的，有的人觉得说他搬不动哈，就是也有的人会觉得说没有地方可以种。像有一个先生呢，他是来挑了3棵比较中等的哈，他挑的，他说主要是他公司，他放在公司里面哦造景的，所以说像这种他们就希望是可以放在室内，可以放在室外的哈。所以刚好我先生也都懂嘛，所以有的人就会问，哎，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啦？啊，这棵树是必须要有日照的吗？还是可以放在室内的什么的哈？所以都可以这样讲解，然后大家彼此交流，我就发现，哎，每个人对植物的了解都不一样哦。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功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是快乐天使文小平，生活中的情趣哈，有时候靠着我们自己哈去培养的，去建立的哈。那像我最近啊，就是因为想把屋顶花园的一些的花草树木哈，做一番的整理清理哈，就是因为实在太多了，我想说留下几棵哈喜欢的啊，有纪念价值的，譬如说有些是我舅舅他们在小时候就种的哈，那我们就从外婆家在基隆中正路的啊这个日本式房子哈里面啊就搬到台北来的哈，那现在舅舅已经过世了，而那些树呢是他亲手种的，而且。他装饰的还有一些他从海底捞来的一些的珊瑚哈什么的哈，放在上面装饰的哈，我觉得那很有纪念意义的，所以那些我们就把它留了下来哈，这样子。可是呢，就至少原来一两百棵的哈，现在留下来的话，大概就剩下这个一二十棵这样子哈，至少照顾起来也比较轻松，也不会要耗掉那么多的水去浇花哈。当然现在目前家里还有一些了，如果朋友有人。喜欢想要来看看，因为比较大盆的都还有哈，那可以在脸书上留言给我哈，脸书你就打温小平啊，温暖的温，大小的小，平安的平哈，给留言给我哈，就可以看哪个时间约了哈，大家可以来看来挑选这样子啊，等等。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我觉得等于跟社区朋友有一些这样基本的交流，我就发现真的每个人都很客气哈。那我也是一样啊，去招呼他们啊，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屋顶花园哈，大家都会赞美一番啊什么的哈。那我还有一盆呢，我们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不知道它名字。后来我就跟那个人建议，我说你可以拍张照啊 ，Google 一下啊，他就会告诉你了。他就说：“哎呦，你好厉害哦，你知道啊，这个你都知道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使用这个网络的方法。”我说：“对啊，这个都是这个儿子媳妇教我的哈，所以我就知道应该用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认得很多的花草树木哦。这就很像我到国外去旅行，现在是手机很方便啊，你这样子啊。”这个照一下哈，只要你自己先下载一个软体，你那个照一下哈，比如说那个商品啊，明明它的那个文字你看不懂，你这样过一下，你就选择你要翻译成繁体中文的，它就会翻译给你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去克罗埃西亚旅行的时候，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买到当地的一些的不错的一些擦身体的油啦或者是一些用什么样的精油去做的肥皂啊什么的哈，就用方式还有一些这个。食用的一些的调味料啊什么的哈，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所以我说，在这个来挑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包括我们自己哈，也有人会告诉我们说，哎，你这个芦荟是不同的品种哎，还有你这个这个罗勒也是有不同的品种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哈。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长一些的知识，也是蛮不错蛮好的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哈，他们就会跟我们讲，就说哎，什么样的植物哈，他们选择可能要放在什么地方。那大家喜欢的好像几乎都大同小异啊，像有一种树，我像一下忘了它名字哈，就是因为它的叶子非常的漂亮哈，然后这个盆栽也不用太大盆，那我先生又自己又去分植了很多盆哦，然后呢，几乎四五盆全部都被挑走了，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很漂亮很好看，而且我们用的花盆都是蛮好的，哎，买一个花盆可能也到一两百两三百，还有的比较大的花盆呢，也都很贵的哈，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免费赠送了，所以大家也很喜欢。像有一盆也是，有的人就是因为喜欢那个花盆，他就整个都挑走了哈，这样其实也是蛮好的。其实像有些东西也是别人刚开始也是有的是人家送的也是我们自己买的，只是那样几年下来的几十年的照顾哈这些花草树木都长得就是没办法蔚然成荫啊，可是至少呢也长得有模有样啊，都非常的漂亮，各自长出他们自己的美好姿态来哈。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我就要想到说未来哈，因为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家里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留存下来，像我有些书籍还有 CD 我都是卖到二手书店去，虽然钱没有多少，可是至少等于也是一种交流嘛，所以我书跟 CD 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清理。我很早以前好多年前邮票也被我这样子就都卖掉，很便宜的钱就卖掉了，所以很多的收藏品我觉得如果自己愿意的话，可能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
可以把它清理掉。像我们家接下来可能还有扑克牌了，还有洋娃娃了，好，一堆各种各样的，还有我自己收集的猫头鹰什么的，也许也可以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啊，你可以标价啊，你也可以免费赠送。免费赠送当然是非常快的，可是如果是标价，至少让你当初花了那么多钱去买的，还可以有点点的回收，变成自己的生活费，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美好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天使不打烊节目跟大家分享，就最近我们家做了一番的整理。我真的建议有些朋友大概六七十岁以后，家里有些的收藏品，自己的花草树木或者一些的堆积如山的东西，可能就要做一番整理了。就像我衣服来讲也是一样，我只要买一件新衣服，我就必清出一件衣服，甚至于清出两三件，这样子有时候送给朋友，就只要一件衣服两三年我没去穿了，我大概都会送给朋友去了，只要他喜欢，有些朋友不介意，像我也不介意，我甚至还到国外去买二手衣服回来穿了，一样的。所以像这种就是衣服不要再那个堆积如山，所以就一个衣橱，不需要那么多东西。那同样的，我也是从这次透过我们的社区的群组然后抛出这个我们要送花的这样一个消息反应非常的热烈，你知道我都吓到了。就是礼拜六我们才中午在那边一边吃便当一边聊的时候呢，后来我媳妇就说，好啊，你把文案传给我，还有照片传给我那我后来我就简单写的文案拍了照片就传给他后来就哇，他说就好多人留言，后来他说这样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定好一个时间几点到几点大家可以来看这样子要不然说你不能整天都等在家里嘛。所以从这个反应就那么热烈来讲，我就想这些东西你不要花人家花钱送出去，当然你就很乐意嘛。所以这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啊，你当初可能都花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心力去照顾，结果最后呢是免费送出去，对不对？你会觉得舍不得心疼啊，对不对？就像衣服也是一样，你好歹买可能也要几百块，一两千啊，三五千的哈。就像我那时候还送了大衣一件，买都好几千的哈。这样送出去你自己会知道说下次是不是要谨慎呢？不要轻易就把钱给掏出来了，买什么东西就买那个必要的，就不要过多的这样子等等。当然这样子送出去大家喜欢也是皆大欢喜，大家开心嘛这样子。有些我还拜托他，谢谢你继续帮我们照顾这些花草，这样子让它能够继续生长的那么的美丽，这样子那其实是很好，不然你就把它丢在那里让它自己枯死嘛，当然不行嘛。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记得曾经我到美国妹妹家里去玩嘛，去旅行。然后呢，他知道我很喜欢去逛跳蚤市场，他就跟我说，哎，他一个同事他家里很多这种的二手的东西也许我去看看，可以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后来我就跑去看了，哇，你知道吗？让我非常惊讶的，他们家包括床、沙发、锅碗瓢盆，所有的花瓶、装饰品、摆饰品，每一样的背后都有标价。为什么？他说他们夫妻两个就很喜欢买东西，可是买了他就讲说家里堆不下啊，对不对？而且呢他就说，哎呀，有些买了欣赏过了也就好啦，他说是不是也可以再分享出去呢？所以他们都会把东西标上价啊，只要到周末假日的时候呢，就欢迎朋友到他们家里来参观，喜欢你就买走这样子。因为至少呢他说还有点换一点钱来，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再去买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所以那次我在他那里还挑了不少的东西那个挑了一个好大的猫头鹰陶土做的，非常的漂亮我记得那时候这个还不敢装在箱子里怕摔坏，我就一路是抱着手提的这样子提回来的这样子到现在还在我家里看看有好久了，一二十年的时

间了哈，所以我就想，哎，将来未来大家也许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后来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他是准备要搬家，他说可是呢，有些东西他说新房子那里不适合了，譬如说有些花盆啦、花瓶啦，还有一些什么的装饰品什么的，他也是，他就是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消息啊，就是说如果你们喜欢，就可以来看来挑选。不过他那个都有标价，因为他住的是豪宅，东西都超高级的哈。可是他当然他卖便宜。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买一个鱼缸，还买了这花盆等等的哈。鱼缸后来是这个地震的时候这个摔坏了哈。那个花盆还在哈，非常漂亮的哈，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啊，也是一个可以呢，在你搬家的时候哈，帮忙你一些的家具可以清理掉。因为像我到美国去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到他们就是有些家庭就是这样，有那种所谓的 garage sale，就车库拍卖，他们就是在把自己家车库门打开，把他要卖的一些东西就清出来。像有一个妹妹的邻居，他们就是准备要搬家了，他就把车库打开，小朋友用的玩具啦、衣服啊什么，也都这样子放在拖车上面哈，这样子等于二手物品这个拍卖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要搬家什么，你要看你们的社区了。社区如果是方便大家来往的，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社区的群组的，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告知大家，哎，你家里有些东西啊，你拍一些照片 po 出去啊，这些东西是要便宜出售的哈，就是先抢先赢了啊，几点到几点，屋主在家，欢迎光临之类的哈，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帮你这样子就可以清除掉一些的物品，也是蛮好的。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美好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生活要美好，家里就不要堆积如山的东西。所以我真的有时候看到我们家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头也很疼。就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让这些东西变得比较轻省。所以一样一样来，一类一类的来，因为有些东西你真的会觉得舍不得，可是呢后来当别人把它带走了搬走了，可能你也会觉得说松了一口气。我一个朋友也是文学界的朋友，他就是后来因为自己独自一个人嘛，儿女都在国外，后来他就决定说住到养老院去了。那住养老院就自己一个房间嘛，一房一厅的所以不能够太多的东西。可他自己住在那个旧公寓里头，他说他也没力气去整理那些东西所以后来呢他就干脆通知朋友们，就房门都打开来所有你们看到的东西想要你们都可以拿走只要你们帮我搬走就好了也不要钱了什么的我后来也去了因为他那时候本来说那些东西都可以拿去送给教会，教会可以义卖什么的那后来我去看了就觉得有些东西是比较旧了可能大概也卖，大概义卖也没办法卖可是呢也许我可以拿回去就也许看看有没有人需要，教会里没有人要那有些还可以使用的我们就挑出来留在教会爱宴的时候可以使用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像这种我就感觉到真的我们自己有时候觉得珍藏是宝贵宝贝可是有时候真的它已经没有那么多大的使用的用途所以越早在东西还新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像我都是固定差不多一季我就会寄一批物品，捐赠的物品到这个台东基督教医院因为他们有个二手商店。那可是我选的东西当然都不能是很旧的我也有时候是新的这个什么股东会的纪念品啦，或者是公司摸彩的一些的奖品，我就送过电子锅炖锅什么的这些都全新的这样子那有一些一套套的杯碗盘呢然后有些衣服也是大概八九成新的这样子等等的就捐出去这样子一方面你就家里不要用不上的东西你就不需要去堆嘛，然后一方面可以让人家还可以继续的使用所以这是一种的方式这样去整理处理自己家里的物品所以一个呢就是你搬家的时候可以这样方式，然后再来可能你要去住养老院，有的是要出国有一些可能是要结婚可能有些这个

未婚时候的收藏品啊什么的之类的，像我手上那么多的扑克牌，就当初我儿子要收集的，就每次出国旅行就帮他买扑克牌，坐飞机就帮他跟航空公司要扑克牌，结果呢现在一堆扑克牌，他说他不要收集了，就丢到我家来了哈。所以我后来也在想，这个要卖也不容易哈，可是就这样子白白送出去，觉得舍不得，因为有些我在国外买一套都几百块钱的哈，这样子哈，所以还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可是，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想到，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家里啊有类似的，有的人当初你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漫画，一套一套的买啦啊，或者是收集一些的玩偶啦啊什么的等等，这些都有，还有一些什么球卡什么的哈，这些都是一样。喜欢收藏的可以继续收藏，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不再喜欢了，家里空间实在也有限，可能就是及早趁早这个送出去，或者是换点钱什么的。不像我，你看后来邮票刚开始还值钱，后来邮票一点都不值钱，现在谁写信啊？所以很少人写信，当然邮票就很少使用嘛，邮票卖出来也很少人会去买嘛，所以它当然就没那个价值。可是如果你收集的是铜板钱，可能这些它还有它一定的价值哈。所以就像有的人收集这个什么录音带啊 CD 啊，这些也都是一样嘛，过期就贬值了等等的哈。所以当我们在收藏一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要想想，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去了，那这些宝贝该怎么办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美好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都希望生活中充满了美好，可是有的时候一点小小的疏忽可能就造成了一些的不幸。像我们刚刚讲的，家里种些花草树木当然是怡情养性的，所以有的人呢就喜欢去到野外郊外的地方欣赏花草树木大自然的风景。可是问题是呢，在你去郊游的时候呢，还是要非常小心。前不久就发生一个不幸的事件，就是台中蝴蝶谷有人去那里郊游，就没想到山中有落石砸下来，造成了四个人的死亡，而且这四个人几乎都是很几十年的好朋友了，在一起这发生这样的事情真让大家觉得无比的感伤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幸有人就讲，因为可能我们出去玩耍的时候、郊游的时候、旅行的时候，看起来这个天空晴朗就觉得这个没问题了却忘了，就说可能前几天才下过雨，山中的石头已经松动了你们去的时候看起来天气晴朗，可能也许它那个就会落实。

时发生，就有可能这样子的，是我们无法预期的。就好像有些人去登山，他没有办法事先去看这个气象，因为现在气象预告都很准的，他事先去了解。有的人没有，他就看哎，这几天天气不错，他就去登山了。他怎么知道在登山的半途突然变天啊，突然起了雾，看不清方向，突然下起大雨来，突然温度下降，这都有可能发生的哈。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美好的包装下面，可能暗藏着一些的危险。这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个要非常小心。就像我刚刚讲的，看起来包装美好的这个物品，花了钱去买，可是呢，过个几年你可能不想收藏了，就想把它清掉、送掉、捐掉、卖掉，却发现哇，当初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可能都不值钱了。你会觉得说，真的蛮心里蛮怄的，的确如此，所以有时候的确我们现在赚钱不容易，你看到股市好像涨到快要五万点了，你知道吗？真正会涨的股票就是那几只，很多股票像我手上就有股票几乎还在原地踏步呢，想要等到它可以那个这个可以回本，那不知道等到民国哪一年了。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认为说，还有的人说啊，工作辞了去炒股做股票，天哪，那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情！不要看到表面的美好，却忽略了内在的一些的危险。所以台湾的股市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况当中。所以呢，像我们到郊外去郊游、去旅行、去烤肉、去玩耍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确实清楚那个地方的环境是否安全呢？也许那是一个重新整理出来的，还刚刚开始使用的啊。可是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在那里会有危险性，桥是不是突然就断了，石头突然就落了，河水突然就涨了，这种暗藏着的危险，其实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有的人真的一下子逃避不及哈，可能就被夺走了这样一个生命哦，想想如果那些是我们认识的人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心里是会有多么的难过呢？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像我孙子最近也是想要自己一个人去爬山什么的，大人听了都吓死了。你一个人去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山里的猛兽、山里的毒蛇或甚至一些有毒的植物你也不懂是不是在这当中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呢知道该怎么样的去辨别、怎么样去做呢就是要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保护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炎热的夏天也要小心感染疾病，小心中暑，喝水，水分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又健康，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从古典音乐做出发，今天要来听经典作曲家的重要作品啊。那么今天要来向经典致敬，先从舒伯特所写的钢琴五重奏《鳟鱼》这个作品来做一个出发吧。我们听到的是《鳟鱼》这个作品其中的第三乐章。我们知道《鳟鱼》这首歌曲是舒伯特根据德国诗人舒巴特的诗作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作品，而回顾这首作品诞生的时间点，也就是在夏日炎炎的时刻，1819年的夏天，当时舒伯特跟他的歌唱家好朋友福格尔一块到奥地利去旅行。当时在福格尔的家乡度假的时候呢，当地的音乐协会就邀请舒伯特为他们创作乐曲啊。那舒伯特就决定要写下一个变奏乐章，让小乐团的每个演奏者都可以大展身手。而大提琴手啊，就建议舒伯特可不可以把他先前所写的《鳟鱼》这个旋律作为主题，编写给钢琴五重奏来做诠释呢？哎，舒伯特觉得这 idea 蛮好的啊，就写下了钢琴五重奏的《鳟鱼》。那这首五重奏就是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合奏来做演出，有五个乐章。那旋律从小提琴开始，接着就是有愉快的主题会贯穿全曲啊，也可以说是舒伯特非常受到欢迎的室内乐。我们继续要听到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主题旋律了。这其中欢欣的透明的音色，就好像在形容着小鱼悠游在清澈的溪水当中，是令人感到愉悦的。而整体的作品听起来是高雅且迷人的。

我们所听到是舒伯特所写下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旋律，就是鳟鱼。我们今天送上的是钢琴五重奏的鳟鱼啊。那我们有说到这个曲子的诞生跟他的好朋友有关系啊。在某一年的夏天，他接受好朋友邀请去对方的家乡度假。那这个家乡呢，发现有一个知名的作曲家来到这里了，就央求舒伯特说：“诶，可不可以为我们在地的这个乐团写一些曲子呢？”那就有人提议说：“诶，舒伯特，我好喜欢你的鳟鱼哦，可不可以把它改编成为钢琴五重奏？”于是这件事情就成了，也让后人有机会听到不太一样的鳟鱼啊。那说到了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他的身材是有点矮小的，戴着近视的眼镜。据闻他的个性是内向寡言的，事实上他不善于交际，但是他的个性非常的温厚善良，使得他也获得许多忠诚的友谊。短短在世31年的岁月，令人觉得啊，实在是英年早逝。虽然在这世上的时间有一点少，但是他还是以无尽美妙天籁般的旋律来回应这个世界。他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乐声，交响曲啦、弦乐四重奏、钢琴曲、弥撒曲，还有500多首的艺术歌曲。他的存在可以说是开启了浪漫乐派

要这段乐声拿来被引用着。到了操场，司令台上准备要颁奖了。当你走上台接过奖状，这熟悉的颁奖乐就会响起。我们今天再次和大家分享，这就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啊。其实这首曲子的节奏非常鲜明，气势十足啊！一开始的乐声就像是号角响起，接着旋律是昂首阔步的向前进啊，那可以说是带来一种自信的音乐的表现。其实这首曲子最早是四手联弹，后来出现了管弦乐的版本，而舒伯特总共写出了三首四手钢琴联弹的军队进行曲。那以我们刚刚所介绍的第一号军队进行曲是流传最广的，曾经被改编成为像是钢琴独奏、管弦乐合奏或是管乐合奏曲等不同的形式。我们知道这四手联弹呢，就是指两位钢琴演奏家在同一架钢琴上合奏，在欧洲尤其是维也纳曾经是盛行一时的表演的形式，像莫扎特或是贝多芬都为四手联弹写作品了。而进行曲呢，则是配合着行进的队伍来演奏的音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气啊。而回顾舒伯特的少年时期，当时他所在的位置奥地利遭受前所未有的政治以及战争的风暴，1805年以及1809年拿破仑可以说是两度占领了维也纳，而舒伯特所就读的学校就靠近着奥地利非常著名的皇室禁卫军的军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应该是他写下这首曲子的很重要的灵感来源。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我们向舒伯特的经典作品来致敬啊，回顾几段他所写下来的美好的旋律。接着要听到的是乐性之时，俄罗斯歌调。这首乐性之时是舒伯特在1823年到28年之间所写的六首钢琴套曲其中的第三首，是他在离开人世的前一年所完成的，也是流传极广的一首经典名作。这首乐性之时经常被改编成为像是弦乐合奏曲、管弦乐曲等等，在出版的乐谱之上曾经标示了俄罗斯风格的咏叹调这样的一个字样。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天才洋溢的舒伯特写作的灵感经常是源源不绝，就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涌出，而这种即兴式的瞬间所发想而成的乐章，形式很自由，旋律优美流畅，也带出了浪漫乐派的抒情式的一种巧思。我们来听听这首乐性之时俄罗斯歌调。

这首曲子是不是已经经常出现在你的成长岁月，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了呢？这是舒伯特的第一号军队进行曲啊，在台湾有许多的朋友从小学就会在颁奖典礼之上听。

连续送上两段乐声，都是来自于舒伯特的经典创作，包括了有《月信之时》、俄罗斯歌调，以及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小夜曲啊。那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在过世前几个月所写下来的，虽然他身体不太这个健康，但是他的作品是对生活充满着渴望或是一种希望，也有着纯真的情感。据闻在1828年的夏天，当时舒伯特跟朋友在酒馆里面

聊天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随即呢就在菜单的背面写下了这首充满着月光氛围以及微风徐徐吹来的小夜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即兴曲。自古以来，音乐名家在开始要弹奏一首经文歌或是副歌曲之前，会将他脑海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些花彩的乐段先以自由的形式弹出来，这可以说是即兴曲的开始。舒伯特所写的即兴曲总共有两集，各有四首作品。那在这些歌唱班的钢琴小品当中，就流露出了歌谣的优美特性。那这些作品里面有抒情的旋律，以简洁的三段式写下来，有一些用自由的奏鸣曲式写下来，是飘散着浪漫芬芳以及亲切的气氛。我们就来听这首即兴曲。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送上的作品是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马戏团进行曲啊。那么说到这位前苏俄的作曲家受到了十月革命的感动，立志成为大众音乐的作曲家，他的许多作品在艺术性和大众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啊，许多的作品拥有极高的评价。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古典乐声，我们持续的向经典乐曲来致敬啊。那么特别进入到了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还是鼓励大家这个好好的整理一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所立定的一些这个愿望清单到底执行了多少。那么2026年过了一半之后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也许用进行曲来鼓励一下自己吧。接着我们要继续送上是咖啡猫很喜欢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就是进行曲啊。我们刚刚所听到就是杜纳耶夫斯基

伊所写的马戏团进行曲。我们有提到这个杜纳耶夫斯基曾经担任过涅林格勒音乐宫的音乐指导啊，也可以说是当地的轻歌剧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写过12部的轻歌剧以及为数众多的歌曲作品，而他所写的作品跟这个苏俄的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的音乐是音调激昂，节奏是铿锵有力，甚至是可以鼓舞人心的。我们所听到的马戏团进行曲也称作是祖国进行曲，是他在1936年为一部名为《大马戏团》的这个影片所写的一个作品，那也被称为是当时那个年代这个国家的第二国歌啊，非常的经典。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1876年，当时土耳其入侵塞尔维亚，同为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人举行了反对土耳其侵略的一系列活动。而当时的柴可夫斯基呢，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书，跟他的好朋友尼古拉·鲁宾斯坦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就举行了募款音乐会。他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创作了这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曲子本来的名字叫做依据民族共同主题的塞尔维亚俄罗斯进行曲，后来这个作品到了1880年正式出版的时候才改名成为了斯拉夫进行曲，是借以支持斯拉夫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乐曲有两段主题，分别来自于一首塞尔维亚民歌以及一首俄罗斯民歌。刚听到开头的第一个主题是为了纪念为战争牺牲的许多的人民，而第二段在长号以及低音号的带领之下呈现出了俄罗斯国歌来鼓舞士气啊。那中段的再现则是由全体一起来诠释，也预示着未来的人民的一个胜利。

我们所听到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斯拉夫进行曲啊。今天再次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非常喜欢的音乐题材，就是进行曲。其实过往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时不时的就来播放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那我们今天是向几百年前的经典来致敬。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白辽士所写的匈牙利进行曲。这作品呢又称为是拉科奇进行曲，是法国作曲家白辽士为着戏剧浮士德的天谴所做的一段旋律啊。拉科奇是18世纪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之下，匈牙利人们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啊。那这首匈牙利进行曲也代表着匈牙利人们的民族精神，许多作曲家都创作过。白辽士在旅居于布达佩斯的时候，听到了拉科奇进行曲，是深受感动，所以呢，就把这个作品改编成为这一首雄伟的、庄严的管弦乐曲啊。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也特别为您选播几段我非常喜欢的进行曲的古典音乐的名作啊。刚刚听到的是白辽士的匈牙利进行曲。2026年正式进入到这个下半年，这个夏天也正式展开了。不论在新的季节你有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总之要常常提醒自己啊，这适时的不断的往前进，可能才会让被困住的一些局面有一些变化。那如果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的，或是有一些疑问没有办法立刻得到答案，那么还是尽管向前吧，唯有持续的往前看，风景不断的变化，你可能最终才会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是我在听进行曲的时候常常在想的跟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也期待这些进行曲带给你满，也期待这样的一个进行曲带给你满满的活力。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是威尔第为着歌剧阿依达所写的凯旋进行曲啊。那么这个作品在这故事里面出现的时候呢，就说到了男主角拉达梅斯在战争中胜利归来，所以整个舞台出现了欢庆的场面，同时也出现了这段凯旋进行曲啊。整个作品是由一把特制的小号来担任主奏乐器啊。那整个作品是热烈高昂的，也表现出了迎接凯旋者归来吹响号角的这种响亮雄壮，以及这些上场打仗的这个军人们他们像是勇士一样的一个姿态。我们就来听这首凯旋进行曲。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要学习如何尊重别人，就从尊重自己开始。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从生活的每一个小事反求诸己，有礼貌运动从现在开始上路。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两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三章十节：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心存谦卑，愿意虚心接受劝告，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希伯来书13:1-2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旅客不分贵贱，每个人都值得我们用心对待。爱不只是在弟兄姐妹之间，也可以实践在萍水相逢的外人身上。每个微小的付出，也许都能成就意想不到的美好。分秒守护城市。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由姜育恒演唱，陈志源作曲，琼瑶作词的《梅花三弄》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巨作。这首歌之所以能跨越时代，直系人心，核心关键在于姜育恒那兼具沧桑感与叙事性的男中低音。姜育恒的男中低音带有一种天然的沙哑与颗粒感，这种音色追求极致的圆润，反而像是一块经过岁月磨砺的粗粝木雕，开口便自带故事感，极度符合古典悲剧的基调。有人说高音令人惊艳，中音令人感动，低音则令人安心，这句话若放在华语流行歌坛，可说再贴切不过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容易被高亢嘹亮的歌声所震撼，那些直冲云霄的高音像烟火般灿烂夺目，可是当人生走过青春，历经岁月洗礼之后，真正留在心里的，陪伴我们最久的，反而是那些温厚沉稳的男中音。他们不靠炫技追求惊人的音域，而是用声音说故事，用人声唱情歌。男中音最大的魅力在于他贴近人的说话声，也最接近人心的温度。他不像男高音那么激昂，也不像男低音那么厚重，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既有力量也有温柔。这样的声音仿佛是一位历经风霜的老朋友坐在你的身边，轻轻说起一段往事，不知不觉便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华语歌坛里许多令人难忘的声音都属于这样的声音。费玉清温润如玉，歌声干净的像山前的泉水。大陆歌手刘欢厚实豪迈，一开口便有黄河奔腾的气势。李宗盛低沉沧桑，像一位阅尽人生的说书人。罗大佑则带有知识分子的深沉与忧郁，把整个时代唱进了旋律里。而迪克牛仔粗犷沙哑的歌声更唱出了无数男人藏在心里的悔恨与深情。每一道低沉的共鸣都像生命留下的年轮，每一句平实的歌词都因为歌者的人生历练而有了不同的深度。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温度而厚实的男中音，一起走进华语歌坛最迷人的声音世界。

李宗盛的嗓音并不华丽，甚至带着几分沙哑，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深夜的灯下，与你谈着爱情，谈着遗憾，也谈着岁月。这是他给自己的歌。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罗大佑的《恋曲1990》。如果说男中音有许多不同的样貌，那么费玉清无疑是其中最温润最典雅的一位。他的歌声没有刻意的炫耀技巧，也没有嘶声力竭的激情，却总能在第一句歌声响起时让人安静下来。有人形容他的嗓音像一块温润的羊脂白玉，也有人说他的歌声像一幅淡墨山林，没有浓烈的色彩，却有无穷的余韵。这样的声音不急不缓，不急不利，带有浓厚的东方文人气息，在华语歌坛几乎无人可以取代。费玉清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对于咬字与气息的控制，每一个字都清晰圆润，每一句歌词都像经过反复琢磨，既保留了国语音韵之美，也让歌词的情感自然流露。他不是用高音征服听众，而是用一种近乎朗诵诗词般的

演唱方式，把歌曲唱得既有画面又富有意境，因此无论是一剪梅里的深情守候，梦驼铃中的家国情怀，还是千里之外那份欲说还休的离愁，都在他干净纯洁的中音里散发出一种超越流行歌曲的艺术气质。

如果说费玉清的歌声像一幅留白的水墨画，那么大陆歌手刘欢的歌声便像一条奔腾万里的黄河。华语歌坛里很少有人能像刘欢一样把男中音唱得如此的磅礴，又如此的富有生命力。他的嗓音厚实饱满，中低音浑厚深沉，令人惊艳的是他的高音却依然充满着爆发力。无论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从头再来，或是家喻户晓的好汉歌，都唱出了北方汉子的豪情与胸襟。他的歌声并非只是大声，而是一种经过了沧桑后依然昂首向前的力量。尤其他唱的从头再来那一句，心若在梦就在，不知道陪伴了多少人在人生低谷重新站起来。那不是一句歌词，而是一种生命的信念。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欢所演唱的从头再来，还有他的好汉歌。

南中英的魅力不止费玉清、刘欢，香港还有一位经常隐身幕后却让许多老歌迷念念不忘的歌者江红。对年轻人来说，江红是谁应该没有人会认识，但是对妈妈级或婆婆级的可能会都懂得一些。很多人一直很喜欢江红的声音，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只要是江红唱的任一首歌曲大家都喜欢，可以这么说吧。江红的声音是陪着三四五年级长大的，当年邵氏的电影很多时装的黄梅调的或是山歌的幕后主唱，男的多数是江红，女的是静婷，随手摘来的像是韩烟翠、船、黑森林、山歌恋、山歌姻缘、江山美人等等。江红的声音不像刘欢那么气势万千，而像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温润含蓄，却能慢慢流进人的心田。他演唱黄梅调时，既保留戏曲唱腔的典雅，又融入流行歌曲的自然情感，因此听起来没有距离感，反而更显得亲切。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江红所演唱的《明日之歌》，还有他为电影《寒烟翠》所演唱的一首《苦情花》，另外就是脍炙人口的《戏凤》。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千里之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爱是生活的原动力，你知道要怎么去爱吗？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用爱的行动让你所爱的人知道你的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盼望今天这30分钟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这是好老的一部影片哦，出埃及记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我听了真是会让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感动。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出埃及记》。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曾经跟朋友们提到，媒体记者朋友们手上的那支笔或者是名嘴们的那张嘴的威力啊，真是很不容小觑。如果说稍有差池的话，就会变成了一把利剑一样，会伤人甚至会杀人哦。所以说啊，真的不能不小心谨慎啊。像是曾经啊，有一位评论家，他经常在电视或者是在报章杂志上评论时弊。有一次啊，他在电视上对一件社会新闻大加挞伐。这个新闻啊，是有一位母亲在家中发生意外失火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的救出正在睡眠中的孩子，而自己逃生了。这位评论家啊，对这个母亲大加指责，并且痛斥时下的妇女缺乏母爱等等。其实啊，他并不了解，人在慌乱的时候，一时之间整个人都会懵了，有的时候是会忘了很多事的。后来啊，这位母亲在遭受批评之后不久，因为过度自责抑郁而自杀了。而那位评论员啊，他还说这位母亲是因为害死了孩子引起内疚而自杀的。
1: 哇，真是没想到这位评论员啊，他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0: 而有时候啊，事情就是这么巧，隔了没多久啊，这位评论家的家里也发生了大火。同样的啊，那个评论家他因为急着逃生从窗口跳了下来，结果他自己也忘了自己的孩子。当第二天新闻见了报，这位啊曾经批评别的母亲缺乏爱心的人，这一次却成了别人批评的对象，最后他自己也郁闷自杀了。哇，真是好令人遗憾呢哦。你看这个批评真的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时候它就像是一把会反弹的利剑一样，当它刺中了别人，说不定很快的就会反弹刺中了自己。当然了啊，也并不是说因为如此就要我们成为一个善于阿谀的人，而是当我们在批评某一个人或者是在批评某一件事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自己所站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也患了同样的毛病，我们应该要反躬自省。各位朋友别忘了，批评可是把会反弹的剑呢。

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啊，批评别人很容易，可是要容忍别人的批评，哦，这可就不容易了啊。人啊，真的是很矛盾。你看，我们也知道，人不可能不犯错，可是一旦你要是知道别人错了，哦，那恐怕马上就会理直气壮地去责备对方，并且啊，会强迫他承认错误。可是这么一来啊，结果有两个。当然了啊，很可能的确是会让对方哑口无言的，心不甘情不愿地认了错。虽然是口里认了错，可是心里面啊却恨死你了。当然了，以后啊也都会尽可能的不相往来了。另一个结果啊，就是对方在你这么兴师问罪之下，让他面子挂不住，所以说啊就死鸭子嘴硬的啊，硬是不肯认错，结果啊是弄得不欢而散。所以有人认为啊，硬是强迫别人承认错误，那可是最笨的方法。嗯，那到底该怎么做才恰当呢？当然了啊，首先就是不要把这个气氛啊弄得那么僵。我们看到有很多成功的人物啊，他们都是经常很主动的把自己的见解很谦虚的去请教别人，去请别人来批评。这样一来啊，就反而会因此而获得别人的赞同，让气氛也和谐多了。所以说，即使你明明知道对方有错，也不要自恃理直气壮，而在声势上压倒人家。像是一向啊以机智著称、言行影响世人的美国哲人富兰克林，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领悟了这成功的要诀哦。其实啊，在早先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也是像一般年轻人一样，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总是会显出骄矜自负的神色。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教会的长者指正他说：“孩子啊，你看你这语调态度，就好像是在打击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似的。你想，谁会愿意听你的教训呢？是不是？这么长此下去的话啊，我想你的朋友以后都会避开你走得远远的了。”哦，哦，这句话立刻点醒了自恃聪明的富兰克林。而且啊，富兰克林还以亲身的体验跟大家说，我一直都是用这种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也让我少碰了许多的钉子，而得到了更多的发言机会，这样我才被人接受，进而影响了那些

刚才我跟朋友们谈到了美国哲人富兰克林。你知道吗？在18世纪的时候的美国啊，那时候除了华盛顿总统以外，就属班哲明富兰克林的知名度最高了。他虽然只受过2年的正规教育，可是在勤奋自修之下，他竟然能够成为集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以及作家于一身的一位传奇人物。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他辉煌的成就。在哲学方面，他伸张人权，影响了美国的独立跟法国大革命。在政治方面，他参与了起草美国的独立宣言，并且草拟了美国的宪法。在外交方面，他在独立战争中争取到了法国的援助，并且跟英国谈判订立了美国独立的条约。而在科学方面他不但对电进行实验，而且还发明了避雷针，发明了电容器，还有远近两用的眼镜，而且还发明了化学肥料等等。另外在写作方面，著有《可怜虫》《理查年鉴》，还有《富兰克林自传》等等出版已经200多年了，可是到现在仍然有广大的读者。哇，你看这么能干、这么聪明的人，所以说刚才也提到，难怪富兰克林在年轻的时候相当的恃才傲物，跟朋友们相处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会被他批判的体无完肤，而他自己也并没有觉得说自己有什么不对。一直到有一位教会的长者提醒他说：“孩子啊，难道

还没发觉到吗？只要是有你不在场的地方啊，好像朋友们都会感觉到自在的多呀。哦，真的吗？哎呀，这句话啊，点醒了富兰克林。从此以后，他改掉了傲慢好辩的这个坏习惯，逐渐的变成了一个谦虚圆融的人。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啊，有人向他请教处事的秘诀的时候，他说：我一向啊只看别人的优点，从来不看别人的缺点。哇，你看，真是多伟大多谦虚的胸怀哦，难怪他会成为这么伟大的传奇人物了。同时啊，富兰克林他还相当的热心公益，他建立了费城公共图书馆，还组织了北美哲学协会，还创立了第一个志愿消防队跟火险公司，而且啊，他还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跟宾夕法尼亚医院。同时在独立战争以后啊，他在费城的立宪会议当中还运用了高度的智慧，化解了小州跟大州破裂的危机。他想出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哦，也就是美国参众两院的由来。富兰克林啊，他在1790年病逝于费城，享年84岁。费城的百姓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法国的议会也为他致哀三天。哇，你看啊，班哲明·富兰克林真是不简单啊。刚才也提到，在18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美国，除了华盛顿总统之外，就属班哲明·富兰克林的知名度最高了。而这么伟大的人物，他的处事秘诀更是值得大家学习。他说：我一向看别人的优点，从不看别人的缺点。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盼望各位朋友也都能够尽量的向他学习，也能够像他一样拥有这么伟大这么谦虚的胸怀。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已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灵恩经历形形色色，掌握保守在爱与安全的氛围中。在追求圣灵灵恩的经历中，有不同的感受经历彰显，但作为领导人要掌握保持眼目定睛在

三一神的圣灵。对比较强烈明显的彰显，不要让它成为大家眼目的焦点，讨论的主题。对少数怪异的观点现象，用爱心包容，但也要尽快在爱与接纳的了解下，适当的纠正与辅导。我们的经验大部分都可以导正，而且有美好的结果。聚会中倒不倒，哭不哭，笑不笑，热不热，麻不麻，不强调，不分裂，不高举，不定罪，不贬义。首先，有明显经历的人，心态非常的重要，要保持谦卑，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也保守自己对教会不变的爱，对神话语更深的渴慕，对弟兄姊妹不偏心的爱，对善工始终的忠心。亲爱的，渴望圣灵更新教会复兴的属灵家人，让我们相信三一神包括圣灵都会把美好的赏赐给我们。过去差不多40年，我并我周围的人教会都经历圣灵美好的恩赐果子，我相信这一切也都是神预备好要赐给你的。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他使我成为磨亮的剑。亲爱的朋友，在美国加州有个地方，有个著名的卵石滩，滩上的石头常常受着海滨大浪冲击，有的时候被残酷大浪卷去抛掷，有时候被抛在尖锐的峭壁上受到擦磨。他们日夜受着这样的磨练，结果如何呢？许多游客蜂拥前来去采集圆滑美丽的石子，采集回去把它们谨谨慎慎地安放在陈列室里，装饰在刻石的板壁上。但是如果你到冲破海浪的峭壁尖顶去看，或者到风雨侵蚀不到的凹处去找，你能够看见有大量从来没有人去搜寻的卵石。为什么这些卵石总没有人采集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海浪的冲击擦磨，它们平静的生活使它们变得又粗糙又丑陋。你看，原来光泽是由苦难磨出来的。神知道我们配做哪种器皿，他就把我们磨成那种器皿。他知道我们要去担任的是哪一种工作，他就照我们所需要的磨练给我们，给我们相当的准备。我们只要完全信靠他就是了。亲爱的朋友，接受神的磨练，成为贵重的器皿。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每一次在恩典365开始的时候，都宣告这句话说，我好渴望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你知道啊，这几天我们分享，犹太人他们其实当时的光景非常不好，离神越来越远，做了许多悖逆的事情，讨神不讨神喜悦，甚至惹神愤怒的事情。当神要宣告刑罚要临到了，管教要临到的时候，神却一再的想要挽回他们，挽回他们，挽回他们。然后神带他们怎么样？神带他们回头看过去。当你活在好像我说的

活在我的爱和恩典里是什么样的景况？你们现在走成这样，回头看看当年你是怎么样走在我的爱和恩典里的。我读这段话，这是神说给他们听的。神说，那个时候，那时，回头看看，过去我们曾经有这么美好的一段时间，你是活在我的爱和恩典里面的。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话简单的说，那个时候你在我的爱和恩典里，谁敢欺负你，我就修理他。你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保护他们，这样的爱他们。主对他们说，你忘了吗？回头看看。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也常常有那种，我不敢说常常，但是总是会有一段时间是那种应着景象，离神越来越远，然后就说我就是要这样，我偏要这样，我你不要管我，我就让我自己去。可是越走越不好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回头。我觉得上帝也常常跟我说，高少恩，不要再应着景象了，你回头想一想，当你在我的爱里面的时候，那是多大的恩典，那是何等恩典。是，我也鼓励你，此时此刻你要不要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想一想，当我真的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的时候，那是多美的一个景况，那是何等恩典的一段日子。上帝从来没有使我们把我们推出那个祝福，是我们自己越走越远。但是此时此刻，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决定，跟主说，我要回来，我要回来，请你帮助我。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呢？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能的，他能把你带回来，但是你肯不肯呢？不要中了撒旦的谎言，他能，不管你现在境况有多糟，他能把你带回到那个祝福里。问题是，我们肯不肯？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要开始读路加福音。这位作者路加是使徒保罗在书信中常常提到的同工，外邦的医生路加，他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所以本书使用了300多个医学术语来体现他的那个医生的身份。而其余的特色，我们就来看1章1-4这一段序言。首先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这个大人这句词就可以知道本书是写给一位身份高贵的外邦官员的，所以本书就尽量的避免了犹太人的那些特殊的用语。然后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就可见路加并不是第一个写福音书的人，至少前面就还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是不是？那么路加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呢？第三节就说他所秉持的写作态度，就是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路加是访问了许多目击证人，资料非常精确，而且根据统计有 35% 的内容都是其他福音书里头所没有记载的，是他的独家报道。而且全书洋溢着一种逻辑的理性的色彩，强调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的真实的人性。而至于他写作的目的呢，第四节明说，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1-4这段序言在原文是一个希腊文的长句子，风格优美，而且韵律对称，这可能是新约里头最好的一段希腊文。另外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是四福音当中，甚至是所有的新约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卷。而且我们今天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它也很长，整整有80节之多。请一定要先自行逐节的细读，要品味本书这种独特的娓娓道来、合乎逻辑的笔调特色。而非常可惜的，我们在这里呢，就只能够一段一段的看重点。先看5-25这一段，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5-7，把时间、人物背景记得清清楚楚。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个希律历史上称他大希律，是从西元前37年一直到西元后的第4年做犹太王。说那个时候呢，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这个亚比亚班是祭司24班的第8班。你看路加考证的这么清楚啊。然后又说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这个新的版本是翻译作伊利沙白。然后6-7就说他们夫妻二人呢，年纪老迈了，只是没有孩子。然后8-9，你再一次看见路加的那个严谨的笔法。他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又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这句话是指祭司要在献早祭和晚祭的时候进入圣所里头，在金香坛上面烧香。请参考出埃及记30章7-8。同一个班次有将近1000名的祭司，所以必须撤迁来决定是由谁进去执行这个荣耀的任务。而一个祭司有生之年不能够超过一次进去，因此这个得进主殿烧香是撒加利亚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刻，而神就介入这个重要时刻。11-17，就是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并且15-17就预言这个孩子将是一个传承先知职分的重要器皿，因为他是一个拿细尔人的孩子啊，他会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而且说他必有以利亚

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几句话是400多年以前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一位像先知以利亚一样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的那一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然后18到20节撒加利亚就不能相信这件事，他说我们夫妻都老了怎么可能呢？于是天使说，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然后22节就说，等他出了圣殿真的就哑了，而以利沙伯也就真的怀孕了。24节说他就隐藏了5个月，这可能是因为高龄产妇那个胎象还不稳，他们想等到确定了以后才告诉人。因此下面36节会说玛利亚并不知道他现在有孕6个月了。你看这些事情如果不是路加详细的考察访问过当事人，真是写不出来的。然后26到38节是天使预言耶稣的诞生，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朗诵的。26节说，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往加利利的一座城拿撒勒去，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是一句很重的问候啊，是神对亚伯拉罕、摩西这些重要的仆人所说的。所以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然后天使首先宣布了这位人类救主的名字，说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是一个希腊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他被称为耶稣是因为他降生的目的就是要做人类的救主，这可以看下面2章的11节以及马太福音的1章21节。然后32节告诉我们，耶稣一方面是至高神的儿子，一方面他又是大卫王的子孙，所以他兼具了神子和人子两重身份。所以35节就说他所生的将是一位圣者，也就是分别为圣归于神，他一生圣洁无罪的，所以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可是童女怀孕这怎么可能呢？37节天使回答了一句至理名言呢，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赞美主。然后39到56节这一段，玛利亚去拜访以利沙伯，他们两个人都发出了颂歌。41到45节是以利沙伯的颂歌，他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而且他自己被圣灵充满。然后43节又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个称号我主就表明玛利亚所怀的孩子就是弥赛亚，还有他自己腹中的胎儿施洗约翰也赞同这一点。所以第45节他就真诚地祝福玛利亚，这个祝福开启了整个的新约时代。而46到55节这一段玛利亚的尊主颂啊，真是一首千古绝唱，差不多每一句都引用自旧约，证明这个小女子是非常熟悉圣经的。可以分为4小段，首先46到48节她颂赞神的工作，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然后第二小段是49到50节他赞美神的属性，包括神的能力、圣洁和慈悲。第三小段51到53节他赞美神的主权。然后最后54到55节他回忆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慈悲，他真是信实可靠的神。哎呀，真是太美了，请自己读。57节以后一直到80节就记载施洗约翰出生，这邻里亲族都一同

欢乐，到了第八日要给孩子行割礼，要取名字的时候，撒加利亚用写字的板子宣告出来说，孩子的名字是约翰，然后他的嘴就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于是下面67节一直到79节，撒加利亚就发出了他的颂歌，这是本书的第二首赞美诗，叫做撒加利亚颂，也或者称为我祖颂，也包括几个小段。首先68到75节，他赞美神从大卫家兴起了弥赛亚的救恩，然后76到79节这一小段是祝福神对这个孩子的预言必定成就。他说，孩子啊，就是施洗约翰啊，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最后第80节结论，路加记载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句话就接续到三章的一到二节，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施洗，而中间的第二章呢，还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明天我们再接着读哦。现在我们先休息整理一下。

本章所记的都是耶稣降生以前的事情，所以就全书来说，它是属于序言的部分，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它的含义至为深刻，就是它起码让我们看到了一四种人物典型，以及第二大点两个祷告的心态。我们先说第一大点，四种人物典型，就是在这八十节的长篇描述之中，它浮凸出来了至少四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是确实学道的，那就以作者路加为代表。你看他说，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第四节。这怎么做到呢？ A， 他用互证为真的方法，就是一到二节，你看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都记载耶稣基督，这同一位人同一件事，所以可以互证为真。然后 B， 他是要眼见为凭，就是第二节，你看他说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所看见的。然后 C， 还有一个实证为据，就是你看第三节，他说我都是经过详细考察，这个是一个科学性，然后又按次序来记载，这是一个历史性，都是有实证的。所以路加是以科学的方法来考察记录，所以它是理性与灵性的调和。但愿我们所有读路加福音的读者也是这样。然后第二种人，我们要看到是那些祷告等候的众百姓。就是通常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就认为说那些旁观的群众都是跟耶稣唱反调，甚至是最后定死耶稣基督的人。那可是在本章，在路加医生的详细考察之下，你看第十节，他说撒加利亚进去烧香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面祷告，而且二十一节还说他们祷告等候了很久哦，所以他们见证了一个神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还有你看后面第六十六节有一个很宝贵的描写，说他们这些人呢，不是仅仅的看着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他们是不但祷告等候，而且六十五节说他们惧怕，那个意思就是很深刻的敬畏神。而且六十六节又说，所有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看着这些事情在预告着神的一个大能的作为要显现。但愿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三点，就是信心突破的人，这以撒加利亚为代表。提到他，我们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然后被天使判定是要哑口的人了。可是你仔细读他对天使说的话的那个反应啊，真是好可爱。你看第十八节，他用他的理性就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这句话在 NIV 还有 BBE 这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里头都是说，我怎么能够确信这种事呢？就是他完全信不来，因为他太注意他自己的那个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那就是说他注重的是现实。但是宝贵的是，他并不停留在原地，他随着经历到妻子以利沙伯真的怀孕，然后经过九个月那个胎儿在妻子腹中成长，他的信心也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落实了。因此当孩子真的哇哇堕地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宣告出他的名字是约翰。那一刻他的信心突破了他与妻子已经年老这个现实状况，也突破了他哑了九个月的那个声带，更突破了他的亲族当中没有这个名字的那个惯例。约翰这个名字就这样石破天惊地宣告出来。过去当撒加利亚受限于我已经老了这个现实，没有信心来与这个所听的道相调和，那么他就算领受了大异象，他也声音哑了。

但是当他的信心一旦突破限制，就可以自由地引出67到79节那一长段他向主神所发的称颂，以及向人类和未来所发的预言。所以信心一旦突破了各种限制，被宣告出来，这是容神一人之举啊。然后第四点，更重要的，我们要来看那个位全然顺服的人物，就是玛利亚。你看他顺服并不是让他变成傻瓜，我们看见玛利亚他也会说，反复思想说，怎么会有这事呢？他是不明白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发生，而不是不相信神的能力大过自己的情况。所以这句话只是证明他在那个大意象当中并没有失去理性，而刚刚撒加利亚是在怀疑主的能力怎么可能克服自己的限制。理性思考与怀疑不信是不同的两件事。而玛利亚更宝贵的是，他一边思考，他一边决定凭信心来顺服。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38节那著名的金句，是不是？他的那一句婉约温柔，但是坚定无比，纯然顺服的答复，震动古今，感人心弦。第二大点，我们还要看一个好重要的，本章呈现出了两个祷告的心态，一个就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一对说是年纪老迈了的夫妇，而又没有孩子，所以他们是在一个祷告许久，但是神没有垂听的情况，对不对？这跟我们是不是很像？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这里第一小点要说的，这个时候他们按部就班的侍奉神。你看8到9节，他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然后又说他照着祭司的规矩进殿去烧香。这个按班次跟照规矩，这个话真美啊。就是当神好像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生活看来一成不变，日复一日，我们人生就这样了。这种时候，让我们就跟撒加利亚一样，就维持那个一成不变。他按时值班，照常工作，尽上他的职责。直到有一天，施洗约翰就在这一些按班次、照规矩的这种尽责委身的侍奉之中，被预告要怀胎，要生产下来。多宝贵啊。然后再看第二小点，另外一种祷告的心态，就是超越环境的称颂。我们看同样是被天使告知要怀孕，玛利亚的情况是完全相反，她是在完全措手不及之下，神给了她一个千古未有的绝大救恩，但也同样是绝大的难题挑战。就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头，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很可能会被未婚夫休掉。你看马太福音1章19节，还有很可能她会被人用石头打死，请参考生命记22章23到24节。所以当她去见以利沙伯的时候，她可以说是完全前途不定，生死未卜的。可是你看他所发出来的，那不是惊恐惧怕，不是羞耻难当，反而是一首传唱千古的谦卑的感恩颂歌。他不但称颂过去神的作为，就是50到53节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等等。另外他宣告神在过去所做的，他将来还要再做，就是你看54到55节说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施怜悯直到永远。并且你看他最核心的那一节，就是48节，这一个即将会被千夫所指视为不贞洁的女人，但是他称自己是万代蒙福的。这个福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或者他配，而

0: 是神要照着定义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他只是那一位卑微的使女，他完全的降服于神。所以当我祷告许久而未蒙神垂听，让我像撒加利亚能够按部就班的侍奉神，而当神所做的完全超过我的意料之外的时候，我就学习玛利亚能够超越环境的称颂神。无论如何，主啊，唯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一章这八十节长篇的叙事当中所领受到的是第一，四种人物典型，包括了确实学到的作者路加，以及祷告等候的众百姓，还有信心突破的撒加利亚和全然顺服的玛利亚。另外第二大点，两个祷告的心态，第一个是像撒加利亚按部就班的侍奉，第二个是像玛利亚发出那超越环境的称颂。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我里头有一个按部就班侍奉你的撒加利亚，更有一个超越环境也要顺服称颂到底的玛利亚。愿你对我的，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2: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来看《约翰二书》，咱搁一摆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张罗写批，和受拣选的妇人，甲你的囝儿，我真心疼恁。那我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也疼恁，因为真理点在咱内面，会永远甲咱同在。愿父上帝甲父的子耶稣基督赐咱恩典、怜悯甲平安，互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咱人特别地提醒仁爱甲真理斗阵。伫今仔日这段的请安，咱会当看到，因为有真理、有听，这拢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怜悯甲赏赐的平安。这是真特别的一个请安。咱先看到这个批信，来讲是写给受拣选的妇人。咱已经有分享，这应该是写给教会的兄弟姊妹。所以安尼，外人看起来，敢那亲像是朋友中间的批信，较袂阁予人来想到教会。在迄个时阵，想到教会，就有一挂无了解诶误会负面走出来。要紧诶，伊讲我真心疼恁，连所有认捌真理诶人嘛疼恁。认捌真理诶人，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团体诶。知影耶稣所留的模范，甲伊提醒新的改变是互相相疼，所以毋是真做一个有疼心、有疼行动的人安尼那定。互相相疼，嘛咧提醒咱，咱愿意踮伫一个关系的中间。迄、那个关系是互相，是彼此。咱人伫行好事，伫疼人，伫真济人，甚至牺牲家己好人，这是一个要紧。咱看到水的行动，但是主耶稣伫遮个讲互相相疼，要表明。我嘛需要别人的关心，别人的疼，互相就是要结连，将疼伫关系的中间实践。所以基督徒，咱会知影，咱毋呐，干呐学习疼人，咱嘛愿意学习顺服，因为疼通。指标通大的行动就是顺服。顺服在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疼咱的行动中间。顺服这个信仰团体在互相相疼中间的决定还是见证，不是讲我那满意，那有感动，我就参与伫遮，就甲人学习实践听的功课。我那感觉这个听怪怪，我就要离开。

咱颠倒爱踮伫迄中间学习互相三听，即、这个听有真理伫内面，所以咱才看到作者讲，那踮伫真理内面的人嘛，拢听恁，所以即个听就是耶稣基督互咱看实践的模范阿加佩。咱看到基督信仰提醒，基督徒领受的真理学习，这个听来讲到上帝以多情肉体受苦牺牲，看无家己，迄、那个极宽极大极深极宽的听，咱会记得伫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一节来讲到，讲亲爱的兄弟，上帝安尼疼咱，咱嘛着互相相疼。咱看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基督徒互相相疼，是因为伊先领受着疼，受经算得到这个疼，所以咱是要将疼上帝所疼的人，咱结连到顶。所有疼上帝的人，稳当会互相相疼。如果你若未当疼人，你就无法度接受上帝的疼。这款对上帝遐来的疼，也是咱称作神圣的疼，伊伫咱的中间，互你受吸引，袂拒绝，欢喜，甲人互相相疼，伫人的需要顶头，看到家己的责任，所以上帝疼咱，咱嘛伫日常生活中间，用同款的宽容、牺牲，看无家己，来疼别人。所以，咱会看到伊将真理甲疼结连到顶。毋那伫第二节遐讲，我真心疼你。连所有认不真理的人也疼你，因为认不真理的人，认不耶稣基督真理的人，会得到自由。这个自由，予咱无受自我中心、无受自私的控制。这个自由进入伫耶稣基督迄款疼人的疼的中间，认捌真理，得到三疼的自由。所以上尾啊，第三十的请安告别啊，讲，予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这个真理甲仁爱是点伫生活中间来显明的，咱会当安呢？是因为受到上帝多情肉体以独生子的救恩来吸引，迄款白白牺牲想事予咱的疼，颠倒激发咱嘛要来回应。咱踮伫互相相疼中间，才会当去看到主耶稣伫约翰福音遐咧讲到爸疼子，子疼爸，佮有圣神伫即中间，迄款三位一体真神上帝是疼的真理，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的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咱丈夫有讲到真理和仁爱，真理和听是一个当线的两面，像亲像恩典和真理同款。约翰一书在跟我们说的就是上帝是听，我们就互相三听。现在约翰二书一开始的请安也在说到真理和听，

即亲像贵的约翰福音约翰的批信，还是咱称作约翰伊的信仰思考，伊的神学所领受的，就是信，和咱相信上帝的真理甲听，和咱伫生活中间会当来实践行出来。所以咱再看到约翰福音的讲到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这个恩典就是奇妙上帝的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受接纳成为上帝的子儿。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12节来讲到这的，所以咱才看到约翰二书正教会兄弟姊妹请安讲，所有认捌真理的兄弟姊妹嘛，恁请安。咱今仔日搁一摆看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真特别的，就是伊诶请安中间甲其他批信较无同，伊讲愿恩典、怜悯、平安，甲恁斗阵同在，这是上帝甲伊个子耶稣基督所想事，想事恁嘛，想事阮，互咱拢有即个恩典、怜悯、甲平安，通伫生活中间显明有真理、有仁爱。咱伫个新约真侪批信中间，拢会看到有即款的祝福，也是有这款祈祷的形式。保罗常常讲，愿恩惠平安甲恁同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嘛讲，愿恩典平安加添伫恁。犹太书讲，愿人民平安之外加予恁。咱看到这款的批信，一开始的请安还是祝福祈祷，但是咱看到在约翰历史家伊讲到愿恩典、怜悯、平安甲咱斗阵，所以咱看到约翰对着上帝的耶稣基督内面这款的恩典是深信不疑，伊将来都未困求和其他的朋友得到这，伊特别在这个困求中间来讲到上帝的怜悯。咱在这个世间来讲听听，有影听实在是真特别，但是伫具体的实践顶头，咱知影有挑战。人世间的听，常常产生伤害，这是咱大家人拢经验到的。咱看到遮个恩怨情仇，恩惠怨叹。感情、三听，啊，个仇恨、对立、恩怨情仇，充满伫人世间，甚至咱讲听的内面。也毋过，咱看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对世间的听，内面有真具体上帝的阻碍。上帝伊的行动，上帝伊的信

即个迄款诶束缚，内面咱咧讲到即个怜悯，那毋是出的即款诶怜悯，上帝一听有可能敢若亲像律法共款，亲像规矩共款，亲像接运高铁。火车迄个轨道共款，一点啊都袂用有偏差。咱看遮个电车、高铁、火车，特别是火车即个轨道，两条线安尼行，佮全世界有无共款的即个轨道，但是所有的轨道伊两条铁轨路。拢着爱共一个距离，照你原来设计，无论你是宽轨、窄轨还是中轨，无论你这两支铁轨咯较宽一点啊，还是较歪，在你的系统中间，的确一点啊都袂用偏。所以咱看到伊是一款的规矩，和你。踮伫顶头咧走诶车，电车啊，火车，会当速度紧，会当照时来，会当载真侪物件，发挥功能。也毋过，前提就是即个铁轨路都爱一点啊都无偏差。咱踮伫台湾，尤其是那风太急诶时阵，咱拢知影。铁路就爱小暂停，风雨那伤大，咱风太急，要铁轨路火车要行，咱踮咧西部这边伊会行较慢，会注意；但是踮咧东部，咱会看到花莲以南、台东以南，拢都爱先有一台顺路的一个车，吼、哦，敢那火车头安尼。一路去行，先去顺看这个风台是不是造成什么影响？土石流、土石流是不是有加这个铁轨路的基础影响着？所以这是那要讲上帝会听的时阵，那亲像律法安尼，铁轨路行人。动袂掉，因为人的软弱、有限，定定会突出，所以上帝的听有真理，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元素是怜悯。迄、那个怜悯，予咱伫上帝面前会当得到接纳。咱会记得点咩？路加福音十八章。这干那路加有记载，伫个第九节到十四节，讲到两个人的祈祷，这是耶稣讲的譬如。伊讲这两个人到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哇，各项代志拢做甲真好，但是咱看十三节，迄、那个冒水。站在远远，连额头看天都不敢，只敢对心说，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是，他抓到上帝听中间那个特质，怜悯。咱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求你怜悯我，感谢你听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你有想象过如果自己是个盲人会怎么样吗？当闭上眼睛，我们可能走两三步就迷失方向了。但在圣经记着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比起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看不见的事物，比如信心、盼望和爱。比起世界许多看得见的事物，我们更应该将生命建立在永恒的价值之上，倚靠上帝活出不同的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列王记上第三章的16-21节，还有24-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智慧之道，智慧之道。

记得小时候，我带回家的成绩单上全都是甲，而大我五岁的姐姐的成绩单则是特优和优。我以为自己的甲等等同于特优，所以这证明我比姐姐聪明。于是哥哥想了个方法对我和姐姐进行测试，他从爸妈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要我念出其中一段，我只认得几个字，念得结结巴巴，但姐姐却流畅地读完一整段。最后哥哥宣布姐姐比较聪明，这也让我看到哥哥用这种方法测试我们是很有智慧的。以色列百姓曾从所罗门王做的测试看到他的智慧。有两个女人各生下一个孩子，其中一个女人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宣称那活着的孩子是她的。于是这两个女人来到所罗门王面前，请他判断这活着的孩子到底是谁的。所罗门王听了他们的争论之后，吩咐人将孩子劈成两半，两个女人各得一半。那冒牌的母亲对此表示赞同，但真正的母亲却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她。当她开口为孩子求情，所罗门王就断定她才是真正的母亲，并吩咐人将孩子交给她。这完全展现出上帝赋予所罗门的智慧。当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言谈举止也能让人们看见，这是来自上帝的真智慧。今天您需要凭智慧去做哪些决定呢？您要如何获得智慧？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智慧的源头，要求主赐给我们所需的智慧，使我们明白应该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列王记上第三章的16到21节，还有24到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智慧之道。圣经说，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这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

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写列王记的这位作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概述了所罗门的统治，包括了他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政策。这些个统治状况当然也都显出了所罗门过人的智慧。另外一方面，经文又提到了所罗门就是与法老的女儿结亲，从而与埃及组成了外交联盟。虽然那个时候与外族元首的亲属通婚是印证国际条约常见的方式，咱们华人以前也是这样，但是以色列国不同，所罗门不同，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属于耶和华神的子民，这个民族要在万国中见证耶和华神的真实。因此我们看见所罗门王娶了埃及的公主之后，就为他以后属灵的生命走下坡路埋下了伏笔，因为他在婚姻中容许异教的侵入。之后列王记的作者在多处又指出，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婚姻是危险的，因为其中会包括了接纳异教的神奇。在列王记我们也看见这位写列王记的人非常坦白地批评所罗门，在称赞他信实守约和效法父亲所行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失败之处。譬如说所罗门他还允许秋坛的存在，并且在其上献祭烧香。秋坛本来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以色列民曾经被严严地禁止设立秋坛，因为这些地方会对敬拜耶和华构成威胁。然而自从所罗门王朝开始对秋坛的容忍态度，就导致了以色列民在信仰上与异教混合的危机了。不过在这个时候，所罗门仍然是被描述为一位明君，他在很多方面也都显出了不凡的智慧。所以当所罗门在即便献祭之后，他在夜间梦中得见神，神问所罗门，你愿我赐你什么？并且神还允许他所求的一定赐给他。所罗门在祷告当中承认神在过去的作为，他求神继续的施恩，并且他求取智慧的能力来治理百姓。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拥有从神来的智慧，它是我们伦理道德生活的基础。我们看神回应了所罗门的祈求，除了加增他的智慧之外，神还应允要把长寿富足和尊荣都赐给他，并且为他灭绝仇敌，超过所罗门的所想所求。所罗门梦醒之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在约柜的前面敬拜献祭，又摆设筵席，公开见证他在神里面的经历。所罗门对真智慧的祈求成为他以后人生的最大的祝福。事实上圣经中有不少的地方讲论到智慧的本质和影响，特别是在箴言中讨论这个问题最多。在箴言的第二章一到十节这一段，圣经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

所赐的智慧才是真智慧，才能够引导人走神所命定的善道。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肯定所罗门求智慧的态度，神也答应了所罗门的祷告。同样的，如果我们是为了服侍神、认识神而向神求智慧，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态度，神同样会应允我们的祈求。所罗门的智慧不但使他能够知人、识人、处理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引导他认识万物的结局和神。这也像今天的教会，岂不也是急切的需要这样的智慧，向人说明来认识神吗？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这一段说的是所罗门属灵的洞见。列王记的作者以一个千古传颂的故事彰显出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虽然在古代的近东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不少的君王如何以聪明智慧处理了不少的疑难案件，但是在列王记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里面，却是让人们看出君王的智慧之外，更使人敬畏那一位让君王有智慧的神，从而更加的了解其中的属灵的意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已经诵读过了，两个妓女都在争着一个活着的婴孩，那个时代又没有像我们今天可以用 DNA 来检测，这确实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结果所罗门运用了神所赐的智慧，促使那一位真正的母亲在看到孩子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流露出来的爱心。借着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所罗门找出了孩子的亲生母亲，然后宣告他的判决。这个事件对于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很奇怪，两个妓女岂能够轻易地来到王的面前做申诉呢？其实从古代近东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受欺压的人似乎是有机会见到君王或者是高级官员的，而且君王在他们当中的判决是有着与神同等的权威。事实上，以色列百姓可以从所罗门的判断中看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其实不论是以领袖的身份带领国家，或者是以审判者的身份为孤苦无依的人伸冤，君王都需要有神所赐的智慧。但愿今天的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者是在侍奉里，无论在任何的地方，都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因而能够彰显出神的心意，荣耀他的名。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节里，神在基遍夜间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虽然是无所不知，但是仍然乐意人向他祷告祈求。从圣经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我们的神有四次向所罗门说话，这个是第一次。叫人遗憾的是，第四次，也就是11章的11节到13节，所罗门因为恋爱外邦的女子，他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因为他恋爱这些年轻女子，于是跟着他们一起拜偶像了，这就得罪了神，于是神将分裂王国的罪加在他的身上，说神要从他儿子的手里夺回这个国。于是后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统一王朝分裂为二，成了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其实从神第一次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的时候，神已经点出了他的欠缺，要他看重顺服过于侍奉的能力，并且说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大卫向着神有一颗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但是大卫自己知道他始终是一个满了瑕疵的人，所以他总是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

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关于这一点，所罗门心里面也清楚知道，所以在第六节的经文里，他对神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怎样以忠信公义正直的心与你同在，行于你面前，你就怎样向他施大而坚固的爱，又将这大而坚固的爱留给他，赐给他一个儿子做他的王位，正如今日一样。接着在第七节的经文里，他说自己是幼童，其实他不是幼童，只是说自己治理国家的经验不成熟。因此在第九节，他求神赐给他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其实我们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有一颗敏锐的心，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和需要，并且神的旨意。接着看第九章的第十节，出名的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第四章的第七节也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相信听众朋友都清楚知道，智慧那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心理智慧的外显。真智慧是神所赐的礼物，也是神的属性。智慧是对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刚才我们也讲了，是伦理道德生活的基础，就是到了今日依然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从神来的智慧能够彰显出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以及高度的管理能力。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够自我管理。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是光是盐，这是生活的态度，比我们口里说什么都更重要。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一直告诉我们要追求智慧，要寻求你，你是智慧的源头。主啊，有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真智慧，以至于扰乱了自己，也扰乱了别人的生活。求主怜悯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成为容神益人的人。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从经文里面知道，我们若是缺少智慧，就要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全心的祈求倚靠，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还要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强台八威是持续增强，中央气象署预报八威台风在周三前是强度的巅峰，在昨天下午两点观测指出，台风中心最大风速已经达到每秒60公尺，与今年四月的新乐克市并列为今年的风王，到周四会逐渐北转减弱，预测在本周五和周六是最接近台湾。虽然登陆的几率低，不过由于暴风半径大，降雨明显，因此也预估在周四白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深夜到周五白天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至于在今天的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各地仍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而在新北以及台中以南等11个县市必须要留意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还有南投等地区也要预防短暂雷阵雨的出现。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大陆核潜舰试射洲际飞弹。自由时报，国安局示警，国人腹中恐怕遭到全面监控。联合报，独游习台，赖总统表示绝不宽待。

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在昨天中午12:01，中共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吸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战略飞弹，并且是准确落入到预定海域。根据了解，这一次很可能是由094型核潜舰发射其搭载的巨量三型潜射弹道飞弹，射程突破10,000公里，可以携带至少6枚的分导式弹头，范围涵盖到美国国土。这也是中国大陆首次公布了潜舰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消息。大陆央视在昨天晚间则是发布了飞弹发射升空的画面，虽然并没有公布飞弹的型号，但外界推测很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三代的潜射洲际飞弹巨浪三。这一型飞弹曾经在去年大陆举行93阅兵的时候是首度亮相，并且被视为大陆重要的海基和吓阻力量，射程高达10,000到1.2万公里，北京到华府的直线距离则是大约1.1万公里。另外，2022年美军也曾经公开表示，大陆6艘094型核潜舰都已经换装巨浪三潜射洲际飞弹。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则在于共军射弹的动机。中国大陆虽然声称已经事先通报有关国家，但是仍然引发了澳洲、纽西兰以及日本的关切。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这一次试射是对于区域造成不稳定，同时也凸显在该地区的各个国家是必须携手合作。他表示，这是在中国迅速扩军之下进行的行为，中国并未按照太平洋地区各国的期望保持透明度以及澄清相关意图。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表示，不能够对中国抱持天真的幻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发展也与跨大西洋地区是息息相关。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1日正式上路。国安局局长蔡明燕在昨天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复立委质询时指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民族主义包装中国现阶段对内还有对外以及对台湾的政策，透过法律工具的运用加强中共对内的控制，同时造成寒蝉效应，并且对外是扩张其胁迫，对台湾推动反独促统。这一项法案已经类似于跨域镇压与胁迫，打破了传统主权国家疆界的藩篱，也让欧美等国际社会是高度关注并且提出谴责。蔡明燕表示，台湾是主权国家，绝对不会容许中共以这一套法律对我们施加压力，但还是要提醒以及警示国人，前往中国必须要注意人身安全。同时提醒，中国已经在2024年7月颁布了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其中授权中国的国安机关执法人员对于一般民众甚或是外国旅客进行盘查、扣押，或者可以查看资通讯设备。民众前往中国如果涉及到中国的所谓法规，就有可能会处在国家级的监控网络。而针对中国的监控手段，蔡明燕则表示，中国可以说是全面性并且是系统性的对外国旅客或境内人士进行数位监控，常见的做法包含有辨识民众在机场入境的时候所留下的生物基证、追踪旅馆入住记录、监控手机定位、车船票券的购买记录等，连走路姿态样态也会被融入到智能化监控网络之中。中国法律对于破坏民族团结的定义则是太过模糊，因此也会使得中国行政与司法机关有许多解释空间，于是也提醒国人前往中国要注意人身安全。联合报头条新闻，中联油品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是持续延烧。总统赖清德在昨天指出，政府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政策执行上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同时也做出四大裁示，

该停产的就要停产，该下架就要下架，该预防性下架的就要预防性下架，以及该要就责的就要就责，绝不宽待。卫福部食药署在昨天傍晚则是举行记者会，公布需要在7日零时之前预防性下架的第二层油品有关的商家最新名单，其中有360家的业者是名列其中，而当中也不乏知名的餐饮业者还有卖场，甚至包含了台北市国防部福利事业管理处、新北市金色三脉以及桃园观音、台南柳营的大全联等。福院与卫福部是连日来密集会商，赖总统则是定调食品安全第一，完全没有妥协空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也借由政务会议要求卫福部必须要确保食安无虞，而根据了解，在绿营内部对于卫福部长石崇良以及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颇有微词，主要抱怨食药署在第一时间只要求回收第一层的原料油，第二层的食品则是不用下架，但这样的作为有一点太站在业者的立场思考，恐怕也会引起民众反弹。赖清德则是在昨天受访时指出，因为中联油所产生的物质对于健康的影响很大，是已经全面停产并且静候调查，而这时要看发生的原因是如何，同时积极改善，避免以后是再度发生。而其中第一层的三家油品公司包含福寿、福茂、泰山目前是已经完全下架，第二层的油品公司也要全部预防性下架，其他257家业者虽然产品经过专家会议认为影响的程度不大，但也已经是全部对外公布，并且要求这些业者要主动公布产品，让民众有知的权利。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有立委质疑法律扶助基金会每年可以获得大约是15亿元的公帑，却替诈欺犯打官司，甚至替毒驾撞死了派出所所长的被告指派三名律师辩护，因此有关制度认为是必须检讨。而法服则对此解释，因为多数被逮捕的车手都没有资产，才会找上法服帮忙。而法服董事长庄秋桃指出，被告在法律上反而是弱势的一方，并且指派几位律师需要视个案而定，并不是每个案件都有请满三位律师。联合报焦点新闻，长荣集团海空分家，但长荣海运在2023年是转让了37万多张的长荣航空的股票，交易金额超过133亿多元，董事长张国华等内部人员是涉嫌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清查金流，张国华一家三口就购买长荣海运超过17万张的股票，拟制性获利超过有 21.1 亿元，股票获利则是超过151亿。检方在昨天指挥调查局兵分十路，包含搜索了长荣海运以及有关人员的住家，同时约谈了张国华以及胞弟张国正共有九人，在讯后是移送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讯。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万美玲之子，同时也是桃园市议员的参选人四广阳陷入到霸凌争议，直到昨天终于是面对到年少时期所犯的错误，对外公开道歉，同时坦诚在高中时期他曾经涉入到球板牵赌，同时针对多项指控是进行澄清与说明，强调如果仍然有人控诉他有违法的行为，他愿意接受司法调查还原真相。万美玲则是发出声明表示，过去他曾经意外得知四广阳参与了牵赌，当下是既震惊又心痛，但后来仍然是亲自报警送办，当时也主动与其他涉案学生家长沟通，希望共同面对问题。联合报新闻，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而六都等县市也竞相加码敬老爱心卡点数，今年是选举年，因此幅度是更为扩大，其中在双北每个月增加到6

0: 600点，而高雄市的点数增幅则是最大，从每年1200点提高为每个月600点，并且调增了计程车扣抵点数，从原先的50点增加到85点，另外也新增可以扣抵公营市立医院以及卫生所的门诊挂号费50元，搭公车原本是不扣点，是改为扣抵半价点数，而各地市竞相扩充使用范围，因此也显示一张敬老卡在选举年度也成为各县市的点数争霸战。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上周五是上冲下洗，不过在昨天在金元双雄的带动之下是开盘就上涨，虽然后续指数是一度急杀翻黑，但是所幸在矽晶圆、低轨卫星、光电、金融、化学食品等类股的逆势上扬，再加上台积电力守红盘，指数是跌势有所收敛，中场是下跌了 224.23 点，收在 46,556.39 点，成交量则是 1.01 兆元。在汇市方面，国际美元回档后走扬，新台币汇率在上午开盘半小时就直接贯破32元整数大关，随着外资汇出，汇价在盘中是重挫将近 1.5 角，但是出口商是大举进场，央行也分阶段进行调节，中场是收在 32.025 元，贬值了 9.5 分，汇价则缔造连续四黑的记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受惠于全球 AI 浪潮对于台股基本面的强劲支撑，台股 ETF 的资金募集也展现惊人的喷发力道，在今年初发行的各档台股 ETF 动辄轻易募集到超过千亿元的规模，犹如是吞金大巨兽，而截至今年五月底，市场已经有72档的 ETF 的发行，总规模将近有6兆元，而这一股资金力量是足以撼动向来在股市呼风唤雨的外资法人，也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然而在台股 ETF 大爆发之际，其背后有关的炼金术密码却也可能在瞬间反转，成为金融市场最大的黑天鹅。因此也有分析指出，所谓成也 ETF 败也 ETF， 投资人在这个时候是更必须要系好安全带。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许多人以为肺炎的好发对象是幼儿或者是老年人，但最新临床监测显示，18到49岁合并慢性疾病的青壮年感染肺炎链球菌以及引发重症的风险极高。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长李秉颖表示，很多中壮年人认为自己年轻身体健康，即使感染肺炎链球菌应该也比较没事，但是临床却有不少人是因此罹患肺炎，引发败血症及脑膜炎，是险些丧命。侵袭性肺炎的死亡率高，并且有50%的确诊病例是发生在青壮年，因此也显示肺炎链球菌感染风险并非是高龄者的专属，因此也提醒包含尤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等患者，以及长期吸烟、工作压力沉重的中年族群，务必提高警觉，也呼吁接种疫苗降低感染风险。自由时报生活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将在7月11、12日举行，今年总共有39213人报名，一共编配有28个考区、39个分区以及1181个市场。从各考科的选考情况来看，数学甲以22898人占 58.4% 居于各科之冠，也超过半数考生选考，成为趋势。 其次依序是化学有2万955人，占 53%。

2.4%，物理26,060人，以及公民与社会25,051人，反映出理工科的有关科系仍然是许多考生升学的重要方向。而八科合计选考是有151,917人次，平均每位考生是选考大约3.9科。在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美墨加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到16强淘汰赛，地主墨西哥迎战欧洲豪门英格兰。在上半场，英格兰靠着贝林坎梅开二度，再加上肯恩也踢进了12码的罚球，最后是由英格兰在10-11的劣势之下，以3-2淘汰了墨西哥。而这一场16强的对决也被许多球迷赞誉为本届世足赛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双方球员是被撞得满地乱滚，而两颗12码罚球加上一张红牌，还有英格兰以10-11是攻克了海拔2241公尺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而本站在替补席待命的墨西哥门将欧秋亚在赛后则是掩面落泪，今年40岁的他是6度参与世界杯，最后是在80,000名观众面前为自己波澜壮阔的世界杯旅程画下句点。另外是2026年温布顿草地网球锦标赛，台北时间6日晚间的女双第三轮的赛事，上演了谢淑薇和梁恩硕这两位宝岛女将的内战。第一次挑战温布顿女双的梁恩硕和日本搭档青山修子是以6-3、4-6以及6-2打败了是由谢淑薇和大陆的王星瑜这一对前大满贯女双冠军的组合抢进8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韩国代表队昨天在2027世界杯篮球亚洲区资格赛的第一轮第三阶段最终战是以81-79惊险的打败日本，在赛后的战绩是3胜3败，也收下最后一张的晋级门票。日本队在赛前的战绩是4胜1败，已经确定可以晋级次轮，但是由于首轮的战绩都会带进次轮，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练兵的空间。而韩国在3日是不敌台湾，在赛前战绩是2胜3败，昨天要赢球才可以挤下台湾晋级，而最后日本队输球，因此2胜4败的台湾队是惨遭淘汰。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受到梅沙台风的影响，广西南宁从4日开始就降下了暴雨，局部地区更出现了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是迅速上涨。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在南宁的一座中型水库六兰水库在7月6日上午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已经出现了缺口。在微博上有网友表示，其中造成有多人落水，但是官方目前还没有发布相关讯息或者是具体的灾情。而根据了解，受到六兰水库溃决的影响，在下游有多个乡镇都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患，部分村庄更是惨遭洪水淹没，并且出现断电断水、通讯中断等情况，而有居民是被受困屋顶等待救援。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的报道，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是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并且正在将日本的车企在西欧市场的市占率推到40年以来的最低水准。而分析认为，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是凭借着电动车还有混动车的产品持续抢占市场，尽管贸易壁垒也给未来增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资料显示，5月份中国大陆的品牌在包含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挪威、瑞士等32个欧洲国家的新车注册量当中，市占率首次达到12%，超过日本品牌的11.3%。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盟正在考虑将关税范围扩大到中国大陆生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而这可能将成为中国大陆车企的新挑战。

时报新闻，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昨天在台中演讲的时候，是遭到一名中国籍男子挥拳袭击。对此，国安人士示警，本案恐怕不能够只当成单纯的治安事件，而是来自中国跨境镇压在台湾具体化的警讯。如果经过查证是涉及到中国因素，不只是台湾首次掌握到现行犯的跨国镇压案件，更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实施之后威胁到境外言论自由与民主安全的重大案例。而本案台中市警方在第一时间掌握了嫌犯的身份，并且是成功在机场拦截逮捕涉案的33岁中国籍廖姓男子。廖贤在广东出生，是持香港护照，而他虽然向警方辩称是认错人，但是有关犯案之后是立刻搭乘计程车直奔机场，打算火速离境，因此是否是受人指使以及真正的犯案动机也引发怀疑，还有待进一步的追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路透报道，菲律宾参议院在7月6日开始审理副总统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而这一场政治攻防不仅可能会决定他的政治生涯，也将牵动菲律宾2028年的大选，更让杜特地与马可仕家族这两大政治势力的裂痕是进一步扩大。萨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的长女，也被视为是下一届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由于现任总统马可仕是依照宪法不得竞选连任，如果杜特地顺利挺过弹劾案，将有望成为2028年大选最具有竞争力的人选之一，但如果遭到定罪，他不但会被免职，同时还将被禁止担任任何政府的职务，等同于是提前出局。中国时报新闻，法国政府先前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宣布，下一届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是定在2027年的4月18日周日举行，关键的第二轮决选则是定于5月2日周日进行。但是由于决选撞期到1日的劳动节，因此法国朝野为此事爆出了口角。专家指出，选择比较晚的日期其实更有利于新总统将蜜月效应可以发挥到极致。由于现任总统马克宏的第二任期将会在2027年5月14日午夜届满，宪法上被禁止寻求第三度的连任，而依照法国法律，大选是必须要在现任元首卸任之前的20到35天之内完成，政府最终是在有限的架构当中选择了比较晚的时程。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登场的前夕，俄罗斯在6日是再度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有14人死亡，大约6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呼吁盟国要利用这一次峰会做出强而有力的决定，尽快的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以保护平民的生命安全。这也是俄罗斯军队在一周之内第二度的大规模攻击基辅，同时是近期再度动用难以拦截的弹道飞弹来发动空袭。乌克兰方面虽然成功拦截了多数的巡弋飞弹还有无人机，但因为拦截的飞弹不足，还是无法有效的防御弹道飞弹。因此泽伦斯基再次的敦促盟邦提供更多属于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要的拦截飞弹。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大溪警分局表示，在辖区内的热门戏水景点包含复兴区的霞云溪，也就是流霞谷，以及小乌来与内溪等水域，在暑假的第一个周六还有周日连假，每天入园以及戏水的游客都有1000多人。警方除了加强巡逻，也同步执行青春专案，全面宣导还有防范溺水。
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前往危险水域戏水，并且遵守现场警戒还有管理措施，同时呼吁民众在戏水之前应该留意天候

以及水流的变化，同时不久后戏水，结伴同行，相互照应，以确保自身安全。中国时报新闻，台北车站在昨天中午突然传出一阵刺鼻的怪味，旅客是边咳嗽边捂着口鼻，原本以为是有不明气体外泄，但没想到竟然是一名七旬男子，疑似是捡到了防狼喷雾之后，因为好奇在手扶梯上是乱按开关，这名男子在事后是把喷雾罐丢进垃圾桶之后逃跑，但警方是循线追查，案发大约两个半小时之后就在台中逮到了嫌犯。而虽然他表示是出于好奇，但警方在之后还是会深入调查，厘清张男的行为动机，依法侦办。捷运警察队也提醒，旅客搭乘捷运或行经车站时，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事物，应该立即通知站务人员保全，或者拨打110报案专线，由警方以及专业人员到场处置，以免造成公共场所恐慌，或者是危害乘车安全。自由时报新闻，中联油脂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到验出含有一级致癌物苯胼比超标4倍，引发全台食安恐慌。而对此，新北市议员是批评市府虽然证实有3家团膳业者中标，并且波及到全市的50所学校，但只有在官网公布了学校名单，因此批评市府的食安把关不应该是做半套挤牙膏。对此，市府教育局回应，在2日得知有关讯息之后，是立刻启动跨局处专案稽查，同一天也开设了食安事件专区，并且公开相关资讯，提供卫教宣导，也开放民众查询，同时也请学校主动通知家长，并且公布学校名单，也提供家长查询。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